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出现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时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度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度到33度，大别山区25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度到26度。预计7号全省阴天，江北有中到大雨，其中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7号有中到大雨，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
0: 在接下来8:00到8:30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指数基金能投吗？指数基金作为一种被动型管理的基金，受到不少投资者关注。指数基金通过跟踪特定指数进行投资，可能一些投资者对其还不是很了解，那今天呢就跟财姐一起来了解一下指数基金。
0: 8:30到9:00是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农家女孩考699分，不是供自媒体博主消费的短剧；
1: 李耀德获奖50万，跟风打车去西藏需要谨慎；
0: 机器人伴侣虽好，但也要防沉迷。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

0: 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
1: 国家邮政局4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
0: 5号的20:30，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次地震，分别为4.5级、4.0级和4.5级，多地震感明显。
1: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系统披露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在海拉尔进行毒气实验的罪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北京时间5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
1: 近日，中国足球研究协会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
0: 据美国警方消息，当地时间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把枪支，但尚未抓捕到嫌疑人。
1: 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议程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通话持续约1小时25分钟。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
1: 当地时间5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0: 当地时间5号，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以上是这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请大家拿着体检表到各个科室检查。血压100、130，正常。双眼1.2，眉色盲不错。有乱穿马路吗？
1: 有。
0: 心电图正常。参加过献爱心活动吗？
1: 没有。
2: 内外科检查机能正常。公共汽车上有让座吗？
1: 没有。
2: 鼻咽喉正常。有随地吐痰吗？
1: 有。
0: 抽血化验。放松放松。有过异物献血吗？
1: 没有。
0: 体检结论，身体各指标健康。医生建议日常多注意培养自己的爱心和公德心。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3: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4: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5: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6: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3: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1: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指数基金是一种跟踪某个股票或者债券指数表现，按照指数的成分和权重配置相应的资产，以实现与指数同步收益的基金产品。它的特点呢是投资策略比较简单。指数基金的种类有很多，比如说沪深300指数基金、中证500指数基金、标普500指数基金等等。不同的指数基金有不同的特点和风险收益特征。指数基金是有它自己的优势的，首先它的交易费用低，因为它的投资策略是被动的，不需要频繁的调整仓位，也不需要进行复杂的分析和研究，因此管理费用和交易成本都比主动型基金要低得多，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节省费用，从而提高我们的收益。第二呢，就是风险分散。指数基金的投资范围是根据指数来选择的，因此可以有效地分散个别投资标的风险，降低基金的波动性，同时也可以避免基金经理的主观判断的误差，减少人为的干扰和操作失误。虽然说指数基金有它的优势，但是我们在买指数基金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些事情的。首先，我们要选择合适自己的指数。指数基金的收益取决于指数的表现，因此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指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目的和风险偏好，选择一个符合自己的指数。打个比方，如果说你想追求更加稳健的收益，可以选择大盘指数或者是宽基指数基金。第二呢，就是要采取定投的策略。指数基金相对来说更加适合长期投资，不适合短期的频繁交易。因为短期的市场波动是难以预测的，而且频繁的交易会增加我们的成本和风险。
4: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5: 小指标，大能量，
6: 小知识，大用场，
7: 国元小课堂。
8: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我国股票发行制度的演变。我国股票发行制度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发行监管制度、发行方式与发行定价三个方面。从发行监管制度来看，1993年，证券市场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并且先后经历了行政主导的审批制和市场化方向的核准制两个阶段。具体来说呢，审批制是包括额度管理和指标管理两个阶段，而核准制包括通道制和保荐制两个阶段。2020年3月1号，新的证券法正式施行，核准制开始向全面注册制转变。注册制改革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重要体现。新的证券法强化了监管执法，增加了证券市场诚信档案制度，完善了证券市场进入制度，规定被市场进入的主体在一定期限内不得从事证券交易等，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化、市场化进入新阶段。新证券法系统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确立了上市公司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开承诺的信息披露制度等，有利于维护投资者的知情权和经济利益，进一步改善了市场环境。从发行方式来看，股票发行方式，也就是配售制度，是股票发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谁可以获得新股，不仅直接影响有关参与各方的利益分配，也间接影响到发行的定价。我国先后出现了 多种股票发行方式。从发行定价来看，发行定价机制是指关于获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资格的上市公司与其承销商在事前或上市前确定股票发行价格并出售给投资者的一种制度安排。在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前，发行价格大部分按照面值进行，定价没有制度可循。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新股发行经历了一个定价、竞价、定价的反复演变过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Surprise，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6: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什么礼物啊？
8: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6: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
8: 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6: 理你了。
8: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6: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8: 哎，这是什么？
6: 昨天的剩菜啊。
8: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6: 不行，赶紧吃，快吃，快吃，把它吃完。
9: 不要再灌我，不要再灌我，啊，不要再灌了。
8: 我是严大胖。啊，
10: 这就是生活。
9: 啊，不要再灌了。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鲍宝。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农家女孩考了699分。不是供自媒体博主消费的短剧。
0: 李耀德获奖50万，跟风打车去西藏需谨慎。
1: 机器人伴侣也要防沉迷。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说今天的3条深度新闻。
1: 河南农家女孩韩雅萍高考考出699分的优异成绩，12年寒窗苦读，寒门自立自强，叠加陌生人跨越千里的长期帮扶，一段奋斗与温情交织的人生故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0: 但是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韩雅萍的故事传开之后呢，各类博主也奔涌而来，甚至是堵着门的搞直播。女孩与家人再三发声，恳请外界停止探访，只求回归平静，安心规划大学新生活。
1: 韩雅萍高考考了699分，她的奋斗的韧劲加上人情的温暖，这个故事本来就容易打动人，很多人也愿意为她送上祝福。可接下来的事情有点变味了，
0: 各路博主蜂拥而至，然后把小院门口堵的是满满当当，有举着手机直播的，有扛着摄像机跟拍的，还有企业上门求合影谈代言的，从早到晚这个访客是连续不断。一家人啊，就连正常的吃饭休息最终都成了问题。那女孩和家人再三恳求，镜头也没有因此停下来。
1: 大众对于寒门学子的关注大多是善意的，一个孩子在条件艰苦的环境里面还能沉下心来读书，考出这样的成绩确实是不容易。人们愿意为这份努力而喝彩，也愿意为远方的善意而动容，那这份心可以说是真的，也是暖的。
0: 可是当这份善意被流量裹挟之后，就变了味儿了。在一些自媒体眼里，韩雅萍的奋斗成了现成的爆款素材，她的家境、她的成长、她的一些隐私，全是可以拆解放大炒作的剧情。她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能带来点击量的标签。
1: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韩雅萍，那这些人可能他没有想过啊，这个女孩熬过了12年靠的是什么？是清贫里守住的自律，是日复一日的刷题背诵总结，是对未来不服输的念头。所以呢，走到今天，她靠的不是镜头，不是热搜，也不是大家的围观。
0: 那到了现在，她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喘口气儿，安安静静地选个合适的专业，想一想未来的大学该怎么过，想一想怎么靠自己走好下一步。这些事儿他不需要直播，不需要热搜，只需要一点不被打扰的时间和空间。
1: 所以呢，让人佩服的是女孩和家人一直是很清醒，他们没有趁着热度站出来说话包装自己，甚至是搞直播带货，只想着把生活收回到自己手里。一个在清贫和磨砺当中长大的孩子，他比谁都清楚平静的日子有多么的珍贵。
0: 善意需要分寸感，不是冲上去围观，不是举着手机追着问，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往前走一步，什么时候该往后退一步。大家心里都清楚，寒门逆袭不该是工人消费的短剧，平凡人的努力更不该活成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1: 希望那些还在往小院跑的博主能够停下来，把镜头挪开，把流量放一放，让这个女孩安安静静地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对农家女孩韩雅萍来说，最好的祝福就是不被打扰。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8:38，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下面我们要讲到的另外一位博主啊，他也是真的火啊。近日，重庆博主李奥德创作发布的，搭乘巡游出租车跨越2200余公里抵达拉萨的短视频，在短时间之内广泛传播。7月5号，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发布公告，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一次性奖励李奥德50万元。
0: 当天下午，李奥德发布视频表示，到账以后呢，先给两位师傅一人10000元，然后代表网友把剩下的48万全都捐了。这个消息一出，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
2: 李奥德此前创作的视频在网上收获了不小的热度，点赞超过了1800万，传播量确实是可观啊。根据西藏文旅发布的政策，拍摄短视频宣传西藏文旅资源，点赞量达到500万及以上，并形成类似淄博烧烤等现象级热点，一次性奖励50万元。
0: 对，从数据上来看，对李奥德给予奖励似乎是合情合理，毕竟呢，他的视频点赞量已经远远超过政策规定的标准，相关部门这种言出必行的态度同样是值得肯定的。那既然明确了奖励的标准，那就应该在创作者达标的时候兑现承诺。
2: 而且呢，地方借助民间力量塑造自身形象，摒弃刻板生硬的宣传模式，这种思路啊，它具有借鉴意义，它更契合了当下的互联网传播的规律，能够更精准地容达公众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共鸣点。相比于传统的文旅宣传片，这种方式显然是更生动，更具有性价比。
0: 当然了，这个事件经过传播呢，它自然是有了自己的这个热搜体制哈。在网络上，这件事并不是没有争议的。比如说，你这个视频是否能够真的带动旅游，就存在疑问了。有人认为这种打车视频它就是流水账，流量到底是因为人们被西藏风景触动，还是源于出租车打表跨省这个反常识的行为本身自带的一种戏剧张力，恐怕是很难区分的。更何况打车这种方式本身它也过于小众，成本高昂，恐怕很难成为吸引游客的常规的模式。
2: 对呀，那么有一些博主看到李奥德打车去西藏火了，那么也想着我是不是也可以打个车去西藏啊，恐怕这种想法是不值得跟风效仿的。李奥德这一趟耗时7天，两名出租车师傅，一个30多岁，一个50多岁，他们是轮流开呀。
0: 对，
2: 且不说这种方式是否符合营运的要求，这一路还要应对等等的一些问题。

0: 比如说像高原反应、山路湿滑、突发天气状况等等风险。
1: 这种极端的玩法一旦被当作流量密码的话，那难保不会有人为了复刻这种热度获取奖金而贸然的去模仿，搞出种种忽视风险的行为艺术。那如果吸引文旅变成了鼓励冒险，多少有些走偏了。
0: 是的，当然了，对于这样的一场偶然的舆论事件，或许很难期待处处完美。毕竟啊，任何一种现象级都必然意味着某种超常规。那么更重要的是，或许还是在这起出圈事件之后，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细则，更清晰地量化评价效果，以及正向引导更可靠的文旅模式等等。
1: 对，比如可以考虑能否在点赞数这样的传播性的指标之外，可以适当地补充一些更能够反映文旅拉动效应的量化的维度，比如当地相关话题的搜索指数的变化呀，沿途旅游咨询和预订量的波动等等哈，这些都可以作为参考值。那这样呢，奖励也不必是一锤子买卖，你可以既奖励传播量，那也在取得客观效果之后再继续去追加奖励，从而让这个政策本身更加的科学有效。
0: 是的，另外呢，对于涉及高风险容易引发模仿的内容，也应该建立必要的安全评估和风险预警机制，避免奖励机制无意当中放大猎奇博流量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倾向。那同时呢，明确鼓励的内容方向，引导创作者着重对自然人文的真实呈现，相信这也能够更直观地释放当地的文旅价值。
1: 总之，这个地方文旅鼓励创作者去创新啊，去创作，这种逻辑是值得肯定的。在文旅大热、流量效应巨大的当下，善用互联网传播规律，通过优质的内容撬动地方旅游，它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0: 但是呢，越是中奖流量，越需要让规则更加精细，导向也更加清晰。在鼓励创作、激发热情的同时，把安全价值和实际文旅效益纳入考量。那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偶然出圈沉淀为一地的长期吸引力，而不止于一时的流量汹涌。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7: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8: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9: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0: 您家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2: 时间来到早上的8:45，这里依然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3: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下面要讲到的是机器人真正要走入我们的生活了，因为机器伴侣要来了。备受关注的人形机器人伴侣来了，99万元买个赛博伴侣，它到底能干啥？到底值不值呢？
2: 根据广州日报的报道，日前呢，优必选发布了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世界 U1 系列，其中呢 U1 Lite 的售价是11.98万元， U1 Pro 是16.98万元， U1 Ultra 男版99万元，女版是88万元。那官方称，发布当天全渠道累计订单是突破了13361台，那这是仿生机器人有史以来最高的预售量。
3: 此前呢，有一个关于智能机器人的小品啊，说奶奶把一台机器人请到了家里面，每天呢给他梳头讲往事，饭桌上特意摆一副碗筷。奶奶有3个子女，但是呢都在外地，视频通话总像是汇报工作，不如这个小机器人随时在耳边应声。小品里的奶奶对着机器人流露的依赖，令人既心酸又隐隐不安。
2: 如今这个陪伴型的机器人从实验室真正的走到了家庭当中，他们不再只是会播报天气的音箱，而是能够接住你的情绪，给出回应的真正的伴儿。独居老人用它来消解寂寞，双职工家庭呢，让孩子和他读绘本，加班到深夜的白领会对着他吐槽上司，这些场景正在成为真正的日常。
3: 我们说啊，这个科技的温度，它本身就在于填补现实的缝隙。当亲情因为距离缺席，当陪伴因为忙碌打折，机器人就提供了一个低门槛的情绪出口，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
2: 但是问题在于，人类的关系它是复杂的，而且是带着一定的瑕疵的。父母的唠叨里他有操心，伴侣的沉默里也有你应该读懂的委屈，而孩子的任性里也有他努力的成长。这些不完美恰恰是人类的真实情感。
3: 对，但是机器人那就不一样了。我们说了，机器人好一顺百顺，是吧，一呼百应。他这个好啊，是精准计算的，他永远有耐心，他永远不发脾气，永远在你需要的瞬间给出恰到好处的回应。就像习惯了滤镜的美颜相机，但长期浸泡在完美的陪伴里，人对真实关系可能就有了错误的认识。
2: 对，他给你近乎完美的情绪价值。这种可能就让你觉得还是不真实，还是没有人情味儿哈。小学老师发现啊，班里的孩子更愿意和软件去分享他的秘密，他会说他不会笑话我，也不会告诉我的爸爸妈妈。而且老年人呢，他开始抱怨说，跟软件说话呀，比跟儿女可顺气儿多了啊。当这个电子陪伴挤占了亲子对话、代际交流的时间，那家庭的情感纽带就会像被泡软的绳子，会越拉越松。
3: 所以呢，人类发明机器人，它是为了让生活更暖。如果最终冷了身边人的心，那岂不是南辕北辙了吗？
2: 当然，这个机器人伴侣他现在走进千家万户了，你也不必说因为这样的一则新闻把它当作洪水猛兽。但要明确的是，它是补充，而永远不可能是替代。
3: 对，
2: 就像手机有屏幕使用时间管理，那机器人伴侣呢，它可能也需要有一套情感防沉迷机制。比如说你设置每日互动时长的上限，比如每天我就2小时啊，强制保留真人交流场景。不要因为你家里有了个机器人伴侣，那真人的存在感就为零了。在对话当中呢，可以植入我是机器，记得给家人打个电话这样的提醒。
3: 哎，而且更重要的是啊，社会要补上情感教育的课，教孩子去分辨程序的好和妈妈的爱，帮老人理解机器的回应和子女牵挂的区别。
2: 对，就在近日，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当陪伴型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像人类，那这种倡议呢，也是一种非常有必要的提醒和引导。
3: 是的，科技再怎么进化，也模拟不出母亲煮粥时的香气，它也复制不了爱人争吵之后递来的温水，替代不了朋友见面时那句你最近瘦了这样的关切。所以呢，最珍贵的陪伴应该是有真实体温的。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55，在歌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0: 线你和我。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2: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3: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4: 2161次列车从原途。
0: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岁月的长河里，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会让你在偶尔回头望的时候牵动你的情绪，让你愿意沉浸在那一年的时光里。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一起来听记忆中的那一年。

今天的开场歌曲来自季羡林的《那年你我》。我们都觉得毕业好像突如其来的终止符，会很容易将一切美好的生活全部打散。这首《那年你我》，它唱的是一段带有些许遗憾的唯美的爱情故事。我们听出了那个时候的那一年，有欢笑，有迷茫，但更有让人无法释怀的遗憾。就像歌中所唱的那一句："那年的你，刘海遮额头。"那年的我，稚气还未落。那年的你和我拥抱在风中，曾说过永远都为彼此守候。此曲中充斥着对过往情感满满的眷恋和不舍。除此之外，还有那种沉浸在回忆中的幸福。季羡林诠释了曲中男女主角虐心的爱情故事，更勾起了每一个人对于青春中那些遗憾往事的回忆。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听记忆中的那一年。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那年夏天，我学会了在被子里抱紧自己》。

这首歌的歌名很长，它的演唱者是徐良和刘思涵。那年夏天，我学会了在被子里抱紧自己。这是徐良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非常有创意的歌，听上去你也会知道，他的歌的歌词呢都像四字经一样，全部都是用叠词组成的。情歌里的情话都写了那么多了，同样是爱情，同样的故事，换一个角度来诉说，这首歌可能就会有一种神奇之处。而这通篇呢只有一句唱词，就是我在我变成你的回忆前哭过。所以你听下来，你完全会明白这首歌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不同的听者呢也会共鸣出不同的故事。根据每个人对于爱情的经历，这首歌会唤醒不同的记忆。我们都有过那些过往的爱情，当时间愈合了伤口，当放下变成了忘记，我只记得曾在变成你的回忆前哭过。还是会有一点点酸涩啊。你记忆中的那一年，让你特别感动的、幸福感的，或者觉得很受伤、扎心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妹妹的那一年，她所记得的故事，就是去外地看你。

回到那一年的冬天，但是我们终又分离，在两个城市之间有长长的思念和结束时我们无奈的别离。其实分隔两地的恋人们最终都很难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想想曾经那么爱过你，觉得一切的回忆都是那么的美好，再遥远的距离都无法阻挡去看你一眼的念头，去看一看一起走过的街巷，一起看过的月亮，所有的回忆都会让自己对那份充满怀念的爱深深的眷恋。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多年后我们也许会再碰到，再想起曾经在一起的日子，你也会和我一样带着笑容祝福彼此吗？即使没有天长地久的结局，也要成为我们心中美丽又难忘的回忆。特别有画面感的一首歌，不知道有没有共鸣出你曾经的那段相聚和别离。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今天我们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那一年你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人和事，继续听到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5: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6: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5: 好，小美，这100块。
6: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了？
5: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6: 怎么啦？你想干嘛？
5: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6: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5: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6: 那当然啦，
5: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6: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5: 哎，是，哎，想起来了。
6: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5: What do you say？
6: 吃吧、啊，哎，都好吃的哭了。
5: 我是大胖，哎，这就是我的生活。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2161次列车成员乘。
9: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1: 时光流逝多少年，
2: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记忆中的那一年。在2017年的10月12号，汪峰发表了一首新歌《那年我五岁》，作为他的第12张专辑的第一主打单曲。那此前他连续发布了4款倒计时海报，为这首新歌做预热宣传，并表示给我10分46秒。我给你整个世界。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时长有10分46秒的歌呢？汪峰在配合新歌发布的时候，在微博上说，对于一首歌来说，这首歌很长，但是对于一辈子而言，这首歌又太短。把音量开到最大，让时间停留一会儿，一切都在这首歌里。那在今天的下半段，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时长10分46秒的歌，汪峰，那年我5岁。

看了这里呢，已经过去了四分钟，那这个时候才唱到25岁。那年我5岁，这是一首超过10分钟的歌。当你认真的陷进去听的话，也没有觉得那么的漫长。汪峰分别从5岁、15岁、25岁、35岁、45岁，每个时期父母对儿子的叮咛和懂得，结合自身的经历，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故事呢，从一个小孩子5岁的某天讲起。孩子的爸爸对他说，学一点东西，否则你一事无成。于是小男孩呢，就拿起了小提琴，四根弦就成了他童年的全部的记忆。10年之后，他15岁，小男孩变成了大男孩，变得敏感、忧郁、沉默寡欲，在厕所里学会了抽烟，也有了青春的叛逆。那这个时候爸爸对他说，去交些朋友吧，否则你会孤独寂寞。时光飞逝，男孩终于长大成人了。他梦想成为迪伦那样的歌手，用写歌表达自己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妈妈对他说，成个家吧，总是这样你会空虚难过。在这个时候就唱到了男孩的25岁。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他的35岁、45岁，以及他以后更多的岁月经历。

这首歌呢是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最后呢又回到了原点，也会留给我们听歌人一些思考。这是作为一个摇滚歌手他歌声里的情怀和浪漫。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质感好声音许飞，这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年夏天》。

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有一个希望时钟停摆的时刻，而许飞他希望的是那年夏天。这首歌是刘明阳作词，陈超作曲，许飞演唱的一首歌。他的歌声非常的平和优美，但是我们也能听到一点点淡淡的忧愁。唱歌的人经历了坎坷，可是内心呢却依旧平和。他一直用他的坚强去包容一切，用他不变的信念去追逐他的音乐梦想。那年夏天的 MV 呢，它就像一部老电影，会勾起你我美好的回忆。在这部微电影当中，有两个可爱的小孩，那可能就是记忆中的我和你。我们笑得那么的天真无邪，但是如今跟你童年嬉戏的伙伴都去哪儿了呢？记忆当中还有一个秋千，那是我们共同拥有的玩耍的工具，在那里留下了我们太多的欢笑，而如今那个秋千去哪儿了呢？还有童年记忆中的那一墙的爬山虎，我们经常在那里玩耍，现在好像怎么也想不起来它去哪里了。还有我们的信，那是我们相互的牵挂，我不知道那一切我们要找的是否都能够再找得到，只知道那年夏天让我想到了儿时跟我嬉戏的伙伴，想到了我们一起玩耍的秋千，还有我们童年的那一墙的爬山虎，以及我们写给对方的一封封充满思念的信。当有一天我们都老了，在那年夏天的歌声里找寻我们相同的回忆，你会记得那年夏天有个女孩安静地唱着，那年夏天你我都被她的歌声、她的微笑、她的执着深深感动过。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那今天呢，我们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声音分享留给五月天阿信，这首歌叫做《隐形的纪念》，发行的时间是2019年的4月，离我们并不太遥远。其实阿信想在这首歌中表达的是对不想消失的事最深的不舍与思念，就如同这首歌本身所拥有的太多的人和故事一样的让人感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五月天阿信的这首《隐形的纪念》，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会。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2: 健康。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虾的味道鲜美，十分诱人，喜欢吃虾的人不在少数。不管是香辣虾、盐焗虾、咖喱虾，或是简单煮熟之后蘸点酱油或醋吃，都是相当的美味。但是我们在虾头处啊，却时常看到一些黑乎乎的东西，着实影响食欲。网上有人说，平常我们买的虾有些头部是黑的，原因是重金属污染，不新鲜了，不能随便吃。那这是真的吗？虾头为什么会变黑？是什么脏东西吗？是不是被污染了呢？虾头变黑的虾还能吃吗？今天来和您说说。接下来也要说一种不少人喜欢的美食，无论是卤味摊上那一节节切好的猪尾巴，还是老火汤里被炖的软糯黏口的猪尾包花生，又或者是夜宵摊上油亮喷香的红烧猪尾，它总是带着一种很难抗拒的吸引力，筋道软糯，胶质感十足，入口那种黏嘴的满足感很难让人拒绝。但也正是这根瞧不起的不起眼的小尾巴，悄悄藏着远超想象的热量，吃一口啊，等于是喝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一起来了解。好，拿到体检的化验单的时候，不少人看到各项箭头，分不清楚哪些指标预示着高血脂，极其容易忽视血管健康的隐患。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是判断血脂是否异常的核心依据，数值异常暗藏着心脑血管风险。那么今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将带您读懂化验单上的血脂指标，科学辨别高血脂的信号。不少人常年犯胃炎、胃溃疡，心里总是犯嘀咕，会不会慢慢发展成胃癌呢？胃部的癌变前期，身体会发出哪些不适的信号？查出之后又该怎么治呢？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奎亮将为您解答这些顾虑，教您识别危险征兆，科学养胃防癌。

好，首先一起来了解虾头变黑的虾，你敢吃吗？虾的味道很鲜美，也十分诱人，喜欢吃虾的人不在少数哈。不管是香辣虾、盐焗虾、咖喱虾，或者是简单白灼蒸煮之后啊，蘸点酱油或者是醋来吃，都是相当美味的。但是我们在拿起一只大虾的时候，如果说看到它虾头处啊有一些黑乎乎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影响食欲的，也在心里打了很多问号。那虾头为什么会变黑？这是脏东西吗？是不是被重金属污染了？那虾头变黑的虾还敢吃吗？虾肉呢是有补肾壮阳、通乳抗毒、养血固精、化瘀解毒、益气滋阳、通络止痛、开胃化痰的功效，适合很多人使用。比如说肾虚阳痿、遗精早泄、乳汁不通、筋骨疼痛、手足抽搐、全身瘙痒、皮肤溃疡、身体虚弱和神经衰弱等患者。但是网上最近有一个关于虾的说法，让很多人有点担心，不敢吃虾了。网上有人说，平常我们买的虾有些头部是黑的，原因是重金属污染，不新鲜了，不能随便吃。那这是真的吗？还得先从生物说起。动植物体内普遍存在着一种叫做酪氨酸酶的物质，虽然不同生物体中的酪氨酸酶结构差异很大，但是呢，基本功能是相似的。

0: 酸酶在酪氨酸，在酪氨酸酶的作用下，可以逐步形成醌类的物质，然后形成幽黑素、褐黑素等黑色素。那么虾头呢变黑，是因为虾头里的酪氨酸在酪氨酸酶的作用下形成了醌类物质。虾的全身都有酪氨酸酶的分布，其中头部的酪氨酸酶活性最强，腹部和尾部的酪氨酸酶活性较低，因此呢，虾头总是先变黑，然后才是腹部和尾部。那么在什么条件下酪氨酸会形成醌类物质呢？虾体主要分为头、胸、甲和腹甲等，头胸甲内有摄食、呼吸、消化及排泄等器官，可以说是虾维系生命最重要的部位。这个时候，这个部位呢富含酪氨酸，虾在历经捕捞作业的过程中离开了存活环境，身体里的多酚氧化酵素会催化酪氨酸代谢，产生黑色素，这种现象称为黑变，在头胸甲和尾叶部位最为明显。所以呢，虾在冷冻保存的条件下也是难以避免的黑变，也就是说，虾头变黑是一种正常现象，并不能表示买的虾不新鲜了。我们在买虾的时候呢，有很多虾的头部是没有变黑的，那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很多消费者认为虾头变黑就不新鲜了，所以虾头一旦变黑呢，就不好卖了，导致商家就要想办法阻止虾头变黑。那他们是如何做的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过去啊，捕虾船上最常用的方法是使用亚硫酸钠或者是焦亚硫酸钠，它们抑制虾头黑变的效果特别好，但是容易残留，影响虾的味道，而且如果控制不好，还容易出现二氧化硫超标，这也是市场监管的重点之一。另一种思路是管住生物酶的核心部件铜离子，乙二胺四乙酸是金属离子整合剂，那么可以牢牢地抓住酪氨酸酶的铜离子，阻碍它发挥作用。曲酶和青酶产生的曲酸也是可以捕捉酪氨酸酶的铜离子，因此呢，防黑变的效果也很好。酪氨酸酶需要合适的酸碱度才能够正常工作，因此一些有机酸也能够抑制它的活性，比如说乳酸、柠檬酸、醋酸、草酸、维生素 C 等。现在大多数虾蟹用的保鲜剂里都含有这些成分。此外呢，物理方法也可以防止虾头变黑，比如说酶促褐变需要有一定的氧气参与，因此抽真空或者是包上冰衣就能够阻隔氧气，有效防止虾头变黑。彻底加热能够破坏酶的活性，这在熟冻虾中常见。如果煮的虾放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变黑了，那多半是没有彻底煮熟呀。超高压的处理也是目前食品工业界大力研发的新技术，比如说在500 MPa 的超高压下用二氧化碳处理，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将酶的活性全部杀掉，而且活性无法恢复。这种方法不仅杜绝了虾头变黑，还可以杀死导致腐败的细菌和酵母。虽然这个压力相当于大气压的5000倍，但是对虾肉的品质并不会有不利的影响。有了这些技术，吃货们就可以吃到色泽清新的鲜虾了。看来虾头变黑未必是因为不新鲜了。那我们平常在购买虾的时候应该如何挑选呢？虾是特别容易变质的，一旦腐败就会产生挥发性的胺类物质，我们能够闻到刺激性的异味，所以呢，可以用闻来判断。我们还可以观察虾是否有虾头脱离、壳肉分离、虾壳发红、虾肉绵软无弹性等现象，这些都是虾不新鲜的特征。还有一点就是购买超市里直接剥好的冻虾仁的时候呢，应该挑选表面略带青灰色、手感饱满且富有弹性的。那些看上去个大、色红的最好别挑，很可能是有一些你不知道的问题。 如果说我就喜欢买鲜活的虾，那有什么保存活虾的好方法吗？你可以买一个胶盒，里面先放一层湿纸巾作为垫底，把虾放里面之后，在上面再铺一层湿纸巾，最后再放入冰箱。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利用冰箱里的冷气，让湿纸巾保持一定的湿度，来保证虾的持久保鲜。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能够不放纸巾而直接把胶盒放到冰箱里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简化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很多人以为晚上炒的菜放到第二天吃就是隔夜菜，其实隔夜菜是指放置超过8小时以上的菜。夏季正是细菌和真菌活跃的时候，那么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呢？其实正常人只要不过量摄入隔夜饭菜，亚硝酸盐摄入量就不会超标。隔夜菜的亚硝酸盐含量与菜本身的加工方式，还有存储条件、存储时间等许多因素有关，所以只要对菜品冷藏保存的方式对了，隔夜菜是可以吃的。新鲜氧气，生生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好，再跟大家说了虾头里面变黑的原因，以及我们如何挑虾啊。接下来再来说一味美食，很多人都喜欢吃的哈，就是猪尾巴。无论是卤味摊上的那一节节切好的猪尾巴，还是老火汤里被炖的软糯粘口的猪尾包花生，又或者是夜宵摊上油亮喷香的红烧猪尾，它总是带着一种很难让人抗拒的吸引力，筋道软糯，胶质感十足，入口那种粘嘴的满足感很难让人抗拒。但这也是因为这根不起眼的小尾巴悄悄藏着远超想象的热量，吃一口等于喝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来一起了解。在讨论猪尾巴的热量之前，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猪尾巴为什么会这么香？从食品化学角度来看啊，猪尾巴的香是有底层逻辑的。猪尾巴属于猪的副产品的部位，由骨骼、脂肪组织和结缔组织组成，脂肪和蛋白质是其主要的营养成分。在烹饪过程当中，尤其是长时间的炖煮或卤制，皮下脂肪会受热融化，这些油脂不仅提供了润滑的口感，重要的是啊，脂肪在加热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挥发性香气物质，同时啊，胶原蛋白受热后分解成明胶类的物质，使得口感黏糯润滑，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此外，当我们在卤制的时候加入糖和酱油，蛋白质中的氨基酸会与糖发生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不仅使猪尾巴拥有诱人的红褐色，更产生了大量复杂的香气化合物。很多正在减脂或者是关注血脂的朋友，对五花肉层层叠叠的肥油避之不及。然而，当面对猪尾巴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心理错觉，这不就是层皮吗？中间是骨头，能有多少油呢？这种心理错觉正是热量超标的开始。

让我们来看看猪尾巴和五花肉的数据对比。从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100克的五花肉热量395千卡，脂肪含量为 37.0 克，而同样重量的猪尾巴热量为378千卡，脂肪含量为 33.5 克，两者在热量和脂肪含量上都处于极高的水平，而且非常接近，不相上下。这意味着，如果你为了躲避五花肉而选择了猪尾巴，你其实只是从一个热量坑跳到了另一个热量坑。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猪尾巴是大补之物，民间传说它能够补肾益髓、美容，甚至能够治疗腰酸背痛。猪尾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能量密度极高。猪尾巴中骨头比例较高，可食用的部分大约占一半以上。想象一下，你下班路上买了两根卤猪尾巴，可能可食部分大约有150到250克。仅仅是这两根小小的猪尾巴，就为你贡献了约400到850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吃下了约2到4碗的白米饭的能量。对于一个久坐不动的人来说，这种突如其来的热量冲击极易转化为脂肪囤积。很多人吃猪尾巴是冲着补充胶原蛋白去的，猪尾巴的蛋白含量啊 17.8% 确实不错，但是这里的蛋白质大多是质量不高的胶原蛋白，因为它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属于不完全蛋白质，所以呢，消化吸收的利用率并不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纠正一个流传已久的误区，吃胶原蛋白并不等于长胶原蛋白。当你吃下猪尾巴，其中的胶原蛋白会被胃酸和消化酶分解成单个的氨基酸或小肽段，然后进入血液循环。至于这些氨基酸最后是去修补你的皮肤，还是去合成其他的肌肉组织，或者是直接作为能量被烧掉，你的身体会根据优先级自动分配。从美容的角度来看，想要皮肤好，保持充足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说瘦肉、蛋奶、大豆，并且配合充足的维生素 C 辅助胶原蛋白合成，远比单纯盯着猪尾巴要有效的多啊。虽然猪尾巴确实含有钙、磷、铁、锌等矿物质，但是它的微量元素的分布啊极其不均衡。例如，猪尾巴的钙含量比普通瘦肉高一些，但是比牛奶、绿叶等真正的高钙食品含量还不及它们的20%。而在维生素方面，猪尾巴由于脂肪比例过高，它的 B 族维生素的含量远低于猪里脊或者是猪肝，所以呢，如果你想通过吃肉来补充维生素，补充微量元素，猪尾巴绝对不是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如果你经常逛菜市场，一定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猪肉的价格可能是只要十几块钱一斤，但猪尾巴却能卖到30-40块钱一斤，甚至更高。那为什么这根看起来没有多少肉的部位会成为猪身上的价格天花板呢？因为啊，物以稀为贵啊，一头猪只有一根尾巴，这就决定了猪尾巴的稀缺性。除此之外呢，在规模化养殖当中，小猪出生后不久啊就进行剪尾，因为猪的生活空间相对有限，无聊或者是应激反应会导致猪只出现互相咬尾的行为，一旦尾巴被咬破，极易引发严重的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整头猪的死亡。但是也直接导致了市场上新鲜完整的长尾巴供应锐减。现在你在菜场看到的那些又粗又长的猪尾巴，往往是来自散养户或是特定的品种，产量非常有限，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第二是繁琐的处理工艺，猪尾巴的结构复杂，褶皱极多，而且毛囊深，在屠宰加工环节，去除猪尾巴上的细毛是一项极其费时费力的工作。如果处理不干净，不仅影响卖相，更会有浓重的腥膻味儿。这种高昂的人力处理成本，最终都会转化到终端的售价上。第三呢，是因为传统文化的补益滤镜。在我国的传统食疗文化当中，以形补形的观念深入人心。

0: 猪尾巴因为连接脊椎，被认为是能够强腰健骨。这种深植于民间的认知，赋予了猪尾巴某种滋补食品的形象。在消费心理学中，只要一种食物被贴上了补的标签，它的价格就不再仅仅受成本控制，而是受消费者的心理预期驱动了。那么，如何健康地食用这根昂贵的尾巴呢？既然猪尾巴热量高，营养密度不突出，那么如何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做到健康呢？我们要把它当成调味品，大家不要把猪尾巴当成一顿饭的主菜。它是最健康的吃法是作为风味点缀，比如说在炖萝卜或者是煲海带汤的时候啊，放入一小段猪尾巴，利用它的油脂和香气来提升整锅汤的口感，而不是一个人大快朵颐地啃完一整根。第二呢，是严格限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如果每人每日的畜禽肉平均摄入量保持在40到75克，如果你今天吃了猪尾巴，那么其他的红肉像猪牛羊肉摄入就要相对减少了。尤其是对于患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脂肪肝的朋友，更要严格地遵守这个上限。第三呢，是搭配膳食纤维。吃猪尾巴的时候一定要搭配大量的蔬菜，海带、木耳、香菇等菌藻类的食物呢，富含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竹笋、萝卜、芹菜的不可溶性纤维高。这些蔬菜呢，不仅能够解腻，还能够通过增加咀嚼次数来减缓进食速度，让你在感觉到饱之前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第四呢，是有高尿酸或是代谢异常的人不要喝汤。猪尾巴作为动物性的食物，嘌呤含量并不低，长时间炖煮之后，嘌呤会融入汤中。如果你正处于痛风的发作期，或者是尿酸水平居高不下，请务必要管住嘴，远离猪尾巴及其汤水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美的幸福生活。
1: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2: 妈，我要出门了。
3: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都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4: What？
3: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的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别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2: 爸，我出去了，
5: 赶我滚。
1: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3: 不让。
1: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3: 不面吃。
1: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5: 切，饼干哥，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得吃了，赶不吃了。
1: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哎，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3: 真的，早讲来就来啊。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请人弄死。
1: 哎，爸，哎，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5: 玩，带我一块玩个着。我只买两包薯片，我去。
1: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6: Cool.
1: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3: 你咋不去死啊？
1: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5: 你怕是问你妈呀？哦，你妈叫你去死。嗯，
1: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7: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听自然的旋律，潺潺的流水，清脆的蝉鸣，嘤嘤的鸟啼。马大姐话健康，和您一起聆听夏天的声音。
3: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要和大家说一说富含水分水灵灵的蜜瓜，既甜美又解渴啊，那么而且味道还很香，价格也不贵，并且呢高血糖的人群也能够适量的吃，为什么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再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就是拿到体检的化验单，不少人看不懂各种箭头，分不清哪些指标预示着高血脂，极其容易忽视血管健康的隐患。那么今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将带大家读懂化验单上的血脂指标，科学辨别高血脂的型号。不少人常年犯胃炎、胃溃疡，心里总会嘀咕，会不会慢慢发展成胃癌呢？胃癌发病之前，身体会有哪些不适？查出问题又该怎么治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奎亮将为您解答这些顾虑，教您识别危险征兆，科学预防胃癌。

随着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会更加的偏爱水分充足的水果。炎热的夏天吃上一口水灵灵的水果，那真的是既甜美又解渴啊。说到水分充足的水果啊，蜜瓜完全可以拿得出手，而且味道还很香，价格也不贵，真是太亲民了。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蜜瓜。蜜瓜就是我们常说的甜瓜，也叫香瓜，是葫芦科黄瓜属的植物，在栽培学上可以分为厚皮甜瓜和薄皮甜瓜，其中薄皮甜瓜就是中国甜瓜、东方甜瓜或者是香瓜等，口感极佳。蜜瓜的香气特别俘获人心，有研究人员从不同的变种蜜瓜果实当中检测出了258种香气物质，包括脂类、醇类、醛类及挥发性的物质等等。其中呢，脂类是它的特征香气的物质，越是成熟的蜜瓜香气越浓。至于蜜瓜的营养，最突出的就是水分含量充足，几乎都在9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补水好帮手。在大家关心的维生素 C 含量上，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显示，蜜瓜的维生素 C 含量只有每100克15毫克，这含量在水果当中算是比较低的，只有橙子的1/2而已。不过呢，不同种类的蜜瓜维生素 C 含量存在着差异。有研究人员检测了天津市区，有一个6个厚皮蜜瓜品种的维生素 C 含量，那么发现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均高于每100克50毫克，那么还有的是可以高达每100克80毫克。吃100克就能够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维生素 C 的需求量的80%了，还是不错的。蜜瓜的钾含量在水果当中算是中等的，大多数是100克含有钾150毫克左右，也有一些能够达到每100克300毫克左右。像海南地区的几个品种的蜜瓜钾含量要高一些，为每100克400毫克，吃100克就能够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钾需求量的20%，对于维持血压的健康是有益的。另外，蜜瓜的果肉颜色有深有浅，类胡萝卜素是形成橘色蜜瓜果肉颜色的最主要的色素类的物质，这种成分对眼睛的健康十分有益，而且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不同果肉颜色的蜜瓜类胡萝卜素的含量不同，而且差异显著，以橘红肉型的蜜瓜含量最高，浅橘红的肉型次之，白肉型最低。蜜瓜吃起来口感很甜，所以很多人呢以为它热量就高，其实蜜瓜的热量大多都很低，几乎都不超过每100克40大卡，比我们平常吃的橙子、苹果、葡萄等都要低。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显示，哈密瓜的热量是每100克34卡，而零蜜瓜的热量只有每100克41卡，这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其实是很友好的。至于蜜瓜之所以这么甜，主要是因为蜜瓜的糖分由果糖、葡萄糖和蔗糖构成，其中果糖含量较为丰富。据澳大利亚食品成分数据库的数据，黄皮甜瓜的总糖是每100克4.4克，其中的果糖含量为1.9%，葡萄糖约为1.5%，蔗糖为1%。果糖是这几种糖中口感最甜的，并且具有冷甜特性。当温度在40度以下的时候，温度越低，口感越甜。所以呢，平常经常吃蜜瓜的小伙伴会发现，同样的一个蜜瓜与室温下存放相比，冷藏之后再吃口感更甜。不少人认为蜜瓜的血糖生成指数 GI 值比较高，所以很多的糖尿病患者不敢吃蜜瓜。其实呢，即便是血糖高，也不用完全拒绝蜜瓜的美味。虽然蜜瓜的 GI 值比苹果、梨、桃子、李子、樱桃、菠萝都要高，但是蜜瓜的糖含量普遍比较低。我们再看一种食物对血糖的影响啊，不能只看它的升糖指数，也要同时考虑到它的血糖负荷 GL。
GL 小于10属于低 GL 的食物，说明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GL 怎么算呢？就是食物中可利用的碳水化合物的克数乘以 GI， 然后再除以100。就拿我们常说的哈密瓜来说哈，哈密瓜的 GI 值高达70，算得上是很高 GI 值的水果了。但是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只有每100克 7.9 克，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是每100克 0.2 克。计算下来呀，吃100克哈密瓜的 GL 仅为 5.39， 属于低 GL 的水果，就是血糖负荷不是很高。也就是说，糖尿病患者吃100克的哈密瓜并不会引起血糖的大波动。那么听完上面说的这些啊，很多小伙伴们可能就已经跃跃欲试了。如何挑选蜜瓜呢？也是重中之重哈。蜜瓜的品种很多啊，不同的区域出产的蜜瓜，它的名称也是不同的，含糖量啊，这个颜色呀、香味也是不同的。要想买到好吃的，选对品种很关键。那一般来说呢，新疆夏季的日照时间长，并且昼夜温差大，雨量少，长出的蜜瓜口感也是不错的。那么选蜜瓜的时候呢，我们优先选择果肉颜色深的。蜜瓜属于呼吸越变型的果实，如果买的时候没有熟透，可以和已经熟透的其他水果放在一起催熟，比如说香蕉、苹果。

0: 果等等。还有就是呢，不吃皮也要洗，大多数人吃蜜瓜啊都不会清洗，直接切开就吃了，那么这么做存在的食物中毒的风险。蜜瓜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它俗称是冰箱杀手。李斯特菌是一种危害较大的细菌，感染之后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肌肉酸痛，严重可能会导致昏迷、休克和死亡。有相关的报道，澳大利亚某农场因为出产的一些哈密瓜受李斯特菌污染，而导致有人染病及死亡。这主要是因为哈密瓜表面粗糙的褶皱，李斯特菌又是泥土中常见的细菌，所以呢，蜜瓜是很容易中招的水果。食用哈密瓜前，需要在流动的清水下清洁的刷子刷洗整个哈密瓜的表面，然后再切开食用，并且建议尽快食用。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吃蜜瓜之前记得要好好的洗一洗。那么总结一下，炎热天气香甜如蜜、水分充足的蜜瓜赶紧安排起来吧，补水分、补维生素 C、 补钾、补胡萝卜素，真是太爽了。要记得冷藏之后再吃，口感更甜。虽然说它的血糖负荷不是很高，但是也需要注意哈，好吃也不能够无节制的吃。如果说全天的水果都计划吃蜜瓜，那么建议你控制在200克到350克之间，也就是最多三个手掌这么大小。另外，如果吃蜜瓜之后出现了嘴唇、口腔或是喉咙痛痒、刺痛以及肿胀等症状，那么说明你很可能对蜜瓜过敏了。蜜瓜过敏的人群建议就尽量不要再吃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四大类食物，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四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年一度的体检啊，拿到体检化验单，不少人他看不懂各种箭头，分不清哪些预示着高血脂，极其容易忽视血管健康的隐患。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是判断血脂异常的核心依据，数值异常暗藏着心脑血管的风险。那么接下来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将带您读懂化验单上的血脂指标，科学辨别高血脂的信号，一起来听。
4: 血脂增高确实会增加心梗或者是脑梗的风险，公众看血脂报告单的时候，不能只看有没有向上的箭头，更要注意到底是哪一项升高，升高的幅度是多少，自己属于哪一类的风险人群。如果是一次升高，先别恐慌，但不能放着不管。血脂对血管的影响通常是长期累积的结果，比如说甘油三酯呢，受到前一天饮食饮酒影响比较大，如果发现甘油三酯偶尔增高一次，我们可以在清淡饮食避免饮酒之后再进行复测一次。但如果检测的是胆固醇，尤其是

0: 低密度脂蛋白明显的升高，就应该更加引起重视，因为它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更加密切。第二，血脂报告重点要看四项。第一呢是总胆固醇，它反映血脂的总体情况，一般超过5.2毫摩尔每升就要引起重视。第二是甘油三酯，超过2.3毫摩尔每升就要引起重视。如果甘油三酯超过了5.6毫摩尔每升，还要警惕它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的风险，要及时就医。三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最重要需要盯住的一项。普通低危人群应该小于3.4毫摩尔每升，但是如果是已经患了有冠心病或者是有陈旧脑梗的这些患者，需要把水平降到更低，这个呢就需要医生来进行判断。第四是高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这个指标偏低，通常可能提示存在一些风险的增加，但也并不是越高越好。血脂的控制也不能只靠少吃肉，在饮食方面可以少吃肥肉、动物油、油炸食品，少喝含糖饮料，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尤其是甘油三酯增高的患者，更应该注意控糖和限酒。如果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高的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服药，不建议患者自行买药，更不建议患者自行停药，应该由医生判断风险，制定方案。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不少人常年犯胃炎、胃溃疡，心里总是犯嘀咕，会不会慢慢发展成胃癌呢？胃部癌变前期，身体会发出哪些不适的信号？查出问题又该怎么治疗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奎亮将为您解答这些顾虑，教您识别危险的征兆，科学养胃防癌。
2: 胃溃疡是临床上明确的胃癌的癌前状态，确实会升高胃癌的发病风险。胃溃疡本身是胃黏膜出现了缺损，如果病因没有解除，比如幽门螺杆菌感染、服用一些止痛药物等等，哪怕是溃疡暂时愈合，后续也会反复发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过程中，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可能出现复制错误、 DNA 损伤，导致癌变。另外，有一些胃镜下见到的溃疡，实际上本身就是胃癌，也就是所谓的恶性溃疡，需要通过活检来确诊。不过大家也不用恐慌，胃溃疡大多数是良性的，只要及时规范的治疗，根除幽门螺杆菌，停用损伤的药物，定期复查胃镜，保证溃疡愈合，就能够将癌变的风险降到最低。不是所有的胃炎都会增加胃癌风险，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最常见的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浅表性胃炎，基本上不会增加胃癌风险，只要调整饮食，对症处理就可以了。慢性萎缩性胃炎以及肠上皮化生是明确的癌前病变，会伴有胃癌风险的升高，但是也与萎缩和肠化的范围有关。胃黏膜广泛萎缩肠化时，患胃癌的风险会明显增加，一定要重视规律的检查，及时的根除幽门螺杆菌，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发现胃黏膜合并异型增生及早期癌变时，应该及时处理。胃癌的症状可分为早期非特异性消化不良症状，包括打嗝、腹胀、轻微上腹不适和中晚期的报警症状，前者容易和普通的胃病混淆，后者就需要高度的警惕，及时做胃镜检查。胃癌的预警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报警症状，包括消化道出血、呕吐、消瘦、上腹部不适、上腹部肿块等等。如果出现这些异常表现，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做胃镜检查。 第一，上腹部反复疼痛，尤其是服用胃药后没有明显缓解。第二，没有刻意控制饮食的情况下，短期内出现明显的食欲减退，体重下降。第三，出现黑便、呕血，或是体检发现大便潜血阳性。第四，嗳气、腹胀、上腹不适等消化不良的症状突然加重，频率变高。第五，不明原因的乏力、头晕、贫血，怀疑有消化道失血。不过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早期胃癌大多没有特异性的预警信号，出现报警症状时大多已经是中晚期。还是那句话，不要等到有了预警信号再检查，尤其是对于有高危因素的人群，一定要遵医嘱，一到两年做一次胃镜筛查体检。胃癌的治疗方案核心是根据肿瘤的分期来制定，不同分期的治疗方法和预后之间天差地别，核心原则是早发现早治疗。早期胃癌是治疗效果最好的阶段，局限于黏膜层或黏膜下浅层的病变，几乎没有淋巴结转移，首选内镜下微创治疗，比如 ESD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黏膜下浸润较深，淋巴结转移风险较大的，可选择腹腔镜微创手术，大多行局部切除，五年生存率均超过90%，绝大多数患者可以实现临床治愈。对于进展期胃癌，中期阶段以根治性手术为主，配合术前术后的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综合方案，规范治疗后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40%到60%。晚期阶段已经出现远处转移，以全身药物治疗为主，包括化疗、靶向、免疫治疗，配合局部的对症治疗，核心目的是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因此最重要的还是要重视胃癌的早期筛查，尤其是高危人群定期做胃镜，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是提升胃癌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率的关键。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你走吧，再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中午11点，我们开播之后就可以直接拨打直播热线。

0: 找老长啊、嗯、
1: 亮个粉丝灯牌。
0: 哎，刚才说哈喽那个是在谁那解决了，哈喽怎么回事？
1: 租车撞了这个路边的这个护栏之后，发生了十几万的理赔事故。
0: 然后呢？
1: 但是平台要求车主单方面承担自费。
0: 然后呢？解决了吗？
1: 后来我们找不着车主了，
0: 找不着车主了啊！那哈罗呢？
1: 嗯，哈罗平台暂时没有给出消息
0: 啊。那哈罗得我得找找哈罗啊。这哈罗挺哈罗的呀、嗯、没关系啊朋友们。
1: 但哈罗租车确实车主说和别的租车平台有些不一样。
0: 对，但是你感觉他们态度怎么样、嗯、
1: 态度非常的一般。
0: 非常嚣张。
1: 是。
0: 啊没关系啊朋友们，总有机会再见面的嘛，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不管问题在哪儿解决，只要问题解决了，只要大家的问题解决，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事儿。
1: 对。
0: 啊这事儿不多聊了。那来吧。因为很长时间没看节目，不是没看节目，没上节，
1: 没直播，
0: 没直播啊，所以很多事儿要给大家做一个收尾。首先啊，吉利远程电机异响的问题，今天正式给大家收个尾。
1: 嗯，
0: 因为之前跟大家简单收过尾，但是今天我的节目当中要正式的再来回顾一下这件事儿啊，从头到尾怎么回事，再跟大家说一说。吉利远程的车主发现自己的电机在低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会有非常尖锐的异响声。大概就是像飞机起降的声音，但是吉利远程官方一直不承认这个声音的存在，
1: 是，
0: 并且在我们多次连线之后也给我们写过信，但是依然不承认。直到上一次他们发现了问题，终于承认异响存在，并且给我们进行了第二次的书面回复。为什么今天我要提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要重点表扬一下吉利远程。
1: 嗯，
0: 从开始对这件事的不承认，到现在他们发现这件问题不对，着手去解决这个问题，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面对这么大批的车主，面对需要这么大成本才能解决的问题，吉利远程给出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卷。当然这个答卷不是给我的啊，是给吉利远程消费者的。所以今天他们这个处理，为什么今天我要再讲一遍，我希望其他厂家多学一学，因为我见过太多太多的厂家，朋友们，太多厂家了，小问题他给你回复解决，一旦发现问题解决不了，一旦发现这个范围很大，一旦发现要付出的成本很多，他就不解决了。但是吉利远程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了，说问题再大，范围再广，花的成本再多，也是可以解决的。吉利远程几点？第一个，他承认了异响问题确实存在。
1: 是。
0: 第二个，虽然电机厂家已经倒闭了，但是吉利远程他们已经备足了货，给消费者更换新的电机。第三个，异响问题存在，如果这个异响问题他们通过修的方式修不好，他们就换，如果换的方式还不好，他们也会通过其他方式帮大家解决，直到异响问题解决为止。你看，这就是让大家放心，用着放心嘛，
1: 这是真正的兜底。
0: 真正的兜底就是你什么不管用什么方式，我直到给你解决，直到你满意为止。第三个，终身质保，
1: 嗯，
0: 对吧？第四个，主动给消费者发信息。
1: 是，
0: 我之前也问过安安，我也问过，我说你会给消费者发信息吗？不言语了，主动给消费者发信息。那如果没有收到信息的，他们你可以打客服中心，客服中心承诺一个小时之内必回复。这就是吉利远程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还是那句话，所有车都会有问题，所有车遇到问题之后可能开始都没有那么重视，或者开始自己没觉得有问题，但是在发现自己有问题之后能够正确的面对，我觉得就很好。所以这事我要再重提一下，再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吉利远程这事正式交案，正式解决，也希望其他吉利远程的车主，如果你遇到类似问题继续打他们电话，或者如果没人管找我啊，找我，这事就先这么过去。还是那句话，希望各个厂家在遇到这种大事儿、批量性问题、系统性问题的时候，能够学学吉利远程他们的这个承诺。你真的，你说点我们消费者听得懂的，
1: 嗯，
0: 老百姓听得懂的，我们消费者真正关心的，你给出我们的承诺，没有消费者会较真儿的。我上次节目当中，我上次单独拍了一条，我说吉利远程给回复了，下面很多人在评论区给我回复说，老常我已经收到短信了，
1: 嗯，他们还有人展示了短信截图，
0: 对，很多人展示了短信截图，你说他们已经找我了，这事已经解决了。这个不是说我怎么样，而是我觉得吉利远程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负了他们应该负的责任，要给他们点个赞，好不好？到这儿了，不多说了，来说下一个事儿。李先生在线上吗？李先生啊，来，介绍李先生。

0: 李先生怎么回事呢？李先生是一位汽车兵，当了5年汽车兵，并且在退伍之后啊，依然在从事着开大车的职业。
1: 嗯，
0: 等于说他持有 A2 驾照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他的长安 UNI-V 智电 IDD 这款车出现了自动刹车的情况。什么叫自动刹车啊？就是开着开着低速的过程当中，突然一脚给它跺停，但是消费者没有踩刹车。现在双方说法不一样，车主认为我没踩，你车自动给我刹停了，信号过于敏锐。但是长安认为，就是你自己踩的，
1: 你人为误操作。
0: 你人为误操作，当然我个人是不相信人为误操作的。
1: 嗯，他这个误操作的频率确实也是从今年开始提高的。
0: 对，而且我们的李先生啊，他是专业开车的，专业开车的。现在就需要长安汽车给出数据，但是在我陪李先生进店的过程当中，长安汽车明确告诉我，车主数据不属于车主，涉及到我们长安的机密，所以它不属于车主。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要替李先生问一问长安汽车，车主的数据到底属不属于车主？
1: 属于谁？
0: 到底属于谁？不属于车主，属于谁？你记得，你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1: 你是他们售后真这么直说的吗？
0: 哎，直说的，这个涉及我们机密，给不了的，给不了，直说的。当然了，这个视频我在我那个暴走老长的账号上也发了，大家欢迎去看一看，好不好？来，李湘来了没有？没接是吧？没接没关系，那我直接问长安吧。
1: 早上李湘是告诉我们，目前没有人联系他，也没有说可以提供数据。
0: 你看，这就是长安汽车，朋友们啊，叫阜阳区的后圣店是吧？李先生接着打，长安汽车在吗？哎，长安汽车上线，来，喂，你好。
2: 你好，
0: 哎，女士，工号
2: 6317131。
0: 你再念一遍吧，你工号太长。631713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6317131号工作人员，今天找你们啊，就一个事儿啊，就一件事儿，我想问问，如果消费者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对车辆的某一段行驶的数据产生疑问，比如说他怀疑车辆自己刹车了，想让你们提供，厂家提供他那段时间的行驶数据，你们会不会提供给消费者？请您告诉我。
2: 具体是怎么样的，我这边要记录反馈一下，先生，我这边可以去帮你核实。
0: 什么具体什么样的，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是消费者，我找你，我现在需要你提供我的车的行驶数据，需要走什么样的流程，你们长安才会提供给我？
2: 这边要联系当地门店协助处理。
0: 我联系你们当地门店了，我到你们店里去了，但是你们店里告诉我，因为你们厂家说涉及到你们厂家的机密，这个数据是不会给消费者的，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女士。
2: 那我这边去记录反馈核实一下，先生。
0: 不，这是需要你们客服中，你是可以明确回答我的，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你们长安厂家给不给消费者提供数据？你给我打什么太极啊？
2: 确实非常抱歉，先生，我这边没有相关信息，我只能先记录，然后去反馈核实。
0: 哦，你们长安汽车这种标准化的问题没有答案，你说你们没有信息，那我是不是可以默认你们不给呀？因为你们店里已经回复我了，涉及到机密，我们长安有机密，所以不能给消费者。啊，车主买花钱买的车，他一脚一脚踩出的数据，你说现在涉及到你们的机密，不能给车主。而且找你们客服中心，你说你没有相关的信息，这是消费者很容易产生的一个疑问，你们应该有一个官方信息啊，你们没有吗？
2: 我这边确实没有，先生，我这边去反馈
0: 啊。长安真行啊，对不对？你就难怪你们的经销商能够讲出说数据不属于车主，涉及到机密不能给车主这样的话，你们客服中心也这个鬼样子啊。那你是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回复啊？
2: 我这边挂了您的电话，尽快，先生。
0: 尽快多快？
2: 我这边也是需要时间的，我没有办法给到您个具体的时间，我会尽快处理的，先生。
0: 什么叫尽快？什么叫你需要时间啊？
2: 这边反馈是需要时间的，先生。
0: 我知道需要时间。
2: 反馈核实。
0: 我知道需要时间，女士。但是我等你一天、两天、一年还是两年啊？你不得告诉我个大概时间吗？不用告诉我。你不用告诉我说你需要时间，你怎么这么多？你消费者等你们不算时间，我找你们就需要就你就给我算时间。消费者等你们多长时间了，知道吗？你先告诉我多少时间会回复。
2: 我这边

0: 行，就你有原因，别人都没有原因，别人等你活该。你说多长时间？
1: 我这边去催促先生。
0: 不是，你们没有官方的这种回复的大概时间吗？女士，就比如说我们最长不超过一个礼拜会给你回复，你得有个大概呀，女士，没有让你马上回复啊。
1: 我这边现在确实没有办法给到您时间，我会尽快去催促，让工作人员尽快联系用户，协助解决他的问题。
0: 嗯，你这不联系呢？今天电话不是白打了吗？
1: 不会的，你先生，我们这边已经记录了，我这边会马上去催促一下的。
0: 啊，没事啊，没事没事，你们可以不继续不联系用户，没关系的。您稍等啊，听听你们用户本身自己怎么说。李先生啊，
2: 好，
0: 哎，李先生，你有打过他们客服中心的电话吗？
2: 我打过了，我打过了，不下五个。
0: 他怎么说？
2: 他们都是一直像刚才说的那样，一直催促催促，然后一直不给回复。
0: 有人给，有没有人给你打过任意的一次电话？有人给没给你回过一次电话？
2: 在6月26号的时候，就是在我找你之前有过一个，然后我让他们提供数据，然后他们一直没有提供，然后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过。
0: 等于说6月26号到今天的
3: 7月6号
0: 已经过去了10天，再也没有人给你回复了。关于数据能不能给的问题，就是石沉大海了，是吗？
2: 对对对，那天我们不是在 4S店 你走过后，他们那个姓白的经理他跟我一句话说，要这个数据可以，要就是让我们去给他们厂家一个公函、公诉函，他们才肯给。
0: 什么叫公函啊？谁开具的公函啊？
2: 法院这种。
0: 哼，我就知道。
2: 那个、就是上次我们去那个白经理，他是原话跟我这么讲的。
0: 啊，行了，我知道了啊，您稍等啊，来把消费者电话给到这位工作人员，他帮我查，给过了吗？女士，您稍等啊，女士，你能查到吗？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给你们打过很多次电话了，等了你们10天还没给回复，所以我要知道我要等几天。
1: 我这边挂了您的电话，会第一时间的去联系处理他的问题。
0: 你要处理10天前你不就给他处理了吗？所以我现在要知道你们多久可以给我们回复，女士，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1: 您说的很清楚，先生，但是我这边确实没有给到您时间，我这边会挂了您的电话，第一时间去协实落实的，让相关部门联系用户。
0: 什么叫做你这边确实没办法给到啊？你们长安有问题，知道吗？你们的流程也有问题，对你们没有要求的。什么叫第一时间？尽快，尽快是多快呀？第一时间，你这一个第一时间，李先生等了10天了已经，你需要我们等几天啊？
1: 我这边马上去催促先生。
0: 啊，没关系，你们也可以不催促，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女士，好吗？这事儿我给你发网上去，你看看你们经销商的状态，还有你们长安的状态。数据我再说一遍，我再次重申一遍。车主的车，他跑出的数据属于用户本人，然后你们长安厂家负责保管，国家负责监管，知道吗？而不是像在你们现在一样占为己有了，说一定要职能部门出具强制调函才能调取。你们要干什么呀？银行取存钱，存着存着钱变成银行的了。不多聊了，女士啊，感谢您，明天咱们再见好吗？6317131号，您稍等，外边给您留电话，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哎，别别，很多人说，哎，南门小姑娘，对小姑娘这么强势，跟人没关系，她是小姑娘，是老爷们儿，她是什么不重要，她对面是超人，我面对的也是长安，也不是她本人，啊，也不是她本人。为什么朋友们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理解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因为大家没去店里，不知道他们当时说数据涉嫌机密不能给到车主的时候是多么的理所当然，知道吗？然后大家不知道消费者从第一次发现了车自己会刹车，他没有那个叫什么
3: AEB
0: 功能的，没有 AEB 功能自己会刹车，消费者从给他们打电话5次等到今天等了10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消费者的无助。所以我一般大家知道我们第一次打电话态度都很好的，都很好的，那为什么今天上来态度就不行？就是因为我在经销商经历了他们的理所当然，我知道消费者怎么了这么长时间的不容易，今天我听他们说第一时间尽快这种含糊不清的描述，我的一个感受，竟然说这个信息我们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长安会不会把车主的行驶数据给到车主。这是长安汽车，我等你哟。啊，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0: 喂，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0: 我姓李。
1: 李先生什么车？
0: 问界 M9。
1: 哎呦，问界 M9，问界 M9 最近买的人很多呀，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0: 2026年5月20号买的。现在跑了8000公里。
1: 8000公里，就刚买吗？遇到啥问题了？您说说吧。
0: 买完车不到一周，发现车后备箱里边有碎玻璃碴。
1: 哎，有碎。有多少碎玻璃碴啊？
0: 我发现有三四颗吧。
1: 有三四颗碎玻璃。
0: 对。
1: 这个玻璃你看着像那种防爆玻璃的汽车玻璃，还是别的玻璃碎片啊？
0: 就肯定是车的碎玻璃碴。
1: 就是不扎手的那种防爆玻璃是吗？
0: 对，不扎手那种小颗粒。
1: 啊，我看着了，我看着了，那就是汽车玻璃。然后呢，你有什么怀疑啊？请讲吗？
0: 然后我就怀疑他们是不是车有过玻璃损毁的问题
1: 啊？他们怎么说？
0: 然后我去找他们 4S 店，他们 4S 店给我个回答说我如果怀疑，让我自个儿去找什么鉴定机构去鉴定。
1: 谁跟你说的？店里跟你说的？
0: 对，他们 4S 店的那个工作人员。
1: 啊，然后那个店里有没有怀疑是你自己扔进去的呀？
0: 对，他们百德利问界这个一个工作人员姓杨
1: 啊，
0: 这杨经理跟我说，他说现在您也确定不了这个车就是我们车坏的玻璃
1: 啊，
0: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后期，意思就是是不是您自己扔的或者有别的问题。
1: 你看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啊，就是他们不该有这样的，因为什么？你这么怀疑客户就不对了啊。那我情况我大概知道了啊，谁质疑谁举证倒是没错，但是这个事儿您的怀疑完全合情合理。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啊？
0: 没有，我现在我跟他们提了个要求。
1: 您说，
0: 我跟他们是这么说的，我说我刚买的新车，我觉得至少你们应该证明车是辆新车。我说我提的要求不过分，然后他们厂家那个百德利 4S 店这边说想送我去保养，让我就是这事儿就过去了。我说我不需要。我说我想提一个要求，就是咱们把车那个所有的后备箱，就是发现玻璃这附近全都打开。我说你们来拆。
1: 行，我知道了。第一个，你自己想拆开看一看，对不对？第二个，需要厂家提供全链路的溯源，然后告诉你这辆车是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的，是这样吗？
0: 对，
1: 啊，
0: 跟他们提了个这么一个要求。
1: 没有问题，这个要求不过分的，没有其他的要求了吧？
0: 没有。
1: 好嘞，知道了，您放心吧。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百德利是吧？北京百德利问界。
0: 对。
1: 来，外边把北京百德利问界给我连进来。我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这个事儿？当然了啊，那个百德利的怀疑也是情有可原的。你对吧？我们没弄，你是不是你自己弄的？这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尽量就不要说出来。你心里想可以，但是你讲出来，那消费者不是不乐意了吗？行了，我情况知道了啊。没有别的要求，没有要求的话，我帮你找问界啊。百德利问界，我也问问怎么回事吧。啊，能不能提供，好不好？然后问界汽车在线上吗？哎，快点聊，跟他聊一下。
2: 那也不能扔两个玻璃碴子进去讹他吧？
1: 闲的。如果说你认为你们的问界 M9 的车主会扔几个玻璃碴子来讹你，那我觉得你是对你们 M9 车主的一种侮辱。
2: 对车主认知有偏差。
1: 买 M9 的车主不会的，
2: 是，
1: 那不至于的。你就是买，就像买蔚来 ES8 的用户一样的。那很好说话的一批人，知道吗？
2: 有点太闲了吧。
1: 对，太闲了，哪有时间啊？那个李先生问问您啊，他没有，从来没有说那个给您过任何以证明这辆车是新车的证据，是吗？
0: 对，他们就说有厂家有合格证，他说有什么，我说这时候是正常的，我说我现在要求你们做一个检测，我证明车没有任何问题。
1: 检测、溯源和拆，是吧？这仨要求。
0: 对，然后我最后我说我多少明白一点，咱们最简单，我说你们把他车打开，我说你们当着我面，我说如果都没有问题，我里边没有再发现玻璃碴，我也就认了，没问题。而且我车的拆损，我说干嘛，我全都愿意自己承担。
1: 你看看我，你看 M9 车主好说话，我跟你说 M9 车主好说话，没有任何要求，我就看看你是不是撞过嘛，你给我瞅一眼怎么了？那问题不肯， 那我也不能自己拆，万一拆完你不承认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他们就让我自己，他那您自个儿可以找个，就是有这种，那个就是权威的机构。
1: 那不是啊，我凭什么？我找权威机构我不得花钱呢？
2: 是
1: 不是？
0: 是。后来我咨询了一下，需要就是需要我自个儿花费干嘛的？我说我在你们这儿买的车，我是不是新车？我你们都不能给我一个证明，我让我自己花钱去鉴定。我你们觉得合理吗？
1: 而且我跟你讲，万幸李先生没鉴定，你要鉴定完他很有可能不承认的，啊。
0: 对，而且
1: 你行了，我知道。你稍等啊，电来了，我跟电聊一聊。是北京百德利文街是吧？一号线几号线？一号线来，北京百德利文街来，喂，你好。
3: 您好。
1: 哎，你好，北京百德利文街是吗？
3: 对。
1: 哎，女士，那个怎么称呼您？贵姓啊？
3: 哦，我是关爱专员，我姓王。
1: 哎，王女士您好啊，我们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王女士。您这关爱专员是售前的还是售后的呀？
3: 售后。
1: 啊，售后的关爱专员。有一位李先生说刚买车一个多月，后备箱有玻璃碴子，这个事儿你了解吗？
3: 您请讲。
1: 不，我问问你，就是有个李先生刚买了问界 M9 一个月，然后呢后备箱有很多碎玻璃。这个事儿他有找过你们吗？您知道这事儿吗？
3: 应该是反馈过给我们
1: 啊。那
3: 请讲，
1: 他想让你们拆开给他看一看，你们双方互相在场的情况下证明一下，你们不愿意是吧？
3: 这个情况我还不太了解，我得去沟通一下，确认一下
1: 啊。行，
3: 我这边是关爱专员，具体的情况我得去协调一下。
1: 行嘞，没问题。这样，王女士啊，消费者没有额外的要求，他现在在后备箱啊发现一些玻璃碴子，他说啊这个附近啊你们能帮我打开看一下，打开也不用你们给，就折损啊什么的也都不用你们承担，就像双方在场情况看看里边还有没有玻璃碴子了，撞没撞过，碰没碰过，是不是新车，他就想验证一下。但是消费者跟我们讲，你们态度有点不对呀。你们态度跟他说你要鉴定，你自己找外边找检测机构鉴定去，我们管不了，这不对的啊。
3: 您需要我帮忙处理什么问题吗？
1: 就是您找你们领导，你说有个叫老常的给我们打电话，有消费者遇到这个事儿了，现在需要你们店里给他把车打开检查一下，看看里边有没有碰撞的痕迹，有没有玻璃碴子在里边，就这个要求，可以吗？
3: 我可以帮您去记录反馈。
1: 嗯，然后呢？女士。耶、yeah? 王女士，
4: 哎，您好，我是咱们店的关爱经理、哎、我姓赵，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赵经理您好，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赵经理，我需要重说一遍是吗？
4: 您不需要重说了，大概的问题我已经听到了、
1: 哎，好嘞啊，
4: 请您稍后，请您稍等，稍后我把您这个问题反馈到我们相关负责人，然后再给您一个具体答复，请您留一个联系方式，好吧？
1: 外边会给您留联系方式的。然后赵经理，我顺便提醒你们一下啊，下次要换人要提前跟我打招呼的，好吗？
4: 嗯，好的，好的，李先生，嗯，
1: 李先生是你们用户啊，就我姓常、
4: 您留一下您的电话，好吧？
1: 您稍等，李先
4: 生，联系方式，
1: 哎，好嘞，您我们李先生的联系方式和我们的联系方式，外面都会留给您，麻烦您记一下，然后下午给我们回电话、啊，感谢您。哎，问题还不错，至少专业度在啊。来，问界汽车，来，喂，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工号，
5: 座席工号80186，五零服务。
1: 哎，8018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我刚才说的需要我重复吗？
5: 不需要您这边重复了。
1: 哎，不重复了啊。那需要你们厂家干嘛呢？因为你们后备箱有玻璃，碎玻璃，所以消费者这个质疑啊是非常有根据的。他还没质疑你别的呢，人就想让你打开帮看看，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们店不愿意给打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建议你们厂家出一个溯源。哎，这个车从出厂的时候，这个零部件编码，出厂的时候从造到出厂到运到 4S 店到交到他手里，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全透明的嘛？应该现在是，对不对？都给提供给消费者，让他这辆车买的开心，用的放心，而不是说哦，我们问界 M9 卖出去了，卖出去你后备箱发现玻璃碴子了，发现之后呢，那你觉得有问题，那你举证吧，这不行啊。我觉得这也不是咱们问界正常的一个服务质量，是不是？所以这事儿我转给你们。4S 店做他们该做的，你们做你们该做的，下午给我回电话，有没有问题？
5: 好的，主持人，我这边如实记录了。
1: 哎，好嘞，感谢您哦，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再找您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感谢您啊，您稍等。
2: 玻璃碴从何而来？
1: 对呀，
2: 咱们继续，
1: 明天问问啊，这个哪来的玻璃碴子，对吧？你说你买个新车，你打开后备箱里边全是玻璃碴子，你想想你什么心情，是不是？
2: 肯定很怀疑，很怀疑了。
1: 对，当然咱们不是说这个 M9 有问题啊，一定是运损了，不是的。你不没运损不更好吗？
2: 对对对，
1: 你打开看一下，就外边那几块玻璃碴子，哎呀，那个 4S 店跟车主一说，哎呀，说反正也不是我们弄的，那也可能不是你弄的，不知道谁开出去的时候里面掉进玻璃了，那就是这么地拉倒得了，那不就得了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逻辑，朋友们？开大概一个月，是不是一个月？李先生是不是一个月啊？
2: 一周。
1: 一周是吧？
2: 一周20号买的。
1: 啊，开了一周。
2: 27号发现。
1: 啊，开了一周。
2: 嗯。
1: 而。你就放心吧，朋友们，你不管是什么品牌的车主，绝对不会有人有病到我整几个碎玻璃碴子撒在后备箱，然后故意诬赖 4S 店找他麻烦，要上班呢。我们
2: 就是消费者，如果是这种素质，那他不诬赖个大的不是更好吗？
1: 对呀，你整大活啊，知道吗？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啊。所以这事先这么地啊，明天看问题怎么讲。下一位，喂，你好。哎呀，喂。
6: 哎，你好，你好，
1: 先生贵姓？
6: 喂，
1: 哎，先生贵姓啊？
6: 啊，我姓张，工厂张。
1: 哎，张先生你好，什么车、啊？张先生，
6: 领跑的 A10。
1: 领跑 A10，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了？
6: 是这样子，我是5月16号订的车，然后呢，就是订车到交车过程当中，差不多是一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嗯。
6: 然后呢，从订车，因为当时本身我是那个就是置换嘛，置换嘛，当时也是为了领这个置换补贴，所以订车订的也比较快。嗯，然后就从订车到交车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那个厂家领跑就是 4S 店跟我说，他们有那个就是厂家的2年这个免息的这个政策。
1: 嗯。
6: 然后当时我们就说那可以做。然后呢，从订车到交车过程当中没有任何沟通的。然后包括订车的时候，他也没有跟我说，就是他这个就是所谓的2年免息，他是第三方合作的这个相当于是融资租赁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嗯。
6: 那么
1: 您稍等，
6: 对，
1: 您稍等，张先生，等于说你这2年免息变成以租代购了是吗？
6: 对对，
1: 那你这个办下来的过程当中，没有让你签字，没有让你刷脸吗？
6: 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提车前一天呢，销售直接帮我导入了他们就是一星的这么一个一星的这么一个那个就相当于融资租赁这么一个流程。
1: 嗯，
6: 他直接拉了个群，直接拉了我，然后一星相关的这个人员。
1: 嗯。
6: 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没有跟我提及任何说相关最终签订是融资租赁这个合同，因为对我普通消费者来说，我是不知道他这个厂家免息是融资租赁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一直没听过。
1: 嗯，
6: 那么我以为是一个汽车贷款。那么在他们的这个引导过程当中呢，我就去签了相关的一些授权，相关的一些那个征信查询这些授权说明嘛。
1: 嗯，
6: 对。那么一直到最终要签订那个就是合同贷款合同的时候，那么他发过来一个网签的这个链接，我点进去一看，哎，发现不对，是一个融资租赁的一个合同。
1: 然后你签了吗？你签了没有？
6: 最终我是没有签。
1: 啊，没签。
6: 我就直接跟他们提出，
1: 你不肯
6: 提出来了。
1: 嗯。
6: 直接跟他们提出来了，然后最终就是我自己是全款直接付掉的。
1: 就等于后来你按揭也没做，改成全款买了。
6: 对，后面我就直接全款买了。
1: 嗯，然后呢？
6: 让我比较在意的一个点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这个征信授权，他不只是授权了一家，就是他一个授权的这个模板给你，里面授权大概有个5-6家这个单位。
1: 嗯。
6: 那么相当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对我这个征信相当于造成了那个就是，我自己后面去查了，就是2次这个硬查询。
1: 就一顿查，给你征信，你感觉是把你征信查花了是吧？
6: 对对对对对，因为可能做过相关贷款的这个人应该都清楚，就是银行对于你这个征信的这种硬查询次数是比较在意的。
1: 什么叫硬查询呢？我了解了解。
6: 就是比方说我们去信用卡，我们信用卡那银行它会对我们进行一些那个相关的一些贷或者是管理，那这个叫软查询。硬查询就是比方说一些第三方的这个机构是做这种贷款审批的这种，
1: 嗯，
6: 叫硬查询。那银行就是
1: 那查询记录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呢？您觉着？
6: 这个影响非常大，就比方说我后面如果说要去银行做相关我自己个人征信的这种贷款，那么银行会去看你的这个征信查询的这个记录，就比方说我超过我后面自己查了，就是超过五次的这个查询记录，银行就直接会给你去掉，或者说就是在你后续的这个贷款利率上面会上浮很多。
1: 哎，行嘞，我知道了。那张先生，您现在已经全款买了，您现在什么疑问您跟我讲。
6: 现在呢是这样子，我这边的诉求是这样子，就是我跟领跑官方那边也做了相关的这个投诉，但是他们官方一直把这个事情推到第三方异星上面，因为这个事情是我跟领跑这边产生的这个联系，我是因为我要去买领跑的车，他们帮我导入这个流程，我才会产生这个事情。
1: 您不需要跟我讲道理，张先生，您只要直接说现在您的疑问是什么就可以了。
6: 我的诉求是这样子，一个的话呢，就是我需要领跑去责令他们第三方的这个机构，去给我出具相关，我当时已经发给他们过一个，就是我要 撤回我的相关授权以及个人信息的这个授权相关的这个说明，
1: 嗯，
6: 我发过去了，但是他们一直没给我出具相关的这个纸质的这个说明跟就是纸质的这个回执嘛。
1: 嗯，您要撤回授权，第一个，第二个。
6: 对，第二个的话就是对我已经产生的这个查询需要做出相应的这个说明跟补偿。
1: 什么补偿？您讲。
6: 说实话，这个补偿我也没办法去说去给他做一些相关的这个量化。
1: 嗯，您也知道这个没法量化，没量化就是不合理。
6: 那我不认为说没量化是不合理，因为这个是已经真真切切的产生在我征信的这个记录上面。
1: 首先是这样啊，首先是这样，我需要知道你们完整的对话，我不知道你们之前谈的呀，什么两年免息呀，是口头对话的还是微信对话的，还是怎么样？如果有文字记录的东西，比如说里边一直讲的是按揭按揭按揭按揭，最后给你搞了以租代购，那
6: 我这那个整个聊天记录，然后包括相关的这个证据说明，以及他们那个厂家就是融资租赁给我出具的那个合同，我已经整理成了一份那个相关的这个文档，
1: 哎，
6: 已经发到您这边了。
1: 哎，好嘞，我等会儿看一眼。你们在整个的聊天过程当中，一直讲的是按揭，一直没有讲融资租赁吗？
6: 一直讲的是汽车贷款免息贷款，没有讲融资租赁，没有说过任何融资租赁。
1: 好嘞，我知道了。那行，您第二个要求我听到了，还有第三个要求吗？
6: 第三个要求没有。
1: 好嘞，我知道了。那您，
6: 我也想给广大的这个消费者一个提醒啊，就是他这个融资租赁，他相当于是，就是我当时看到他这个合同非常生气的这个点，就相当于是我花了7万多。买了一辆车，然后呢，他最终花36000的这个钱把这个车子买过去，然后呢，我这个车子产权不属于我，后续我发生相关的任何的这个车子的处置权，我没有任何处置权，包括保险的这个第一收人。
1: 您稍等，您稍等，这辆车总价多少钱？
6: 总价是7万6800。
1: 你本来首付多少？想按揭多少？
6: 我本来是按揭36000，
1: 按揭36000，等于说他以36000的价格把你这7万的车买去了，然后再租给你是吗？
6: 对，
1: 明白了。融资租赁基本上都是这么情况。您稍等啊，我问问。然后领跑有没有给你答复？他这种融资租赁行为是电方行为还是咱们厂家行为？
6: 是这样的，他官方包括他的这个 APP 上面有那个异性这个渠道，上面写着贷款，没有写那个融资租赁。
1: 啊。
6: 哎，然后呢，就是我给他们厂边上打过电话，然后包括我中间所有的这个录音都有。
1: 好嘞，我知道了。知道了，了解了，我帮你去了解。异性在官方的 APP 上面有这个异性是吧？
6: 对，有这个异性。
1: 好，我知道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来，领跑汽车上线来，喂，你好。
7: 你好，老师。
1: 哎，先生，工号告诉我。先生。
7: 你好，老师，我的工号是7349。
1: 7349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7349号工作人员，帮我查有一家易鑫汽车贷款有限公司，是不是你们的官方合作伙伴？他们做的是什么贷款？我想了解。
7: 这个的话，我们帮您记录之后的话，后续会有人员去跟进的。
1: 不，你们官方的贷款渠道啊，你们查得到呀。我向你现场告诉我，容易的易，三个金那个鑫，易鑫。
7: 稍等。
1: 对，因为您可能不知道啊，网友们知道，我个人是比较反感易租代购的，而且特别是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你给他搞易租代购，我是非常反感的。
7: 这里先您稍等。
1: 对。消费者说，在你们官方的贷款渠道里有易鑫这家公司，他们提供的是汽车贷款，没有明示他们是搞以租代购的。但是现在消费者一直是要按揭，但是最后被引导去了以租代购，导致自个人更新被多次查询。合同他没签合同啊。您稍等一下啊，您查着啊，不，张先生啊。
6: 哎，你好，你好。
1: 易鑫的全名在哪？叫什么？
6: 易鑫的全名，
1: 找到了吗？
6: 好像就叫易鑫融资，融资租赁啊。
1: 他名字叫易鑫融资租赁啊。你截图有吗？你在那个 app 哪儿看到的？截图有吗？
6: 没有，他官方上就写着易鑫两个字，没有写全名。
1: 你把那个 app 上面看到的那个截图发给我。
6: 好。
1: 哎，那个先生，您查到了吗？7349号。
7: 你好，老师，这边的话，我们查询的话，确实有相关合作的话，是有这个易鑫融资租赁的，当时。
1: 然后易鑫是搞什么的？你们在这个你们的 APP 当中显示是显示了易鑫融资租赁啊，还是易鑫汽车贷款呢、啊，还是就是易鑫呢？
7: 稍等，我看一下。
1: 哎， 经销商搞的没什么事儿，你把你厂家也这么搞
7: 啊？要先当时的话察觉到，就是目前是联保官方合作的金融机构，当时是包含有一个协议金融自主链。
1: 不不不，我是要在客户端看到的是什么？是明确的写它是融资租赁了吗？还是就、
7: 这个、客服要目前暂时无法直接核实。
1: 哎，好嘞，
7: 可以帮您这边记录之后，后续会有人员去跟进的。
1: 哎，您稍等一下啊，往下拉，您稍等，电话别挂啊，我看看那个消费者这个有一个资料的提供，往下拉，我要资料，往下拉，有没有那个截图啊？啊，没有截图是吧？让他赶紧发过来，我看一眼。7349号工作人员，我跟你们讲啊，第一个。你要你们接下来要回答我的几个问题，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在这种融资租赁的方式有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有没有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你就给人查去了，这是第一种，有没有提前告知，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易鑫是应该是现在了解应该是跟你们厂家合作的，在厂家的官方客户端显示上面是显示有没有明确显示它是融资租赁，不是汽车按揭。第三个，核实这件事，你们的经销商有没有以低息为诱惑骗消费者去搞融资租赁以租代购，我这样说您是否理解
7: 啊？理解
1: 啊。我看到了，你们现在的金融机构一共有五家，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和易鑫，你们为什么不写易鑫融资租赁，什么原因？我不相信你们，我不相信你们领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啊，先生。所以这几个问题回答给我，这一个车主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希望你们领跑能够想清楚一件事是什么呢？不要搞融资租赁。上一个搞以租代购的，以欺骗手段搞以租代购的企业叫哪吒，引以为戒好吗？消费者认可的情况下，以租代购没有问题的，他只要认以租代购可以的，但是消费者明显不知情，你给他搞个以租代购，我觉得存在很大问题。让你们领跑下午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好吗？
7: 啊，好的，老师，回电是回到您的
1: 外面会给您
7: 号码吗？
1: 外面会给您留的，感谢您啊，先生，稍等，电话不要挂。我再说一遍，上一次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消费者搞以租代购的企业叫做哪吒，领跑你听一听，你接着这么搞。
2: 哪吒那个叫
1: 空挺大一个格呢。朋友们，你大家看不着这截图，空挺那一格。
2: 是的。
1: 旁边这四个字，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你叫易鑫，这俩字易鑫，你就给易鑫融资啊。
2: 哪吒那个叫重鑫。
1: 啊，哪吒那个叫重鑫，你整个易鑫，你继续啊。
2: 心都一样。
1: 你俩继续。你跟我装海尔兄弟是吧？抱歉啊，兄弟们，有点说话口无遮拦了，因为我实在是反感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人家买车要按揭，
2: 对，
1: 就他要按揭，然后被你那三言两语搞成以租代购了，买车变成租车了，按揭款每月付的月供变成租金了，这车最后发现不是属于自己的了。
2: 对，
1: 你是不是？
2: 你要有个急事儿，这个月租没还上，车还能给你开走。
1: 对，你月租还不上，车给你搞走了。
2: 对，
1: 你问他为什么给我搞走，他
2: 车是我的，
1: 车是我的，我不给你搞走。你倒是有理说不清了，我们的这位张先生属于很清楚的，
2: 嗯，
1: 哎，我不要以租代购，你给我搞成以租代购，我宁愿不买，我宁愿全款买。大家注意啊，千万要看，特别搞按揭的啊，按揭买车的千万要小心以租代购。
2: 嗯，免息政策
1: 不是说以租代购不够好，是因为里面有风险，我个人不建议。我再说一遍，正经大厂很少搞以租代购的。
2: 是，
1: 你反思吧。啊，下一位，喂，你好。喂，喂，
2: 喂，
8: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
8: 我姓白。
1: 姓白呀，白先生什么车？
8: 蓝山。
1: 魏牌的蓝山啊。
8: 对对对。
1: 什么时候买的车？遇到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
8: 去年买的车，然后沙地陷车了以后，那个保险杠防撞梁拉断了，然后把那个保险。
1: 你沙地陷车了？你开个蓝山进沙地干什么去？你有什么事儿？
8: 嗯，离那个铺装路面不是特别远，
1: 就开
8: 就是相当于误入了。
1: 你不是故意去越野？
9: 不是不是不是
1: 啊，你是哪儿的呀？
9: 宁夏。
1: 哦，那难怪，那宁夏，然后呢离铺装路不远，你导航可能或者怎么样，你误入进去了，然后现车之后
9: 对对对
1: 别人拖你。

0: 你的过程当中把你不有拖车钩吗？
1: 对啊，是拖车钩啊。
0: 然后呢？
1: 然后拖车钩就前面把那个防撞梁全部都拉断了，
0: 就等于说你把拖车绳挂在拖车钩上，连拖车钩带防撞梁全拉折了。
1: 对对对对
0: 啊，哟，这怎么能拉折呢？这玩意儿，你防撞梁也不薄啊，你这个陷得很厉害吗？
1: 因为它后面没有拖车钩嘛，只有前面有拖车钩，当时就想着就是从前面拉一下。
0: 啊，那你有没有按照他们的使用规范进行拖呀？
1: 使用规范？
0: 你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使用规范是吗？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那我帮你问问他们有什么使。现在他们怎么说啊？你现在什么？他怎么样了？
1: 现在他们是要让我自己去修。
0: 自费了多少钱？
1: 自费下来可能是个5-6千块钱吧。
0: 嗯，然后您什么想法？
1: 我是想着厂家能解决一下那是最好的。
0: 为啥呀？就是您比如说，哎，我觉得你防撞梁薄，防撞梁质量不好，你总要有个想法，人家才能给你免费修啊。
1: 对对对，我是觉得他这个防撞梁不应该是断成几节，因为这个不是整体断裂的，是从中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0: 然后我明白，
1: 我发图片了，
0: 我看到了。然后我问问您啊，您当时陷多大坑里了？什么车给你拖上来的吧？
1: Bigo 40。
0: Bigo 40给你拖上来的，它的后拖车钩没事，你前拖车钩给你干掉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怕对比，就怕对比。那费很大劲拖上来的吗？
1: 没有费很大劲。
0: 那你都折了，它怎么给你拽上来的？
1: 就是正常的一个拉拽嘛。
0: 然后你不是折了吗？你最后怎么拽上来的？
1: 最后是叫了他们的救援。
0: 谁的救援？
1: 他是，最后叫了官方的救援。
0: 然后官方怎么给你搞上来的？
1: 官方他是拖拽了我的后悬架。
0: 哦，行嘞，那我想看看你的坑多大哎，陷哪儿嘞？因为如果说你坑陷得太深，那么他承受不住相应的力嘛，也有可能。但是这个我得问问你们这个关于他们位牌啊，关于这个拖车钩的使用规范啊，因为这个东西他。没有危险的时候用不上，那有危险的时候你拽折了，你不得给我点解释吗？你有问过他们原因吗？他有给你解释过吗？
1: 我是问了，然后他们说是，他们那边说是这个防撞梁是符合这个什么什么的出厂规范。
0: 然后呢？没了。
1: 然后就没然后了。
0: 行了，我知道了啊，我帮你问去。你要求就是让他们那个什么呗？
1: 对对对。
0: 啊，一个免费修，一个讲明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嘞，您稍，
1: 是断成几节了？
0: 几节没有，就一节啊，就一节啊，那边也断了，
1: 是里面就相当于断开了嘛？你如果说是因为我在网上也看过，如果你是整体说是把这个梁都拉下来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我能接受。
0: 哦，我明白了，您觉得防撞梁是一体的，怎么会折呢？
1: 对对对，
0: 懂了，您稍等啊，这不该折啊，你整个都拽下来行。但是你防撞梁它是一体的嘛，它中间从这折了啊，这，来长城汽位牌自己的还是长城啊？长城汽车来，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是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2: 工号1943，
0: 194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1943号工作人员，来你们帮我看看你们的使用手册，你们这个拖车钩，包括你们的防撞梁，拖车的使用规范是什么？您念我听听，就是它能承受怎么样的拖车的力，怎么样的承受不了了，怎么样就是使用是我们要坏的，有没有这方面内容？
2: 好的，您稍等。
0: 哎，好嘞，我等你啊。想看是吧？来，拿手机拿进来，照片给他们看看。女士，您帮我查，你好了告诉我啊。
2: 主持人是这样，因为
0: 您说
2: 像当时的一个情况的话，这个问题我们这边是需要去协助落实一下。
0: 谁问你当时车情况了？我就问你这防撞梁使用规范，不，那个拖车的使用规范，怎么拖车是安全的？你们拖车的适用于什么场景？多深的沟拖不了了？对吧，多大的力我们承受不住的，我需要这个东西，没有吗？没有说没有的啊。来，
2: 好的，您稍等。
0: 看到了吗？怎么折的？能看到吗？
2: 稍等，主持人这边帮咱们核实一下。
0: 哎，没事，您核实去，我等着，我可以等。看到吗？折了。对吧？不正常吗？明显不正常了。
3: 中间断了里面几节。

0: 对，比如说你鉴定一下什么原因导致会被拉舌，你鉴定完之后告诉消费者说，因为你这次拖车的力太大，你陷得太深，所以力太大，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力学原因导致拖这个折了，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但你不能啥也没有啊，而且你可以把整个的防撞梁拽下来，你不能把防撞梁拽折了呀。防撞梁都能拽折，那你麻烦你想一个事儿吗？他真撞上的时候，你再折了呢，是不是？对吧？是这个逻辑吧，朋友们？你不该这么折啊，它是一体的呀。所以我需要知道他们的使用规范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拖车钩怎么样不能拖，比如说我这个防撞梁不能拽的，可以的。问问这个李先生，那个什么先生，白先生，白先生啊，
1: 我姓白
0: 哎，
1: 啊。
0: 我问问你啊，你这拖车钩是粘在防撞梁上的吗？
1: 是当时就是拧上去的嘛？
0: 就
1: 拖车
0: 是
1: 钩是
0: 拖车钩，它是原车的拖车钩，还是你后来自己拧上去的？
1: 原车的拖车钩。
0: 原车的拖车钩拧在这个防撞梁上的，对不对？然后呢，你把绳子挂在这个拧在防撞梁上拖车钩上的时候，一拽，连这个拖车钩和这个拖车钩等于快下来了，然后防撞梁折了，是不是？那不就这个吗？对不对？就是它的拖车规范是什么？拖成什么样子，你这个防撞梁会承受不了了，你得告诉消费者，下次不这么拖了，那不是这个逻辑吗？是不是这个事儿？哎，好嘞啊，您稍等啊。你
2: 你好，主
0: 是，
2: 持人。
0: 哎，您说。
2: 哎，感谢您耐心等待。目前的话，坐骑这边帮咱们核实到的是，将这个拖车钩顺时针拧入这个孔中之后，并进行紧固，确保其安装牢固。
0: 没了。
2: 对，是的。
0: 那现在消费者安装牢固了，在拖的过程当中，连带你们拖车钩和你们这个防撞梁，不是脱落啊，不是防撞梁从车上脱离了，是防撞梁折了。这个您怎么讲？你们
2: 对，
0: 防撞
2: 这个
0: 梁
2: 情况
0: 折
2: 的
0: 了。
2: 话，我们这边会等您清楚再去沟通落实
0: 哎，
2: 的。
0: 当然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么跟您说，您也不了解。现在呢，是把这个防撞梁给拽折了，所以消费者质疑你们防撞梁质量有问题，知道吗？然后你们现在
2: 明白。
0: 说我们不管，你自己自费。现在这事儿不是自不自费的问题吧？你们看看，你们这个防撞梁为啥会被拽折？那防撞梁是干什么的？怎么能拽折？它一体的，它怎么拽得折呢？所以这事儿，当然，我觉得这事儿如果你们了解好了，把什么东西都排查清楚了，对你们是好事儿，也是对你们质量的一次升级啊，没问题，也是你们一次，对吧？自身的反省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所以去了解了解什么情况，下午要给我回复的哟。了解为啥？
2: 好的。
0: 我只想知，我不关心你给不给他免费，我要关心为啥能够把他拽折。你要用物理学的原理、力学原理给出我解释，我不要人为判断，是我们判断是消费者认为，我不要，我要力学，为啥他能拽折？啊，女士啊，
2: 明白。
0: 哎，说得清楚啊，感谢您帮我记录，下午记得给我回复，没回复还会再找您的哦，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对，比如说我在什么情况下我这个车拖不来的，一拖要给我拖坏的，您要写清楚的，是不是？你不写啊？
3: 总要有个最大承受的力
0: 对
3: 吧？
0: 吧？比如说我这个最大承受2000牛力，那2000牛以上你就得会折，可以的。你不写，
3: 还或者拖的时候，你需要什么额外的操作？需要什么样的路面？有什
0: 对，
3: 么要
0: 你路
3: 求？
0: 面有什么要求？但是路面你能有什么要求？路好的话，我用拖车吗？是不是这道理啊？
3: 那我实在想不到什么能跟车主解释的招了。
0: 是不是啊？你得说事儿啊！你得，你给我拿，你最好给我讲科学啊！不要像上回那个一样，我猜车主是这么想的，跟我搞出马仙的那一套。他开始读取车主思维了，开始给我搞心灵控制了。咱就讲科学啊，就讲科学。下一位，怎么这玩意能拽舌呀？你问问夏老师，这为什么会舌？
3: 是的，问我们的这个
0: 他
3: 嘉
0: 是，
3: 宾技师，
0: 我感觉是齐刷刷折断的。这怎么会拽？
3: 拽的中间这个位置断了之后，里边肯定你想嘛，一个整体这种半圆式的，然后
0: 但
3: 它
0: 是这
3: 一
0: 东
3: 断
0: 西
3: 一
0: 怎么
3: 断
0: 拽
3: 一
0: 得
3: 断。
0: 断呢？它是钢的，这是钢的吧？你不说不是钢的吧？对吧？
3: 确实很难想象。
0: 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很好，魏牌很负责任的企业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负责任的企业出现这个问题，他就会去反思，为啥我这会折？不负责任的企业就最好没发生，最好这当时没出现过。
3: 意念消
0: 哎，但
3: 失。
0: 是我相信啊，魏牌是会去通过这件事去反思反思
3: 是
0: 啊，
3: 的。
0: 我是绝对相信的，好不好？不多说了，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
4: 免贵姓戴，曹老师。
0: 哎，戴先生，什么车啊？
4: 哎，你好。 吉利的银河 L 七。
0: 银河的 L 七，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2023年7月份，现在是72000多。
0: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4: 长话短说，就是现在这个充电功率啊，就是也就是官方说的一半左右，然后续航呢，冬天是打个4折。
0: 多少能开多少？你需要你标多少开多少？
4: 标是115，然后冬天的话就40多、50左右。
0: 你这混
4: 夏天的话就是60多、70多，是这样。
0: 你这混动的是吧？
4: 对，混动。
0: 混动你非得纯电跑吗？
4: 它主要是平时走的那个路程也不是太多。
0: 我其实不太建议买混动车，天天就纯电跑。当然了，纯电跑不是不行，但是呢，它这个电瓶很小的，续航有点虚是正常的，都虚。
4: 对，虚的就是有点厉害。然后现在主要问题是它这个充电功率也不行，官方说的是38000瓦。
0: 然后呢？
4: 然后最多的时候能到个20多，然后冬天的时候就基本就是10000瓦左右。
0: 那我问
4: 的话也是刚开始充的时候能达到个20多，充一会儿也充不到20多。
0: 我问问你，你不管换多快的充，都只能达到38吗？
4: 对对，就是。在反正就是这种外面公用这种快充桩嘛，我也用过很多站点，不管是人多的时候人少的时候，这个一个桩两个枪，一个人用的时候两个人用的时候，都是这个一个情况。
0: 那你有没有曾经充到过30往上，还是最多就是20000瓦？
4: 刚买车的时候甚至能到40多
0: 啊，就等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慢慢降到20多，再也没有40多过。
4: 也不是，我感觉是官方可能是出过什么策略，就是车机上可能
0: 给你 OTA 给你
4: 控制了
0: 啊，等于说他 OTA 给你 A 住了是吧？
4: 对，因为什么？从买车23年7月份买的车，下半年开始，突然间就因为我一开始用那个快充桩用的不多，
0: 明白了，不就明白了啊？就这是俩事儿，一个是纯电续航降低了。另外一个充电功率降低了，你觉得是厂家 OTA 给你 A 住了是不是？
4: 对对。
0: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事儿？
4: 现在是那个服务站给联系，这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联系，就是反馈这个问题嘛。
0: 嗯。
4: 然后去年说是给我做个电池检测，今年1月份的时候做过一次电池检测。
0: 检测结果。
4: 能不能先给我把电池换个新的？先排除是不是电池的原因。
0: 嗯。
4: 然后说是83%以下可以换，
0: 你多少？
4: 测的是83.7%还是几的？都还不到那个标准。
0: 那你现在差不多了，你现在肯定83.7以下了。
4: 我说这个事儿嘛，然后那个服务站就说你等着天热了，你再看看充电功率能不能上去，然后不行天热的时候再做一次那个检测。哦，6月份又做了一次检测，做了一次检测是什么情况呢？83.2。
0: 嗯，
4: 83.2，然后我说你把那个报告给我看一下吧。
0: 啊，行了。
4: 第一次我也没看报告，第二次给我报告，一共6页纸的报告。
0: 然后呢？这个、
4: 报告全程就是，写的就是什么话术的解释什么的。
0: 不重要。戴先生，我时间来不及了，咱们不再细说了。除了续航、充电、功率，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4: 主要是现在我一直反馈，就一直没有人
0: 没理你
4: 一个答复，
0: 就没人理你了。现在，
4: 对，然后前两天我说我在联系媒体了，然后他们又联系我说你把所有的投诉都撤掉，我可以给你申请看看能不能再给你换个电池。
0: 这都拿这种东西相威，我有问题就有问题，我有问题你让我撤回也没用，那我没问题我找媒体你也不应该给我修，这是正确的逻辑。怎么就
4: 我一开始就投诉了，反馈了他一天一遍400，打了半个月没人联系我，然后我又给400打电话，我说我联系媒体了，正在联系媒体，哎，当天来电话了，
0: 嗯，
4: 说你把投诉都撤掉，可以给你考虑给你申请给你换电池。
0: 那给你换了吗？
4: 不一定能不能申请下来。
0: 那火，然后给你换了吗？最后
4: 还没有呢，现在就是昨天刚来的消息。
0: 啊，行，我帮你问问他们吧，你稍等啊，来，吉利什么玩意儿？银河是吧？吉利银河，哎呦。来，吉林河，来喂，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女士工号。
5: 5539。
0: 哎，553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5539号工作人员。很好啊，吉林河，我上次跟你们通话之后，至少现在你们客服中心知道问好了，这就是一个进步，非常好啊，感谢您5539号工作人员。事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5: 嗯，那个刚刚提供用户的号码我也查了一下，这边确实是有来电记录，我大概了解这个情况了。
0: 他一个月给你们打一次电话，你们为啥不给人家回复啊？为什么？
5: 这个确实很抱歉，带来了不好的一个体验。
0: 太不好了吧，有点。那人家一个月天天给你们打，你不理人家，然后人家说我找媒体了，然后你们说那行，我申请给你换一个，但是你要把所有投诉的撤销，给用户解决问题不能用媒体是否撤销来作为前置条件呢，女士。当然这话不是对您说的啊，你们客服中心、啊、还得再进步，当然让你们进步是为你们好啊，给你们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我事儿不跟您多聊了，现在一个是充电功率，一个是电池的续航，俩问题，麻烦您反馈一下，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情况，达不达到更换的标准，为啥这个体感已经这么明显了，电池的健康度还这么高啊。事转给您，能帮我记录下午能给我结果吗？
5: 嗯，是的，我理解，那确实劳烦您为我们车主挂心了。那这个问题已经再次记录好，稍后我会马上了解情况，有结果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安排人员给您答复，也联系一下用户。
0: 哎，好嘞，特别感谢您啊。然后让你们经销店跟消费者联系的时候别老说哎呀媒体哎呀撤销怎么样，你们做得好自然大家都表扬你们了，知道吗？你们这事儿处理得漂亮，大家自然就没人说你们了，不要用这样的手段弄得消费者也不高兴，弄得我们也很被动，好不好？给你一个小建议啊，稍等电话不要挂，跟我们记者聊好吗？您稍等一下啊，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好了朋友们，不多聊了啊，下午看看他们怎么说。
3: 嗯，
0: 然后关于防撞梁这个事下午我们咨询一下专家。
3: 好的。
0: 为什么会断？我要科学啊，要科学好吗？兄弟们今天到这儿啊，感谢各位的支持，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啊。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5: 走
4: 了，
5: 走
6: 走。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1: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8: 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9: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2016至2022，我们一起成长。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现在这个年头，婚姻真的是太现实太直接了，这个门后面不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情感市场吗？今天晚上跟我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在合肥这座城市这扇门的开启者之一，一位非常特别的当代红娘，她叫刘欢欢。她穿梭在要求精准匹配的千万局和人声鼎沸的千人相亲大会之间，她见证了当下婚恋图景当中最极致的现实，也触摸着最朴素的情感焦虑。那么就让我们从这扇充满争议和好奇的门谈起，一起走进她的世界，也听一听门内外的故事。要特别说明一下，这场对谈我们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会分成上下两期，在今天明天的节目当中播出。今天的这半段呢，主要内容是让人好奇的千万相亲局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欢迎，你好，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你好，徐徐。
0: 哎，我特别好奇一件事情，就是红娘这个职业听起来很传统，但是你做的呢又很新潮，你当初是怎么入行的？
2: 当初呢，其实说起来有点戏剧性，自己啊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给身边的人牵线搭桥，然后自己结婚了之后呢，又喜欢把我的朋友呢和我老公的朋友撮合在一起，也成了好几对，所以就慢慢的很巧合的入了行。对，上大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撮合班里的人，那个时候班里的人也比较多，所以喜欢把室友啊跟觉得不错的男同学撮合在一起啊。的确像您说的，感觉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
0: 那所以你是把你的业余爱好变成了专业选手？
2: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那这种为朋友牵线带来的成就感是不是特别让人上瘾？
2: 对，是的。你像有一对，他的婚礼还是我去主持的，非常非常业余的选手，就是纯自由发挥，然后孩子呢也去做了话筒，所以就感觉那个幸福感是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取代的。
0: 我不记得是不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牵线成一对能够，
2: 对，大家都说我能活300年我长命300岁。
0: 那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下定决心来从事这个专业的职业？
2: 其实后来也很巧，是口罩期间我遇到了我现在的这位合伙人，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有大爱的人，当时他是从事房地产行业，旗下的员工大概也有将近1000位了，那当时他是为了把自给自己的员工有一个归属感，所以在自己的公司呢创立了一个婚姻介绍的部门，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的员工牵线搭桥，想让大家真正在公司能有一个家。然后慢慢就发现呢，需要牵线搭桥的不仅仅是员工，发现本地的人有很多的人会自发的找过来，因为可能有自己的员工牵线成功了，所以慢慢这个内部的部门变成了一个对外的部门，那干脆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婚姻介绍公司。然后在2022年底，然后口罩放开的时候，我们就想着要在合肥落一个实体公司，所以当时就在咱们合肥的，就咱们电视台的隔壁新地中心，我们就成立了实体公司，主要是做咱们合肥的高端婚恋市场这一块。
0: 那我觉得你这个朋友的理念也很不一样。我知道很多大公司他们是禁止内部员工谈恋爱的。
2: 对，我们呢不算是国央企嘛，然后是属于咱们这位合伙人自己的公司，而且他的这家公司不是在合肥市，是在咱们安徽省的亳州市，在咱们亳州市也算是比较大的房产公司了，所以说也比较适合当地的本土文化，这样的话也算是给当地人民谋福利了。
0: 好， 那我接下来

0: 来就要聊一聊大家可能最好奇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高端婚庆了。
1: 嗯，
0: 你们有一个名字就是千万局。
1: 这个千万呢，其实我们在第一场做的时候，说实话当时还蛮有争议的。
0: 嗯，
1: 在咱们合肥，他当然是从北上广南京这一块引入到合肥里来的，字面上的意思其实就是指他的综合资产大于等于1000万，他可以进入到这个局来进行参加我们这个专场的交友下午茶这样的一个局。
0: 这个综合资产包括房产、
1: 房产、
0: 汽车，
1: 汽车一般我们不算，
0: 企业的
1: 公司也不算，
0: 公司也不算。
1: 对，因为公司的流水我们很难去做界定，
0: 嗯、
1: 所以。基本上指的是房产、理财、股票、基金、存款等等，这些都算。
0: 那这个钱是来应征者本人的钱，还是他爸妈的钱就可以了？
1: 如果是家庭资产的话，那我们会对他的年收入有要求。
0: 嗯，
1: 如果他是整体的家庭资产，到了1000万，那我们对他年收入的要求会拔高一点。如果是他的个人资产到了1000万，那我们对他的年收入的要求会放低。
0: 嗯。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看一下他的资产证明，这个门就对他打开了？
1: 不是的，我拿房产举例啊。
0: 嗯，
1: 房产的话，他需要出示他的房产证，同时需要打开他支付宝的这个线上的证明。
0: 嗯，
1: 那我们需要去查看他的房产状态，
0: 嗯，
1: 是否有贷款，
0: 嗯，
1: 有多少贷款，
0: 嗯，
1: 是否因为做生意把房产抵押出去了？如果抵押出去了，是不可以算作他的，目前。手上拥有的这个资产的，因为考虑到会不会有负债的可能性，所以说资产验证这一块我们做的还是比较详细和严谨的。
0: 所以这扇门的门槛其实不仅仅是一条数字，我觉得这个数字背后代表的是这个人背后他整个的生活状态，还有他的生活的稳定性。
1: 对对 对,
0: 对，
1: 是的是的。
0: 我也很好奇，当你最初设定这个硬性指标的时候，有没有偶尔闪过的一丝感慨，就是财富会在今天成为了进入亲密关系的一道门槛？
1: 嗯，其实会有很多很多单身朋友也有问到我们这样的问题吗？
0: 嗯，
1: 是不是我没有资产千万，我就不配到你那里去找对象？
0: 嗯，
1: 其实不是的，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它也是包罗万象的。我们有资产千万局，我们还有中产局，我们还有小资局，我们还有公益活动不收费的免费局，面向大众的。
0: 嗯，
1: 所以说你可以把它看成我们这其中的一个板块。
0: 嗯，
1: 因为可能很多人他真的会因为时间的问题、身份的问题，没有办法在身边找到合适的对象，那我们这其实就是一个平台和渠道而已。
0: 这个资产千万是指针对男孩子吗？对女孩子也是这样吗？
1: 不是的，这个资产千万局的资产千万仅仅是针对于男士朋友。
0: 嗯，
1: 女士朋友我们要求的是年龄、学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0: 年龄是什么年龄？
1: 年龄是像拿25年举例的话，年龄是95年以后，也就是30周岁以内。
0: 学历呢？
1: 学历肯定是本科以上，名校优先。
0: 嗯，
1: 然后颜值中上。
0: 嗯，
1: 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指可能有一些，女嘉宾朋友她的工作不是持续性的。例如她可能是代购。
0: 嗯，
1: 当然这没有对任何工作有任何褒贬的意思啊，只是我们在这个局上的大数据显示对女士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求。要趋向于更长久、更稳定、更平稳一些的。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刚才所列举的女孩子的这些条件是目前高净值男性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的配偶？
1: 对，是的。大部分男士来了之后可能会开一句玩笑，谈恋爱归谈恋爱，找老婆的时候还是很慎重的。
0: 除了资产之外，你们还会考量哪些比较软性的东西？
1: 那当然个人素养肯定是最重要的了。因为我们在因为不管是男士的验资还是女士的面试，他都是需要来到我们线下的实体公司跟我们见面，做一个1到2个小时的面聊的。那在这个面聊的过程中，首先他自己长什么样，身高多高，其实从一进门我们就已经能看到了。其次是他个人的谈吐形象，包括他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表达出来的他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素养。那么肯定是以个人素养比较好的优先进。我们也碰到过一些客户可能在自己的战场上杀伐果断，然后 所以说话的时候措辞不是特别的谨慎、
0: 嗯、
1: 例如他可能会带许多脏话、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会判断他在进入到我们这个相亲交友局之后他也可能没有那么受欢迎、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会委婉地拒绝他。
0: 嗯，也就是在你们最初见面聊天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这个人给你的 feel 不对，或者是感觉到有一点儿
1: 对，
0: 他的资产和他的德行不匹配的话，
1: 对，可以这么理解，
0: 还是能够进入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
1: 为什么要做前端的面试？其实也就是为了做这个把控，因为毕竟对于男女，我们的要求其实卡的还都是比较严的。
0: 嗯、有数字的一个额定吗？
1: 每您是说存款吗？还是说
0: 我说人数？
1: 人数有的，我们是最20人到30人之间，
0: 嗯，
1: 然后最少的话，我们14人可以开局，
0: 哦，
1: 嗯，就是7个男生。7个女生，
0: 嗯，
1: 大部分时间我们是10个男生10个女生，那么像我们上一场是13个男生13个女生，
0: 嗯，
1: 我们跨年的话预计会是15个男生15个女生，不会再多了，再多的话、嗯、我们考虑到可能照顾不到里面所有的嘉宾，
0: 嗯，
1: 因为我们还是想让这个局上的嘉宾他的匹配率可以更高一些，牵、
0: 嗯、
1: 手率可以更高一些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人数太多的话，嗯，匹配率可能反而没有那么高。
0: 嗯，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在资产大家都旗鼓相当的这种基础上，你们还是会看一个男生的外在和他的内在？
1: 那肯定的，如果他又高又帅，肯定是优先进的。
0: 嗯、哎，可是大家就不理解了，又高又帅又有钱，怎么会找不到对象？
1: 啊，这真的是个悖论，因为他们真的的的确确不缺女孩子追，
0: 嗯，
1: 也不缺，咱们市面意义上的讲的女朋友，
0: 嗯，
1: 但是当他想要，挑选一位伴侣进入到婚姻的时候，他所要考虑的点就太多了。
0: 嗯、
1: 例如，肯定不仅仅是颜值，
0: 嗯，
1: 家世往往可能还排在第一位，其次是颜值，然后是我们的年龄，然后是学历，
0: 嗯、
1: 然后才是工作，啊、嗯，所以他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排序在里面的。日常生活中谈的女朋友有可能颜值很好，年龄也 OK， 但是当进入到婚姻的时候，双方家庭坐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双方的父母聊不到一起，可能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谓的门当户对吧、
0: 嗯、
1: 只是说在我们这个局里面，我们又把门当户对这个事情面的话扩大了一下。
0: 嗯，
1: 其实我总结就是，可能我这个水桶有短板有长板，你这个水桶也有短板有长板、
0: 嗯、
1: 然后我们俩的水桶放在一起的时候、
0: 嗯、
1: 刚好可以把长板围成一个圈，
0: 嗯，
1: 所以是这个意义上的强强联合。
0: 你刚才形容的那段，我突然想到了一些霸总题材的短剧。霸总找了一个让他爸妈不太看得上的女朋友，然后妈妈就说，我给你500万，你离开我儿子。
1: 我们有这样的案例哦。
0: 真的
1: 真的，就是
0: 是
1: 女孩子是我们的会员朋友，
0: 嗯，
1: 然后男孩子并不是，但是男孩子在我们的平台上发现了他，
0: 嗯，
1: 然后就是过来挽回的过程中就大概跟我讲了他们的故事，
0: 嗯，
1: 差不多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一种。
0: 是吗？
1: 两个人是因为家世上的不匹配被男方的父母约谈，然后女孩就很冷静地离开了他，并且退回了这个男孩送他的赠予的所有的礼物也好，金钱也好等等，
0: 嗯，
1: 所以也成了这位男士心中的白月光。
0: 嗯，对于资产千万局来说，财富是一个过滤器，等于是把经济层面同频的人筛选出来，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们会做更精细的关于人本身的匹配。
1: 对，是的、
0: 嗯、资产千万局的这种相亲啊，到了匹配环节、
1: 嗯、
0: 你们对于谁跟谁坐在一块儿，是不是有事先的设计啊？
1: 是的。
0: 哎，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像做恋综一样？
1: 特别像，真的特别像。而且我们和工作人员啊，我们都会自己在面试环节就会莫名其妙的磕上 CP。我们会自己在那里说，哎，谁和谁很配哦、
0: 嗯、
1: 这一场局
0: 你的脑海中已经浮现了。
1: 对对对，我经常比喻我们的脑海里就像有一个地图一样，
0: 嗯，
1: 这个人站在这个位置，这个人站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给他做连线。那么在
0: 通常你们是让你们觉得比较配对的两个人是对面坐还是并排坐？
1: 要看这两位男女士的一个 性格情况，
0: 嗯，
1: 有的可能特别特别I，
0: 嗯，
1: 那么一开始也不会让他们坐得那么近，
0: 嗯，
1: 但是会有设计，例如坐斜对面，
0: 嗯，哦，
1: 嗯，
0: 正好。

0: 我视线所及之处就是它。
1: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会在做游戏环节中故意可能会给到两个人一起上台的机会，让他俩增加互动性。例如像我们九月那一场，就因为我们这个设计成了一对，订婚仪式就已经要提上日程了。很快九月份到现在，你看才两个月而已。但是有的时候缘分来了，真的就是挡都挡不住。
0: 这种高端相亲啊，比如说这一场一共来，你前面说的有26位嘉宾，13位男，13位女，他们会提前看到所有嘉宾的个人信息吗？
1: 不会的，嘉宾信息都是保密的。在面试的过程中，
0: 即便我们进入了同一个圈子都保密吗？
1: 对，是的。那因为我们面试是按时间进度来的嘛，那我举例，第一位报名的人他是不知道后面报名的会有哪些人的。可能最后一位报名的人他会比较幸运，如果他真的非常好奇的话，他可能会在入场前看到那么一到两位，但是都不会的，要保持一个公平性，其次还是要保持一个神秘性。就是大家像开盲盒一样，这个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既然你能进到这个局的话，实际上其实我们条件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嘛。我们蓝氏要求的是资产千万，律师要求的是95后，稳定工作，本科以上，颜值中上。那么在这种基础条件下进入这个局的人，大概率都是在满足你的择偶需求的。所以其实你只是需要去现场感受一下氛围，互相相处一下，感受一下彼此的性格就可以了。
0: 你刚才说其实进入高端相亲局的这些男孩女孩他们也都很矮，那在正式相亲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一种社交场能够让交流真正有效发生的呢？
1: 其实无论是我们在做了这么多年的相亲交友活动啊，无论是千万局还是普通的局，那么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尴尬就发生在前面的10分钟。
0: 需要一个破冰。
1: 对，是的。所以第一是需要把这个破冰做好。那我们可能会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跟客户比较相熟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安排在场域内，然后给到嘉宾朋友一定的
0: 安全感，
1: 对，安全感和照顾。第二的话，在自我介绍环节，那么大部分的相亲交友会自我介绍要么就是你挨个上台嘛，自我介绍，要么就是在桌子上站起来。那我们这个局不会这样，我们这个局我们会提前给每位嘉宾根据他们的个人信息以及跟我们的面聊过程，我们给他写上特定的标签。有的可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MBTI， 比如他是 INTJ，类似的。有的他可能是理财小达人，例如一个股票当月一只股票大概涨幅多少。其实我在念到此类的标签的时候，这个人大概就知道是他。那我称为这个环节叫做我的 AB 面。就我知道你的 A 面，我帮你把 A 面读出来。你不太好意思读的，你不太好意思介绍的，我帮你介绍出来。那么当你在上台做补充自我介绍的时候，只需要跟我互动，去聊一聊别人不知道的你的另外一面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嘉宾的放松感的话会强很多，不会那么拘谨，不会那么上台说，哎，我是谁谁谁，我多大，对，我来自哪里，
0: 我
1: 像面试一样。
0: 我想象一下，如果我从桌子走上台跟大家说，大家好，我有1000万存款，2套房。
1: 对，是不是很尴尬？是不是很抓马？
0: 我只要跟大家说，我很喜欢看大中马、小中马，这样就显得自然多了。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是的。
0: 那还有什么样的环节呢？
1: 介绍结束之后肯定就是会进入到一个游戏互动环节，因为还是需要一个小小的游戏互动带动一下氛围。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可爱，我们每一场局都会出现一个快乐小狗，就是
0: 很会活跃气氛的人。
1: 对对对，他很会带气氛，他很容易投入到我们的氛围中来。这个时候无论这个快乐小狗是男生还是女生，他都会带动另外一位，或者是带动全场的氛围。当全场的氛围进入到一个哈哈 哈的模式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已经开始在真诚地打开自己了。那这个环节结束之后，我们也会安排一些自然的交流环节。有的时候可能是有小型的轮桌，有的时候也会让他们自然的自由交流。也会有一些设计环节，游戏设计环节，让他们进行强行的互动交流也有的。就是例如快问快答，闪问闪答这种，在一个不经过你大脑思考的情况下，让你答出一些人生价值观的东西，通过这样。

0: 的一些环节，让嘉宾们从更多的维度去了解对方吧。
1: 我理解啊，就是因为大家进入这个相亲局其实是花了一定的时间成本，费用的成本也相对来说高一些，所以大家可能更倾向于更有效率的把这件事情给达成。
0: 对是的，我们上一场活动结束之后，嘉宾男嘉宾说，他说这比我上一天班还累太高频的交流了，说然后结束了之后还得分清楚几号女嘉宾对应的是谁，性格怎么样，然后结束之后他们自己还会拉小群，然后例如男嘉宾会自己把所有男嘉宾的微信加一遍，然后说哎呀，即使今天没有找到对象，找到一个伙伴也是不错的，
1: 也算是积累人脉了。
0: 对对对，其实我是认为这就是一个资源平台，怎么利用要看每个人的理解，其实不需要把它理解的那么狭隘，说我就是到这里来进行一个人生伴侣的配对的，它其实只是一个缘分开启的大门而已。
1: 在这样的场域里，女孩子相对来说比较矜持吗？
0: 刚入门的前五分钟会很矜持，在签到那个环节，我们每次我们的摄影师每次会准备一个摄影师给大家拍美美的照片，这个摄影师从第一场就开始给我们拍到现在，他都总结出经验了，他说每个女孩在进门的时候都特别的优雅然后半个小时一过就非常松弛了，可能各种非常可爱的小表情，然后平时的一些习惯性动作都会慢慢的展现出来，就说明我们这个局给他带来的也是一种比较轻松愉悦的氛围。
1: 其实我觉得就未必，我们都认为在一场相亲局当中我们就要处在被动的被挑选的那个局面。
0: 对，是的，其实我自始以来从事这个行业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不断强调的就是女孩子反而要更主动一些，我们会有女孩子问我说我干嘛要主动夺掉价呀，但其实不是的，往往你越主动，对方暴露的信息就会越多，那么可以帮助女孩子迅速判断你对面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的良人，到底是不是跟你三观吻合的那个人。可是你越矜持，对方越主动，反而会让你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所以看上去我们主动了那么一回，但其实我们掌握了后期永久的
1: 主动权。其实我们获益更多。
0: 对，
1: 我昨天刷到了你的一个视频，你说有一个网友质疑，有一位到你们千万局来的男嘉宾，他穿的那件 T 恤在某宝上卖55块。
0: 是的，
1: 他一开始质疑这个千万相亲局的真实性，是不是有人混进来了？你们到底是怎么甄别的？你们在甄别上是不是有漏洞？
0: 其实资产在验明资产这个环节都是非常非常严的。例如他，房产如果贷款比较多，或者他的收入达不到的话，我们真的就会很明确地告诉他，你不符合我们的活动条件。当然我们有其他的活动适合 你。
1: 那有没有人说我多交点钱，你让我进这个局吧？有吗？
0: 有，肯定有，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有。女士会说，我虽然年龄是95前，但是我长得像95后，你就稍微放一下嘛。然后活动上我不说我多大饼也不知道。男士也会说，哎呀，差100万资产没差别的啦，900万跟1000万有什么区别？无论是放男士进来还是放女士进来，其实都是对整场局，
1: 其他的，
0: 对其他嘉宾的不公平，一定是一刀切的。至于像咱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某宝55块 T 恤的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思。网友把他的 T 恤链接发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惊呆了。我们说为什么大家的关注点是在这里？
1: 你们后来跟那个男嘉宾证实了吗？
0: 没有，不会，我们不会去跟他证实这个的。那我们很多嘉宾他穿衣服，就每个人他侧重点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在他的穿着打扮上，有的人在他的包包上，有的人甚至在他的装饰品上，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还遇到过有些男嘉宾，我们有一个男嘉宾，他是做药材生意的，一年的话收入差不多是在500家，他每次都穿同一款同一件衬衣，他那一件衬衣我感觉他有几十件，就他从来来见我们没有换过，但是他的鞋子全部都非常的精致，对，所以每个人的点可能不太一样，而且没有哪项规定要求资产千万的人必须要穿的 名牌、西装，对吧？而且很多人他讲究一个松弛感，他进入这个局之后，他反而觉得穿自己最日常的衣服可能最松弛。
1: 看过有一些大佬是为了省时间就买一件衣服，你像乔布斯，
0: 对，是
1: 的，也有可能是他内心希望成为那样的大佬，所以沿袭着他喜欢的那样的人的生活方式。
0: 对，是的，是的。
1: 还有，我觉得对于有钱人不能够穿某宝货的这种臆想啊，可能是我们对于这个圈层的一种想象。我们老觉得有钱人就应该穿高奢的大品牌。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是因为短剧
1: 看多
0: 了。对对对，是的。我们可能更看重他衣着的整洁性、搭配是否协调好看。而且很多人像他是创一创二、就是创一代创二代。他们很多更在工作上要更投入一点的，他们并不care 自己穿什么，他们可能更注重自己说什么。
1: 对，可能一个人真正的自信，他并不来源于自己的这种外在符号的显露。
0: 对，是的。你会发现他真正比较有实力的，他坐在那里你很难不发现他。他就稳稳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穿的也很普通。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不简单。
1: 像这种啊高净值类的男性，在他们的局里，是不是他们自己心里也有一种性价比的计算？比如说他们考量女孩的颜值、年龄、性格、资产这几个方面，他们是怎么权衡的？
0: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应该也是所有没有参加过我们局的朋友们，或者是说在外观赏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一谈到这个局，很多朋友都会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把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局。例如女生就是在挑男生有没
1: 有
0: 钱、对，男生就是在挑女生够不够年轻，够不够好看。但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你资产多少，或者是说不管你学历多高，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在找对象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慕强的。那至于你慕的是哪方面的强，其实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像前面讲到的，千万局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把双方的长板去给它实现最大化的一个结合，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至于说颜值，无论男女啊，就是长得最好看的，在那个局里面肯定是比较突出的，但他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资产最好的那个人，他在全场也不见得就是女嘉宾选择最多的那个人。所以说还是真正进入到这个局之后，所有人还是会去看综合的一个考量。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局里，大家的强其实是显性的，是摆在台面上的。
0: 对，
1: 就是长板大家都那么明显的时候，决定是否能够走下去的还是要看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相处时候有没有感觉，有没有眼缘，我们价值观是否契合。
0: 对，你像我们局中可能会出现一部分的老板，他在局子里面，他就体现出他日常的一个状态了。他一场局2个小时，他可能要接8个电话。女孩子会觉得不行，我们俩没法沟通。我跟你一句话没有讲完，你又被电话招走了。那日后我们的工作状态可能都这样。所以即使他是全场资产最优秀的，可能女嘉宾也不会选他。我们还有一些男嘉宾，他资产虽然非常非常 OK， 但他全场没有什么存在感。你 Q 他也不跟你互动。那这个时候女孩会觉得，哎，会不会生活上会比较无趣。那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个女生是全场最漂亮的，但是她非常的高冷。全场不管谁跟她说话，都需要男生主动走到她的位子前，然后主动的去破冰。那她也不见得是全场最受欢迎的。所以已经花钱报名参加了这个局了，大家的考量是非常多维的。不会因为某一个点就确认了他今天到底要不要选这个人。
1: 我在想啊，会不会有一些女孩 他的目的

0: 特别的明确，就是要找一个有钱的男人。
1: 有，但是不多，而且这种比较好识别。
0: 怎么识别呢？
1: 会在面试的环节中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例如他面试的时候会非常关心本场报名多少个男嘉宾啦，男嘉宾资产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呀，然后最有钱的大概是哪一位啊，然后我们并且在面试的环节中会问很多他既往的一些恋爱的情况啊等等，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些基本盘的判断的，所以还是比较好看得出来的。
0: 那有没有这种心思藏得比较隐蔽的呢？
1: 有，所以我刚刚说特别少嘛，快三年的资产千万局了，是真的有一位女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然后后来跟我们场上的一位男嘉宾算确认关系吧，但是后来就被这位男嘉宾发现，他其实平时日常的使用的号不止一个，其次的话不止一项业务，再其次不止接触了一个人，所以男嘉宾也比较伤心。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比较伤心，因为这种隐秘的没有被甄别出来的，我们就会有一种天然的内疚感吧，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做得非常细致了，但这种漏网之鱼的话的的确确会有那么一两条吧。
0: 所有的算计在精明面前可能都是透明的。
1: 对，是的，你可以装得了一时，你不可以一直装，总是会暴露的。
0: 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规则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有没有那种所有人都觉得是天作之合，匹配度特别高，但是最后没成的？
1: 那是肯定有的，因为我们作为外人的话，特别是像做我们洪亮老师，我们可能会先入为主的去带入大范围的条件，例如我们觉得两个人你要求的择偶条件我符合了，我要求的择偶条件你也符合了，那我们俩肯定就是80%已经实现配对了，然后长相又特别 OK， 你也帅我也漂亮，那么我们在这个局上一定是能互相看对眼的。但是往往我们会忽略掉的是，第一，每个人其实对颜值的考量点不太一样的，有的是我觉得帅的女嘉宾不一定觉得帅，我觉得好看的男嘉宾不一定觉得好看，这是一种。第二种呢，也有那种我们非常不看好的，但是他反而是全场最受欢迎的。你像我们8月份有一场，就是有一个小男孩，身高也不是很高，差不多也就在1.7米这样，瘦瘦小小的，全场也不太讲话，但是90%的女嘉宾心动嘉宾都填写了他。后来我们就总结，为什么呢？就是他给人一种就是清纯小白花的感觉，就是用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词，非要去给他一个词描述的话，就是女生心中的白月光。
0: 他这一款在千万局当中会赢出吗？我总以为大家是奔着很有气势的霸总去的。
1: 其实条件虽然摆在台面上了，但是很多人内心对感情也好，爱情也好，还是抱有一定的憧憬的。谁不想有一个甜甜的恋爱呢？
0: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千万局的想象，就是我们赤裸裸的就是奔着条件去的。
1: 对，
0: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1: 对，当我们条件都旗鼓相当了之后，那在这个旗鼓相当的人中去选择那个我好感度最高的，又何尝不可呢？
0: 你们现在一共做了多少场千万局了？
1: 第一场是从23年4月份开始做的嘛，我们基本上除了过年期间不做，就是1月份不做，然后10月份不做，其他的月份基本都有在做，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有20多，将近30场了。因为11的话我们一般大活动会比较多，来不及做，过年的话回家也来不及做。
0: 配对的效率怎么样？
1: 基本每一场都会有那么一对确认关系，但是你要说走进婚姻家庭的有多少，我们不太能捕捉到这个数据，链条实在太长了，我们需要可能花1到2年的时间去跟踪他，你们到底有没有结婚呢？还有一些确认了关系之后，可能就会告诉我们，哎，不需要再管我们了，我们可以自主的经营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如果只是论匹配率和牵手率的话，那我们每一场差不多都可以有一对牵手成功。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小局嘛。
0: 从你看来啊，就在合肥这样的一座城市，资产千万的这个人数在这几年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1: 不多。我算了一下，其实因为还有重复参加的，
0: 我们只是说适婚年纪的人群里，资产千万的。
1: 其实适婚年龄这个范围 我们可能不能用适婚年龄去单纯的囊括它。因为很多人可能还会存在二婚。有的可能他有过一段婚姻。他是单身的状态，他也能达到资产千万的情况。因为我们也会有女孩子她可以接受对方有婚史的。那这种她也会进入到这个局。所以从23年初到现在将近30场中，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其实人数是不到200人的男嘉宾。那么今年来看的话，年轻人越来越多。那么大批量的93到97之间的人开始流入到相亲市场。23年还是80后。扛大梁。到24年了，开始90到93之间的开始变多。然后今年就是93到97之间的开始变多。
0: 新兴行业的不断的增多也会带来一部分的财富新贵。
1: 对对对，是的。像最近来的比较多的互联网的，新媒体的，新能源的，这一部分人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0: 那千万局我们就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聊点接地气的。除了做千万局，你们还有一个类似公益的活动，是千人相亲大会，对不对？
1: 对，千人相亲大集。
0: 这个反差太大了。
1: 都姓千是吗？都姓千，但人群却完全相反。千人相亲大集呢，其实更多的是父母。到场
0: 的。你们一般在哪儿办？
1: 那太多了，像综合商业综合体商场。像那个正大广场7楼的爱情摩天轮广场，因为它有一个摩天轮的元素嘛。我们还是想去做一下结合。然后像各大商场。
0: 杏花公园有吗？
1: 杏花公园它是一个自发的。
0: 已经固定在那儿了。
1: 对对对，是一个自发的。然后杏花公园可能老演员更多一点。这个演员要打引号啊。所以我们是想把这个千人相亲大集办成一个年轻人也愿意来的场域。那么年轻人可能在这个大集的现场看看彼此的信息，觉得有不错的就联系一下对方。有的甚至比较异一点的可以把自己的信息挂上去，留自己的电话。然后对方来看到你的信息觉得不错，他也可以直接联系你。甚至现场我们就可以做牵线，因为每次活动我都在现场嘛。还有我们其他的洪亮老师也在现场。我们会发现，哎，这个男生刚刚跟我说完他93年博士，身高1.8米，
0: 脑子里是不是立刻又浮现出了另外一个会员的他的资料表？
1: 是的，有的甚至就是刚刚就在对面问过我的女孩子，我就会直接把她带过来，我说你看这个行不行？然后两个人加个微信，互相的交换一下信息。这种的话，因为我们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第一他的社交圈其实挺窄的，第二他也没有时间出来社交，时间精力其实是比较宝贵的。所以我们是想在这个局上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0: 但是来的更多的是不是还是父母啊？
1: 对，我们做了这么多期，我们就发现2/3都是父母，也不矛盾。因为还是回到刚刚讲的，年轻人他没有时间。我举例，我们高新区那个片区非常多优秀的企业，里面有优秀的小伙伴们。可能早上8点钟进园区，晚上8点钟下班。一天工作生活太累了，回家往沙发上一躺，撸撸猫，解解压就可以了，哪有时间再去做其他的社交呢？没有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是父母来，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个固体的印象，会觉得是因为年轻人不愿意来所以父母才来。其实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想，年轻人不愿意来是因为什么？因为第一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第二也的确不好意思。所以说我们也想把这个公益平台做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让更多的年轻人真正的知道我们这只是一个可以给他拓宽交友圈的一个渠道而已。慢慢的让他在业余的时间能够走出来。
0: 那千人相亲大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就是把所有人的资料都挂在绳上吗？就我刻板印象哈，还是有一些活动。
1: 也有活动。那么我们首先会准备近千人的单身嘉宾的信息。我们会把它分成80后专区、90后专区、00后专区。你可以根据年龄去进行筛选，这个是最直接的。那么也有的时候会把它分成工作专区，例如护士专区、教师专区、体制内专区、金融专区等等。你喜欢哪种类型的，你就到 哪个类型的片区去找就可以了、嗯、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我们会在现场安排一些互动游戏、
0: 嗯、
1: 例如我们七夕的时候我们就安排了内场和外场、
0: 嗯、
1: 外场就是家长区域、
0: 嗯、
1: 内场就是年轻人的交友区域、嗯、我们给他准备了非常多的丰富的跟七夕主题活、嗯、主题节日有关的一些游戏、
0: 嗯、
1: 让年轻人更多的参与互动进来，然后现场可以增加他们的这个交流嘛、嗯、给他们准备一些小礼品啊等等。例如我们马上23号在正大广场还要办一场这个千人相亲大集，我们是4点到6点安排的是这个千人相亲千人信息墙、
0: 嗯、
1: 大家可以在这里自由像看展一样去交流。那么6点后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落日音乐会，
0: 嗯，
1: 那大家可以听听音乐唱唱歌，嗯，喝一点小饮料，然后对双方聊一聊。
0: 这个是免费的吗？
1: 也是免费的，对，我们每个月都会有1到2场免费的公益活动。
0: 千人相亲大集，因为人的基数在这儿嘛、
1: 嗯、
0: 所以他配对成功的几率和概率是不是更高一些？
1: 嗯，其实我们总结我们发现啊、哦
0: 嗯、
1: 千人相亲大集的匹配率和牵手率可能反而没有千万相亲局要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千万局的主角其实都是年轻人自己，
0: 嗯，
1: 都是他们自己出来为自己找对象，都是他们自己的主场，可以说是他们自己的战场，他们要求的是圈层的一些精准匹配、
0: 嗯、
1: 但是千人相亲大集呢，大多数时候那2/3的父母、
0: 嗯、
1: 他们可能是想用人海战术，
0: 嗯，
1: 去为孩子找到一个匹配的机会。其实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当下婚恋市场的一个割裂和多元化吧。
0: 嗯
1: 嗯、就是我们千万局追求的是相近的认知水平，相近的生活协作、
0: 嗯、
1: 或者是相近的发展愿景，去实现1+1=2的这样的一些精神共鸣或者是情感同频。但千人相亲大集呢，它更像是一个比较充满烟火气的一个平台，它承载了很多家庭比较朴素的一个期盼。
0: 嗯，
1: 那这给到我们思考，这可以给到我们平台一个思考点，就是我们觉得相亲它其实没有唯一解，无论你是去追求精神的共鸣还是现实条件，就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我们要认准自己的需求，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对应的人。
0: 嗯，
1: 我经常说我们的婚恋市场可能就像一面镜子，它能映射出不同人群的焦虑和渴望。所以我们的工作可以说就是为这些不同人的不同渴望去寻找不同的出口，
0: 嗯，
1: 让他们得到需求得到最大化的解决。
0: 比较焦急的父母来到这个相亲大会上，他们一般都会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他们的举动来？
1: 我跟你说非常有意思，我给你举2类家长。
0: 嗯，
1: 一类家长到了之后就会把我围起来，
0: 嗯，
1: 老师我看中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0: 嗯、
1: 你帮我联系一下、
0: 嗯、
1: 或者说老师我家孩子是这个样子的，你帮我匹配一下、
0: 嗯、
1: 看看有没有合适他的、
0: 嗯、
1: 这是一类啊、
0: 嗯、
1: 就是比较直接的。那还有一类比较可爱的家长、
0: 嗯、
1: 其实也是我在这里比较有启发点的。
0: 嗯，
1: 就很多时候我们孩子没有找到对象，有的时候我们父母可能也需要稍微反思一下。真的、
0: 嗯、
1: 我们活动上有一个阿姨，我被她磨得没办法。
0: 嗯，
1: 她家孩子呢，嗯，我这里要做一下信息处理啊、
0: 嗯、
1: 可能接下来的信息不会是这个孩子的真实性、
0: 嗯、
1: 完整的真实信息、
0: 嗯、
1: 那么这个孩子的话大概是91年的，嗯，34周岁，在那个事业单位上班。他刚开始跟我说的是他刚开始只给我看了他家女孩的照片、
0: 嗯、
1: 那我觉得形象是很 OK 的。我问他多大，他说30多，那我就马上给他找到了一位那个90年的男生，形象条件也不错的，然后我就给到他，我说阿姨你看这个我觉得很般配、
0: 嗯、
1: 然后阿姨说这个在哪上班呀，我说这个在一家那个私企上班。合肥话，四喜不着也。我家呀是事业单位的，我高低要找一个事业单位的。我讲好吧、
0: 嗯、
1: 然后我又给他找了一个88年的事业单位的，身高也不错，给到他看，他一看呀，这个外资的，给合肥本资的，外资的也不着。
0: 嗯，
1: 我讲哦，外资的也不着，
2: 好，然后我就又搜，然后找到了一个，86年的，然后本地的，事业单位的，然后给到他，我说你看这个行不行？这个完全符合了，对不对？他说，86的，86的多大了？86的40嘞，他说，太大了，太大了。我说那，那个阿姨，你家的到底多大？他说，我家91年的。我当时就觉得天都塌了。其实你看，他已经用条条框框框死了，很多人，可能把很多适合他孩子的人已经
0: 排除在外了，
2: 已经挡在门外了。所以我是认为，家长朋友们急归急，我们还因此我们还因为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延伸出来一个活动，叫做家长相亲会。
0: 专门为爸妈举办的。
2: 对，是的。然后我们把家长相亲会，男男女女的家长们凑在一
0: 块，我在想家长们聚到一块是不是成了吐槽大会。
2: 就对，第一是吐槽自己孩子不找对象，第二的话就是吐槽现在的孩子难找对象。那其实我们在家长相亲会上更多的时候做的其实是引导，我更想去引导家长朋友们，第一不要成为夺命连环call的那个人，不要天天跟在自己的孩子后面，你要找对象啊，你要怎么怎么样，就你要去理解孩子，你要把自己从监督者的身份变成一个保卫者的身份，后勤者的身份，可能角色的转换更重要一点。中国式的家长嘛，无论是从孩子的教育阶段还是从孩子找对象的阶段，都想插一脚，都想去。
0: 据你观察啊，合肥本地的家长，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个鄙视链？
2: 哎，是的。你像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合肥家长，想找，肯定大部分都想找合肥本地的嘛，跟自己家庭条件差不多的，然后大部分人更喜欢的是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央企都要往后排。我上次听到一个阿姨讲的话，说我家最差都要找一个央企的，然后。就很有意思，人生百态吧，我觉得。就是，
0: 而像你说的，条件这么好的男士，他真正进入到相亲市场上的，他的比率又不高。
2: 对，我们之前不是有一句话很流行，一句话叫"优秀的优秀的男人在市场上并不流通"吗？对，优秀的人，他首先，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资产千万的这一部分人，然后综合素质又比较高的，你看一下，我们办了这么多年了，也就才不到200人而已，更何况是刚刚咱们讲到的家长朋友们想要的这种优秀的，他自己理想中他家孩子优秀的伴侣，对吧？第二的话，你在考量别人，别人也在考量你，你在挑选别人，别人也在挑选你，所以说我觉得首先还是要从自我出发吧，然后自我首先肯定是要硬的，其次是说还是要明确自己的核心需求，再其次就是要做排序。
0: 以上就是我跟欢欢聊天的上半部分。今天和欢欢聊完之后呢，我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其实无论是千万局里的精准的计算，还是千人大计里的茫茫人海，其实大家追求的都是一种被理解和被看见的可能。欢欢和他的工作呢，就像是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试图为大家绘制一张不那么迷路的情感地图。在聊天最后，他送给了所有单身男女的一句话，他说希望大家能够推开世界的门，用真心换真心。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或许正是为我们在经历了所有的权衡，所有的预设之后，最终能够打开那扇幸福之门的最朴素也是最有效的钥匙。感谢欢欢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城内外的洞察和故事。访谈的上半部分内容就到这儿，明天晚上9点在 FM929 安徽城市之声的电波当中会继续为您播出节目的下半部分。另外，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谈话录音和文字呢，都会整理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好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他唱摇滚的时候非常的具有摇滚精神，他抒情的时候你又忍不住陪着他感动或者心痛。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林小培。你听过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吗？你听过他的国语版本《缓慢》吗？在流行歌坛，林小培和另外一位女歌手黄美珍都翻唱过这首国语版。很奇怪的是，这首原本摇滚力爆棚的作品被女歌手翻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甚至很多人以为林小培才是原唱。缓慢这首歌最早是出自 Beyond 乐队1998年的国语专辑《这里那里》，由李卓雄、周耀辉重新填词， Beyond 也重新来编曲，另外的一种演绎方式。但是我们听到林小培的这个版本完全没有违和，这种有力量的歌大概也需要像林小培这样富有金属质感的嗓音吧。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缓慢。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要聊一聊为什么娱乐圈的女明星都那么瘦呢？最近呢，我在看《向往的生活》，特别注意了一下那些在蘑菇屋里吃饭的女明星，比如说佟丽娅，她在吃饭的时候面前会有一碗醋，她在夹菜的时候基本上都要蘸一下那个醋才会吃，因为据说吃醋是可以把身体当中的油脂给刷掉的。这是佟丽娅在2010年在微博上就讲过的减肥技巧，她说自己的这个习惯至少坚持了8年，醋比较刮油。我不知道面对着美食你是否能够坚持这么久的时间。不得不说，女明星瘦下来她那么美，活该她有理由。还有像王珞丹和李小冉，他们的饭量也是非常小，饭吃了一半还要跟别人来分享。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白白得来的便宜，一定都是要付出一些什么才会得到你所想要的。如果想要身材完美，克制自己的食欲，多多的迈开腿进行运动和练习是非常必要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向你自己的理想体重去迈进一点点。你要听到的是张国荣和陈洁玲，这是一首对唱情歌，谁令你心痴。来，

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今天的开场歌来自于文章《365里路》，这首歌收录在歌手文章的专辑《365里路》当中，是一首以乡愁为主题的抒情歌，描写的是一个异乡的游子风餐露宿，饱含着对于家乡的思念与远行游子的难以言说的孤独和寂寞感。刚好文章的声音里面也有天然的一些沧桑感，所以这首歌跟他也算是非常默契的相配。刚刚我说的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文章所引以为傲的游子三部曲，除了365里路之外，还有故乡的云和古月照今晨。1990年，文章踏上内地的春节联欢晚会，并希望借此能够打开大陆的歌唱市场，但是他的游子三部曲当中的《故乡的云》和《365里路》已经被费翔和包娜娜捷足先登演唱了，所以文章后来在1990年的春晚当中也只好选择了另外的歌来演唱。远方的游子思念祖国，思念家乡，这就是乡愁，也是亲情。不管身在何处，只有家才是永远的归宿，永远的港湾吧。听完了文章，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声音里面有女歌手难得的大气的叶倩文《情人知己》。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一碗青菜汤，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4: 2161次列车，
5: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奉献。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岁月的长河里，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会让你在偶尔回头望的时候牵动你的情绪，让你愿意沉浸在那一年的时光里。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一起来听记忆中的那一年。

今天的开场歌曲来自季燕霖的《那年你我》。我们都觉得毕业好像突如其来的终止符，会很容易将一切美好的生活全部打散。这首《那年你我》，它唱的是一段带有些许遗憾的唯美的爱情故事。我们听出了那个时候的那一年，有欢笑，有迷茫，但更有让人无法释怀的遗憾。就像歌中所唱的那一句：“那年的你，刘海遮额头。”那年的我，志气还未落。那年的你和我拥抱在风中，曾说过永远都为彼此守候。此曲中充斥着对过往情感满满的眷恋和不舍。除此之外，还有那种沉浸在回忆中的幸福。季燕霖诠释了曲中男女主角虐心的爱情故事，更勾起了每一个人对于青春中那些遗憾往事的回忆。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听记忆中的那一年。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那年夏天，我学会了在被子里抱紧自己》。

这首歌的歌名很长，它的演唱者是徐良和刘思涵。那年夏天，我学会了在被子里抱紧自己。这是徐良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非常有创意的歌，听上去你也会知道，他的歌的歌词呢都像四字经一样，全部都是用叠词组成的。情歌里的情话都写了那么多了，同样是爱情，同样的故事，换一个角度来诉说，这首歌可能就会有一种神奇之处。而这通篇呢只有一句唱词，就是我在我变成你的回忆前哭过。所以你听下来，你完全会明白这首歌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不同的听者呢也会共鸣出不同的故事。根据每个人对于爱情的经历，这首歌会唤醒不同的记忆。我们都有过那些过往的爱情，当时间愈合了伤口，当放下变成了忘记，我只记得曾在变成你的回忆前哭过。还是会有一点点酸涩啊。你记忆中的那一年，让你特别感动的、幸福感的，或者觉得很受伤、扎心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妹妹的那一年，她所记得的故事，就是去外地看你。

好妹妹的我到外地去看你，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回到外地去看你，记忆拉回到那一年的冬天，但是我们终又分离，在两个城市之间有长长的思念和结束时我们无奈的别离。其实分隔两地的恋人们最终都很难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想想曾经那么爱过你，觉得一切的回忆都是那么的美好，再遥远的距离都无法阻挡去看你一眼的念头，去看一看一起走过的街巷，一起看过的月亮，所有的回忆都会让自己对那份充满怀念的爱深深的眷恋。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多年后我们也许会再碰到，再想起曾经在一起的日子，你也会和我一样带着笑容祝福彼此吗？即使没有天长地久的结局，也要成为我们心中美丽又难忘的回忆。特别有画面感的一首歌，不知道有没有共鸣出你曾经的那段相聚和别离。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今天我们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那一年你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人和事，继续听到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2161次列车，
0: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

0: 歌儿。
1: 时光流逝多少年，
0: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记忆中的那一年。在2017年的10月12号，汪峰发表了一首新歌《那年我五岁》，作为他的第12张专辑的第一主打单曲。那此前他连续发布了4款倒计时海报，为这首新歌做预热宣传，并表示给我10分46秒，我给你整个世界。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时长有10分46秒的歌呢？汪峰在配合新歌发布的时候，在微博上说，对于一首歌来说，这首歌很长，但是对于一辈子而言，这首歌又太短。把音量开到最大，让时间停留一会儿，一切都在这首歌里。那在今天的下半段，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时长10分46秒的歌，汪峰《那年我五岁》。

看来这里呢已经过去了四分钟，那这个时候才唱到25岁。那年我5岁，这是一首超过10分钟的歌，当你认真的陷进去听的话，也没有觉得那么的漫长。汪峰分别从5岁、15岁、25岁、35岁、45岁，每个时期父母对儿子的叮咛和懂得，结合自身的经历，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故事呢，从一个小孩子5岁的某天讲起。孩子的爸爸对他说，学一点东西，否则你一事无成。于是小男孩呢，就拿起了小提琴，四根弦就成了他童年的全部的记忆。10年之后，他15岁，小男孩变成了大男孩，变得敏感、忧郁、沉默寡欲，在厕所里学会了抽烟，也有了青春的叛逆。那这个时候爸爸对他说，去交些朋友吧，否则你会孤独寂寞。时光飞逝，男孩终于长大成人了，他梦想成为迪伦那样的歌手，用写歌表达自己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妈妈对他说，成个家吧，总是这样你会空虚难过。在这个时候就唱到了男孩的25岁。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他的35岁、45岁，以及他以后更多的岁月经历。

这首歌呢是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最后呢又回到了原点，也会留给我们听歌人一些思考。这是作为一个摇滚歌手他歌声里的情怀和浪漫。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质感好声音许飞，这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年夏天。

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有一个希望始终停摆的时刻，而许飞他希望的是那年夏天。这首歌是刘明阳作词，陈超作曲，许飞演唱的一首歌。他的歌声非常的平和优美，但是我们也能听到一点点淡淡的忧愁。唱歌的人经历了坎坷，可是内心呢却依旧平和。他一直用他的坚强去包容一切，用他不变的信念去追逐他的音乐梦想。那年夏天的 MV 呢，它就像一部老电影，会勾起你我美好的回忆。在这部微电影当中，有两个可爱的小孩，那可能就是记忆中的我和你。我们笑得那么的天真无邪，但是如今跟你童年嬉戏的伙伴都去哪儿了呢？记忆当中还有一个秋千，那是我们共同拥有的玩耍的工具，在那里留下了我们太多的欢笑，而如今那个秋千去哪儿了呢？还有童年记忆中的那一墙的爬山虎，我们经常在那里玩耍，现在好像怎么也想不起来它去哪里了。还有我们的信，那是我们相互的牵挂，我不知道那一切我们要找的是否都能够再找得到，只知道那年夏天让我想到了儿时跟我嬉戏的伙伴，想到了我们一起玩耍的秋千，还有我们童年的那一墙的爬山虎，以及我们写给对方的一封封充满思念的信。当有一天我们都老了，在那年夏天的歌声里找寻我们相同的回忆，你会记得那年夏天有个女孩安静地唱着，那年夏天你我都被她的歌声、她的微笑、她的执着深深感动过。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那今天呢，我们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声音分享留给五月天阿信，这首歌叫做《隐形的纪念》，发行的时间是2019年的4月，离我们并不太遥远。其实阿信想在这首歌中表达的是对不想消失的事最深的不舍与思念，就如同这首歌本身所拥有的太多的人和故事一样的让人感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五月天阿信的这首《隐形的纪念》，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每天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新的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0: 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4041.24点，跌了2.40点，跌幅是0.06%，总成交金额呢是1.43万亿，市场家数936家，下跌家数1362家，平盘家数46家。好，看一下上证指今天报收在15416.80点，跌了180.7点，跌幅是1.16%，总成交金额呢是1.66万亿，市场家数908家，下跌家数1956家，平盘家数64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948.86点，跌了71.07点，跌幅是1.77%，总成交金额呢是7690亿元。好，看一下科创五零，今天是红色报收的，报收在1996.10点，涨了20.50点，涨幅是1.04%，总成交金额呢是1735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煤炭涨了3.08%，银行涨了2.31%，航海装备涨了1.46%，生物制品涨了1.35%，医疗服务涨了1.22%。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玻璃玻纤跌了6.18%，稀土跌了5.74%，金属新材料跌了4.92%，航天装备跌了4.83%，小金属跌了4.37%。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猪肉概念涨了2.92%， EDI 概念涨了2.88%，鸡肉概念涨了2.86%，青蒿素涨了2.85%， CIT 细胞疗法涨了2.36%。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跌幅居前的板块有 3D 摄像头跌了5.16%，混合现实跌了4.77%， 3D 玻璃跌了4.37%，屏下摄像跌了4.18%， MLCC 跌了4.13%。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76只。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75只。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同龄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刘老师注意啊，今天市场的震荡还在，而且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啊，个股的表现也是跌多涨少啊，您怎么看趋势？
4: 好的好的，这个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今天呢又是咱们熟悉的这样一个周一啊，因为我们在每周一的时候呢，市场呢就特别容易啊受到这个外盘的一个干扰，可能就是说周一的时候呢，因为叠加了这个一个假期嘛，或者说一个周末，它的波动性通常都会比这个我们平时的会大一些。那其实从今天的盘面呢，包括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科技股啊，这个大幅的一个波动，也导致市场的这个资金呢，除了这个科技方向嘛，就其他方向虽说有一些机会，把它整体来说的话，这种市场的这种风险偏好好像是在下降的，就大家整体上这个体感呢还是非常的差的，那个股方面也是这个 涨的呢是比较的少的啊。但是其实我们刚刚过去的一周。

0: 来看的话，其实个股整体上表现啊是比我们这预期要强一点的。那今天这个市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的波动？因为我们在上午的时候，如果去观察整个盘面来说的话，整体上还是表现不错的啊。就各大指数呢，在上午差不多前半个小时的时候呢，几乎都是红的啊。那主要的一波跳水呢，就是差不多在10点的时候，应该我记得应该是10点整的时候啊，这个整个市场，尤其是这个科技方向，这个跳水都是非常大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在10点钟的时候从红的直接就跌了差不多快2.6个点，也就是整个增幅超过了3%。那这个呢，其实还是海外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个传导。因为我们也知道，就这一波行情，尤其是科技行情嘛，它还是由海外吧这样的一个传导过来的啊。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这边的这个中报业绩也是在披露当中。另外呢，这个外部的这个业绩啊，也是不断的这个出来。包括这个整体上吧，全球对于科技方向的这些估值吧，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分化。那今天在上午的时候，这个韩国这边啊，就是一则消息吧，就是可能就让市场的资金啊，对于接下来这个科技方向的这个我们在成交量上面来讲的话，就资金的这个拥挤程度可能还会有可能要往上去叠加，那么资金呢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担心吧，就今天出现这样一个跳水。当时我们也能看到，就是科创五零指数呢在快速跳水之后呢，也被拉上来了，那也代表就是市场现在来看的话，它还是有一部分这个资金呢，还是认可啊这个科技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强的逻辑。那从整个的盘面的分化程度来看的话，一方面呢，这个科技其实整体上来说，虽说指数是拉回来了，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个股其实走的还是比较的差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市场几乎没有热点啊，就是非常的杂乱，虽然说有涨了，但它实际上它不叫热点，就是说资金其实在没有特别好的合力方向啊，就可能就到处串，所以全市今天的话是有3500家是一个下跌的。那板块来看的话，就是医药，包括这个可能这个一些猪肉方向，就深周期的方向啊，这个走的比较的强。那其实我们在最近几周的周一的时候，我们做连线的时候也跟大家讲，就是当下呢，我们不能去博弈啊，一个方向就必须要把这个仓位降下来。第二呢，就是说最好在不同的方向呢都有所这个配置，因为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方向能够太强。大家心里都知道，这个科技可能是一个相对高位啊，但是我们只能说相对，因为这个高位它都是从后面去做对比的，它叫高位。其实现在来说它是高位，也许未来的话它就不是高位了。那同样呢，我们这段时间看到资金啊密集的去布局一些前期滞涨的方向。像刚才提到的医药，包括这个一些农产品吧，农产品的或者说今天的这个煤炭方向，也是有一个不错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在大科技走的不好情况下，这些方向在异动或者说走强，其实对于市场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因为大家都知道，就当下这种行情，它就是要这种的赚钱效应的。但是呢，你去做这些比较传统的方向，虽然说很多人一直在等啊，一直等，那真正去从仓位的配置来看的话，我们可能是会去布局一些机器人，或者说一些这种应用端啊。但是真正的去埋伏像煤炭呀，包括这个这个医药方向吧，其实可能医药还好一点，我觉得煤炭方向可能就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差。那今天呢，这个下跌方面呢，刚才我也听主持人聊到了，像整个 PCB 概念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走的是非常差的啊，这个很多的这个电子部方向的这些概念都是跌停了，甚至说是跌了10%。那对于今天这个盘面这么大的一个震荡，其实我也观察了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嘛，或者说听众朋友们，可能认为是不是跟今天的这个交易制度的这样一个变化，因为今天7月6号嘛，
1: 对，
0: 包括我们上周聊的像这个 ST 的这样，对，经过这个落地，包括 ST 的一个变化，还有这个盘后3:05的一个交易，个人觉得这个影响不大啊。为什么？因为从盘后交易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因为在7月6号之前啊，这个创业板包括科创板，它就是一直是执行这个的。但我们发现啊，就是在盘后的话，实际上是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成交量的啊，就是大家真正的交易呢，它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叫盘中嘛，就是集合竞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大家不用去担心是不是由于交易制度的这个改变导致了市场。

0: 的这个这个可能资金对于接下来的这种布局也好，还是说在这个交易时间的一个调仓换这个换仓啊，这样的一个跟之前不一样的一个逻辑，我觉得这个大家不用担心，那一样还是一样的，就 A 股之前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就唯一有区别的就是大家在做这个风险板块，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 ST 板方向的，它这个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变化，因为之前是5%嘛，
1: 对，
0: 现在是一个10%，对对，所以我们这一点的话，就是对，还是反复跟大家提起，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中报还是在这个预披露的，到时候的话也有会很多不错的啊，也有很多好的，但是从周末这个传导出来的，其实周末出来几个业绩非常好的，包括这个冠先方向的，今天这个高开低走跌停了啊，而且业绩是非常好的，它是预增了差不多有这个8%-9%的这样一个样的，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虽然说现在很多的这些大科技的方向的业绩不错，但是资金好像不是特别认可了，尤其是已经涨了很多的这个方向，就是它会出现一个高开直接低走跌停的这种情况。你想啊，我们能够看到它半年的业绩这么好啊，放了这个对吧8-9倍这样一个情况，那逻辑上来说它至少不能跌停吧，但是今天它跌停了，它跌停了就是给大家这种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啊，或者说一个不好的一个开端。那么后面的话，如果说一些大科技业绩依然很好，那么反而会让资金选择兑现啊，选择兑现，所以建议大家在15号左右这样的一个前后的一个这个时间点呢，一些业绩好的也好，还是说不好的，我们最主要是看它的一个价格在什么地方，就是尽量去看它的价格是否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高位，或者说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估值的一个高位啊，不是说它价格是多少，就是我们要去对比它多少钱呢，这个价格是多少钱，它是根据它自己来的它多少钱呢，这个价格是多少钱，它是根据它自己来的啊，这是我们要去对比一下。如果说位的很高的，哪怕就是业绩确实是很超预期，我们同样要注意第二天这样的一个高开低走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今天有很多那个标的就这样一个例子这个就是给大家给到整个市场呢，这个在于中报这样的一个炒作这样一个情况来说的话，是开了一个不好的一个头不好的头，所以我们也希望可能是今天由于这个有外部的一个消息的干扰如果明天比如说今天晚上还有一些业绩不错的，那明天如果能兜得住的话，那可能我们刚才讲了，那这个就不存在，但是如果明天还是这么玩的话，那对于后面来说的话，大家还是要留一个心眼那在整个的这个板块的这个观察方向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跟前几次的连线的这个观点还是保持一致就是建议大家呢，这个手里有科技的如果说这两天确实是受到了一些伤害我也建议就是不用那么容易的就是彻底去否定这个科技上涨的一个逻辑，因为涨多了嘛这个横一段时间或者调一段时间，
1: 是的，
0: 也是
1: 很正常的，
0: 深的这样，对，很正常的，就不能说这个板块跌两天了，我就不要了我就去换来换去的话，到时候也很容易，但是呢，仓位肯定是不能当掉了就是我们之前讲就是这种高仓位配比了那么低位的这些明显能够感觉到资金呢，现在包括今天市场的成交量呢，虽然说是缩量了不到1000亿，但是还是不错的，就市场还是维持在一个3万亿左右的因为只要在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呢，虽然今天跌了我们觉得它这个资金呢只是在里面做一些切换，还是场内的资金场内资金就是我们讲的存量的一个博弈那目前为止我个人的观点仅供参考，就是外部的这些增量资金呢，它还是没有就是大面积的这样一个进入吧，它主要还是一个存量的博弈。那存量博弈的话，就代表了一个问题，就是它一定是从高往低去做的，因为大资金嘛，它不可能在低位割掉的，然后去追涨它肯定是之前比如说吃的不错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那可能就是从科技里面做了一些仓位的一个一个配比嘛，一个调整，他把这些仓位降下来了，降下来他并没有流出他比如说我今天把这个大科技方向做了一些减仓但是我马上呢就是顺手又到了比如说今天在低位启动了煤炭
1: 对是的
0: 对还在里面他并没有去流出因为如果是增量资金进入市场的话，那增量资金进入市场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去讲增量资金进场，它就是市场在上涨的时候它会去进入，或者说市场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下跌然后开始出现反转的时候，那么增量资金才会来，那么到了当下这种震荡的时候呢，增量资金它是不太愿意出手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资金在外面观察了这么久，它如果看不到一个

0: 别好的一个介入时间点，要不就是你走平台突破走加速了，就是脱离了我们之前那个相对的高点，那我们经常讲那是一个压力位，或者就是它调整到了一个已经让市场感觉到很难受的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已经崩溃了，或者说情绪的一个冰点，那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增量。但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的大盘也好，还是整个的科技方向，它还是维持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那既然是成量博弈的话，那我们最好的方向呢，还是去跟随啊，多做跟随。
1: 嗯，
0: 那既然它有切换，它也不是说今天去一天，明天就结束。你包括我们最近一直观察的这个趋势方向，其实已走了差不多有10天左右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那医药方向就更是了。医药方向，我觉得这个可能强度比我们今天观察到这几个还是要去强一些的。所以，策略上来说的话，可能还是要熬一段时间，就是目前来说整个市场还是没有能够形成特别好的一个这个合力吧，包括我们观察到一些著名的这些资金也好，还是说这些短线博弈的资金嘛，还没有走出这种非常连贯性的。其实我们在上周五能看到这个机器人方向其实走得不错，但今天整个机器人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溃败的一个情况，就是负反馈特别严重，就很多都是周五涨停了，然后今天全跌停了。那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就是还是资金对于目前市场的风险这种偏好是比较的低的，就是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吧，它就特别容易兑现，特别容易兑现。所以当下啊，给大家一个这种参考，就是仅供参考。那么仓位上尽量不要太过高了啊，因为现在这种比较这个震荡比较大的时候呢，就特别容易早上还涨的，下午有可能就负10个点了。
1: 嗯，
0: 对于自己的这种，就我们平时这种对于整个的这种情绪上也好吧，还是说对于这种心理上呢，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
1: 嗯，
0: 你仓位一重的话，尤其是单搏一个的话，那么它日内出现这种大方向的一个往下的话，就可能会导致啊，就是被套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呢，趁着啊，就是如果还有啊，我们讲就是你现在仓位还空着呢，那就不要急。那么我们找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呢，就是外围逐渐的这种稳定了；第二个就是所有大科技的业绩都出来了啊，出来之后呢，又进入到一个业绩的增工期。就像我们在做5到6月份的时候，大家就一直在讲，这个就是一个业绩的增工期。那么进入到7月份之后，那么我们把这个中间这段时间过掉，那么到了8、9时候，我们又是一个这种可能啊，就是大家不太去关注整个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兑现。那这个时间点，我们认为科技调了1到2个月。有可能啊，就是如果它还是有这种逻辑比较硬的话，它还是会继续。但是如果它不完了啊，它不完了也没关系。那这个时候市场应该会有一个相对较强的板块做一个承接，这个板块呢一定是容量够大，它不能是这个容量比较小的，而且大概率的还是在中灯和老灯之间去产生啊。我觉得中灯和小灯之间产生啊，说错了，就是我觉得老灯这个方向呢，它还是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呢去做一个这种低位补涨，或者说这个红利吧啊，对于整个，因为它本来就没涨，它波动相对来说就要小一些，所以仓位上我们刚才也就顺带说了一下，就是只是尽量不要过五成了对。
1: 好啊，我是特别喜欢和刘老师一起做节目的，因为每次分析的都是特别全面，而且说到了很多我们投资者关注的点。比如说您提到了这个今天这个 A 股的新版交易规则啊，这个落地首日，今天第一天嘛，大家伙比较关注。其实相比于它来说，更多的咱还是要关注7月15号最后出的这个中报，对吧？业绩兑现这块更重要一些。
0: 是的。
1: 但是市场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那您给我们的建议，现在开始一直到这个中旬啊，外围稳定啊，业绩兑现出来之前，咱就按兵不动了吗？
0: 我这个就是刚才跟大家也说了，就是其实最好啊，就是尽量呢先等着
1: 啊，先等
0: 呢，因为对，先等，因为我相信大家呢，其实虽然我们经常说啊，你空仓，但是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这个对于市场呢，对于大家投资者的这个了解来说的话啊，很多人他是很难这个彻底空仓的，就是说他一定还会有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仓位。其实我相信今天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应该80%以上的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仓位的一个配比的。那既然你已经有了3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仓位，那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就尽量呢，就是不要再快速的把这个仓位去打上来啊，因为 从我们从感受上来说吧，这个业绩好的啊，这个暴增多少倍多少倍的，但是还是很难，尤其是今天晚上嘛，今天晚上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外部的这些巨头，他可能还会去公布一些这样的一个这个业绩吧，所以就不建议大家把仓位打得太多啊，因为我们必须
1: 也不好做。
0: 对，也不好做，因为我们必须保持这种一个我们经常讲，就是对于自己来说的话，一个非常舒服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我们现在仓位太重的话，比如说
1: 睡不着，
0: 明天
1: 容易
0: 睡不着，那对，那就这个一旦我们经常也说是开玩笑话，就是说，当你晚上睡不着了，那基本上就证明你仓位太重了。如果说现在市场这么大的波动，其实对你来说的话还好，因为你要放一方面就是你觉得它再跌点，我一补就没了，不就可以了嘛？
1: 对，
0: 或者说它
1: 产品影响，
0: 对吧？对你的影响不是很大。
1: 对，
0: 你主要的这个仓位都是在现金方面就还很好，但是如果现在你一方面是满仓，第二方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杠杆啊，那这个可能就是压力就很大。所以我们建议
1: 比如说压科技的那个硬件方向，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体感肯定不好。
0: 对，这两天的话，很多都是不管业绩好差的，那么从相对高点向下，基本上都是20%-30%的。这种向下。
1: 我就是。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其实都是一样，因为你市场它就是很公平的嘛，就是你在里面都是一样的，它不是说啊这个虽然说有些朋友可能哎我的这个方向还不错，但是都是轮动。你如果说现在处的这个方向还不错，那我说首先我恭喜啊，就是这个不错，你的节奏把握不错。但同样的啊，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感觉你上不去的平台了，或者说在跌破了你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关键的支撑，或者说破位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呢就是把利润啊，哪怕就是说丢掉了一部分，你先守住，我们先守住。所以说最后就整体呢。我们觉得仓位还是尽量
1: 控制一下，对吧？
0: 五成以下吧，就尽量现在不要往上上了。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进行了专业而且非常详细的讲解，谢谢您。那我们在下周再见。
0: 好，下周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5: 哇，真的啊，
4: 谁这么有眼光啊，
5: 甲方爸爸，我爱你啊。
4: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5: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看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6: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5: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6: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5: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6: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5: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6: 哎，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5: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6: 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5: 哦，对呀，
6: 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7: 什么不做了？
8: 我是叶大胖，
7: 管什么名，不干了，
8: 这就是我的生活。
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0: 与您感受当下，
9: 感受人烟，
10: 感受人烟，
9: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钟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香港的股票市场。香港的股票交易最早建于19世纪中叶，在1891年，香港股票经纪会成立，这是香港首家股票交易所。在1914年更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20世纪5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起飞，又分别成立了三家股票交易所，也就是远东交易所1969年成立，金银证券交易所1971年成立，九龙证券交易所1972年成立。在1986年，四家证券交易所合并成为香港联合交易所。对了，这就是大家熟知的香港联交所。在2000年，香港联交所和香港商品交易所实行股份化，并且与香港结算所合并，合并到了单一控股公司香港交易所旗下，于6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截止到2020年末，香港联交所拥有上市公司2538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47万亿港元，全球排名第五位。截止到2020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有1431家，其中包括 H 股、红筹股以及民营企业，总市值大概是4.9万亿美元，占到市场总值的80%。香港联合交易所除了有股票现货交易之外，还提供证券、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以及衍生证券交易。在2014年11月，沪港通推出，成立了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这也是中国开放资本市场迈向双向开放的重要一步。在2016年12月，深港通推出，其原则和设计大致与沪港通相似，为两地股市互联互通增添了一道新的渠道，有利于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发展。在2018年4月30号，香港联交所推出了新的上市机制，在主板上市规则新增了三个章节，并且对现行上市规则条文做相应的修订，允许未能通过主板财务资格测试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上市，为寻求在香港做第二上市的中资以及国际公司设立新的第二上市渠道。这些改革都使得香港能够把握新兴科技公司带来的机遇，加快新经济领域的发展。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了解完了中国香港的股票市场之后，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短期理财的优点和缺点有哪些。短期理财有优点也有缺点，咱们先来说优点。第一，就是可以在短期内获得高回报，对于手里有短期闲钱的人来说是不错的投资选择。第二呢，是可以通过快速交易来获得较高收益，而不需要等待太长时间。第三，对市场变化反应及时，投资者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操作，尽可能的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或者是减小可能的损失。那么有优点就有缺点了，短期理财有哪些缺点呢？第一，就是风险较高，由于市场波动频繁，风险也因此相对比较高一些，投资者的情绪也容易受到市场影响，需要投资者具备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 第二，需要投资者持续关注市场变化，具有较高的市场敏锐度和快速决策能力，这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可能比较难以做到。第三，就是投资者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分析市场走势和个股的具体表现。这就是短期理财的优点和缺点。那么适合短期理财的产品有哪些呢？第一就是货币基金。货币基金是一种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的基金，主要投资对象包括国债、央行票据、银行存款、同业存单等等。特点呢，就是投资风险很低，流动性强，收益稳定，适合随时有资金需求的投资者。第二呢，是短期银行存款。当前银行定期存款的期限是很多的，比如说3个月、6个月的定期存款，或者是1天通知存款、7天通知存款等等，或者呢也可以进行活期存款，但是银行存款的利率比较低。第三是国债逆回购。国债逆回购本质上是一种短期贷款，风险很低，收益稳定，流动性好，可选择的期限也比较多。国债逆回购按照实际占款天数来计算利息，在节假日或者是周末前两天买入，可以实现收益翻倍。第四，短期国债。短期国债一般指偿还期限为1年或者是1年以内的国债，具有周期短及流动性强的特点。和普通国债相比，短期国债的流动性更强。短期国债呢，按照期限来划分，有3个月、6个月、9个月和12个月等。短期国债按照付息方式来划分的话呢，可以分为贴现国债和付息国债，大部分都是贴现国债。第五呢，是股票。股票属于高流动性投资产品，没有固定的投资期限，投资者在需要资金的时候，只需要将股票转手卖出去就可以了。投资者想要短期理财的，可以进行短线操作。一般认为的股票短期操作是5天以内，通过低买高卖赚取差价。但是呢，这需要有丰富的交易经验，结合股票基本面和技术面，精准地把握好买卖点。
2: 国元证券投。

0: 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1: 喂，张总，方案我已经发给过您了。
2: 你说，你努力工作，积攒储蓄，想要在这个城市扎根，在万家灯火中，拥有一盏属于自己的暖光。

0: 你说你在烈日炎炎下挥汗如雨，辛勤劳作。
1: 你好，你的外卖到了。
0: 想要给家人更美好的生活。
2: 喂，阿哥，周末回家来吃饭吗？
0: 你说，你不是贪恋陌生人的嘘寒问暖，只是想安排好自己的晚年，尽可能给子女减轻负担。那一刻，你满怀希望。那一刻，你从有到无。

0: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都有可能就是忽悠，一定要警惕再警惕。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叫的外卖。
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的优秀投资顾问林东川老师，他将带我们一起来认识指数，我们一起来学习。

们开始今天的系列课程。我是国研资深优家投顾林东川，从业有15年了。05年大学毕业了之后就接触到证券，也在证券行业从事一段时间，后面有离开。但是在此之后的话呢，我也是一直在做证券的相关工作。12年我是在这个同花顺股民学校做金牛早评的主讲师，另外也是大研究产品的证券技术顾问。然后所以说我是会编程的。那我在最近的1年期间里面把整个 A 股5000多只股票的系统的框架通过自己的编程完成了整个系统的重构。这里面的话呢就包括了极致战法、极致热点赛道、极致交易策略3维度。那我自己也有2个实战化的产品。好，我们今天的目标就要学习了解指数。认识各类指数和利用指数啊，利用指数。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指数。指数呢有好多啊，比如说我们打开我们的国研点睛啊，大家跟着我打开，就是你要是有2台手机的话你就打开哈，你要没有2台手机你就看着我。就是在打开国研点睛了过后，这下方不是有个行情吗？打开了过后你就可以看到这第一个就是上证指数。那什么是上证指数呢？上证指数就是上海交易所综合指数，是由上证交易所编制的股票指数啊，编制的股票指数。那上证指数你看哈，我们也一样的哈，指数也有分时图，也有日 K 线图啊，可以看到了吧？同样的，好，同样的也有深成指，因为我们有3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它编辑的这个指数叫上证指数。深圳交易所编制的指数叫深圳成指，北京交易所编制的叫北证指数，北证50，啊，每一个指数不一样。那我们通常说涨了几点，主要是说的是上证指数啊，不说深圳啊，为什么？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上证是比较大的嘛，是吧？比较开始，就比如说哈，我们来看一看啊，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上证指数今天涨了248点，就这个数字。看出来了吗？啊，就一天涨了248点啊，不是说涨了248%，那也可以说涨了8点多。所以说我们讲的这个点数啊，是这个点数，是上证的点数，你不要弄错了，到时候的话呢，会闹笑话啊，这样的话就让别人尴尬，让我们自己尴尬，不是让别人哈。好，那这个点数怎么算？如果说你在交易软件啊，就是我们的电脑交易软件可能会比较舒服。那你打开上证指数的左边这个地方有个矩，看到了没有？啊，我们来看，你点击了过后啊，这边就有一个贡献点数，看到没有？这280多个点，286个点，就是这些点数一一加起来的，啊，就是这些点数一的9+2+3+4+5+6加起来的。那右边这里呢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是权重。所谓的上证指数是代表着2000多只上海的股票，按照权重把它编辑成为一个指数，啊，比如说你像贵州茅台，它的权重是 4.29， 啊，它作为一个权重入了这个上海上证指数，啊，所以说它的市值乘上它的权重，然后折合下来算出来，啊，算出来。啊，编辑到这个上证指数中，所以说那就是深圳，那旁边也可以看得到，像深成指啊、深圳指数，对不对？啊，创业板指数、科创板、北交所啊，这都有恒生指数，看到没有？啊，都可以看到。那我们在手机交易软件上也可以看得到呀，右边这幅图就是手机交易软件，我们国研点睛，对不对？你打开了过后，找到上证指数，就是我们上一幅图啊，我们接一下啊，就是个上证指数，你把它往下滑啊，右边这个图哈。往下滑就可以看到下面有这个点数，看到了没？啊，这个点数就在这个地方啊，这就是点数啊。但它这个点数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手机的显示的情况不是像我们电脑那样那么大啊，所以说存在一些弊端。好，那上证指数我们了解了，那我们要了解整个指数的分类啊。我们刚才说啊，那整个指数的分类，那整个指数如果说是大类指数啊，我们来看啊，右边这里是一个名称哈，大类指数，那主要包括什么呢？主要包括上证、深圳、创业板、科创板啊，还有北交所，但我们不说啊，我们没办法说完啊，你要说很多。好，另外还有一个叫宽基指数，什么叫宽基？叫做宽泛的基金啊，能够采用的指数
它是基就是基金的意思啊，宽就是比较宽泛，就所有的就很多股票，它不是单一的股票，它不是单一的行业，所以说叫宽基指数。那你像沪深三百指数，它是有自己的专门的 ETF， 它是有自己的专门 ETF。中证五百指数它也有自己的专门的投资标的啊，中证、国证都有。好，另外的话，行业指数这里面行业又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行业啊，每一个交易软件、每一个编程的公司，它可以设置很多个级别。我们这里所说的像煤炭指数是属于啊一级，银行哈、啊，是吧？汽车类、半导体，那行业指数也一样的，就是说煤炭的，比如说有五十只股票，那把这五十只股票按照权重编成了一个指数，所以说你看到煤炭指数，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煤炭的整个行业的一个走势，理解意思哈。最后这个概念指数呢，它不既不属于行业，也不属于什么啊，也有可能属于行业，也有可能属于什么，它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就是它的雷同性在某一方面非常的雷同，我们就把它综合变成一个指数啊。你比如说像海思华为，也就是代表说海思啊，华为海思这个概念就包括了它上下游生产商啊，上中下游，所以说它们变成了一个概念。比如说中特估，它就是是吧啊，特别低估的啊，是吧？中字头特别低估的啊，中特估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把这一类的分清楚了过后，人家在讲的时候，哎，是吧？您就可以听得懂了。你要是听不懂的话，真的是就像听天书一样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哈。这个指数有什么用？那指数很用处大了。我这个指数它就是市场的参照物啊，市场的参照物，就是你的股票它是属于一个行业里面的，所以说它你这个股票是吧？如果说这个行业跌的很多，你去买这个股票啊，大概率很难涨啊，大概率很难涨啊，不是说绝对哈，因为每一只股票它又有很多，比如说。我这家公司既投资了房地产，又投资了这个半导体，那它的到底属于哪个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就有一些误差，所以说它是有一些特殊情况。但是呢，这个行业大跌的话，你说这个意思，你说股票要想涨得好很难的。你像煤炭就具有很强的雷同性，那它就有很难了。当然，煤炭里面又有很细分哈，又有分为二级的，比如说焦煤呀、动力煤呀，又分为两三个指数，这个指数它雷同性就更强了。对吧？你是动力煤的股票，那就是动力煤的指数一涨，那你整个这个你大概率就知道动力煤的股票也会涨，行业指数涨，所以说它有一个参照物的作用。那还有呢？那投资方向呢？啊，投资方向呢？那投资方向就是你看到这个行业指数上涨了，那你就有，那你就敢买了呀，对不对？那我们通过指数有什么用呢？你可以去找龙头啊，权重大的就是龙头啊。我们刚不是讲了权重吗？对不对？指数的权重越大，那它就是这个指数的龙头啊，啊，理解了吧？所以说，你和指数有什么用啊？用处大了啊，所以说你要学会看懂。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完了。我们了解指数，我们认识各类指数，我们要学会利用指数。怎么利用？我刚才说了，除了有专门对标的宽基指数，有专门的产品之外。啊，指数的龙头也就是权重啊，权重比较大的啊，权重比较大的也是我们在强势行情中重点关注的啊，这么一个投资标的，对不对？哎，那你就学会了嘛。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

北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6: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7: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8: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6: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9: 5 4 3 2 1，
6: 如果发射体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的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5: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6: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

0: 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啊，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1: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0: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岗、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1: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0: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1: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2: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3: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控，后续工作按
2: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1: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3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2: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

0: 强大助力。
1: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0: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1: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2: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1: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2: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3: 最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
2: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1: 2020年，郭博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2: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

0: 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1: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博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博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0: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1: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2: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1: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2: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1: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修复天河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2: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17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 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1: 在这三年多里，梵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2: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7: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8: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6: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9: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那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6: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10: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机组，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6: 正是这个生产机组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 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

0: 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1: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0: 临静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2: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戴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0: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3: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0: 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拾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4: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0: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5: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6: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0: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7: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0: 建议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8: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0: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

0: 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两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1: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墓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0: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2: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0: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3: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0: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4: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0: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同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5: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0: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6: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7: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6: Traditional things.
0: 留学生林娜，
8: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

0: 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1: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2: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1: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3: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1: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4: 芝加哥开游节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静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1: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5: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6: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1: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7: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1: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8: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地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9: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1: 微短剧导演朱舒介绍说，
10: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1: 微短剧 音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

0: 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1: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0: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2: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1: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0: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3: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0: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0: 抽的带不带劲？
1: 带劲。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2: 心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回来了。

0: 添置了点什么东西，或者是有了一个什么新的安排或者新的节奏，或者生活当中增加了减少了哪些环节。嗯，
1: 比如说啊，打个比方，
0: 就说你做了这么一点点并不大小小的改变之后感觉怎么样。
1: 哎，
0: 也许这个改变是被动的，比如说孩子上学的地点变了，你必须得去租房子。
1: 再比如说你们家买了一台烘干机啊，这个梅雨季节呢终于不用再穿潮潮的内裤了。
0: 哎，就有可能是主动的，有可能是被动的，总之呢就生活跟以前不一样了，哪怕是细小的变化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在6点钟之后，我们一直到6:45吧，我们都讲话题啊。
0: 所以呢我们的参与方式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参与话题的互动。如果你想进群的话呢，就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然后你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让他拉你进群啊。
1: 好的，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公司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0: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0: 一天。哎，
1: 你又怎么搞的？
2: 我这个人你有强迫症，你知道吧？我经常从家里面出来，忘记了这个锁到底有没有锁，我还得回去再看一看，再确认一遍，我才能安心的走。但是吧，我现在都坐在这里了，我又忘了我今天到底有没有锁门喽。哎，
1: 我的个嗨，那我给你讲一个方法，屡试不爽。就是你以后每次锁完门以后，你就做一个特殊的动作。嗯，
2: 可真的，
1: 真的，我跟你讲，你不要去记有没有锁门，你就记可干这个动作就着了，一天保证你心情舒畅。
2: 那我明天去试一试哈。跺跺脚，哎哎，嘿哈嘿哈，哎哎，管了，今天动作做完了，门也锁好了。
0: 第二天，哎，
1: 你又咋的了？
2: 你上次不是让我做那个动作吗？我今天就把那个动作给忘了。
1: What？ 那你以后做俩不行吗？
2: 哎，你想好像也对哈。哎，
0: 哈，哈哈。第三天。
1: 哎，你又怎么的？
2: 哎呀，你昨天不是让我又做两个动作吗？
1: 给效果嘞。
2: 那你讲吧，我现在还在想嘞，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那两个动作到底做没做啊？
1: 不是，康内，嗯，我已无能为力。
2: 我是大胖，这就是我的真火啊！来自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少了那个他？
3: 又多了一个他啊？
4: 但这首歌唱的应该是少了那个他，但是又忘不掉他。
3: 是是是。

0: 我做不到。
1: 今天这个倒不是忘记啊，如果说你忘记的那个人又重新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那会是一场惊喜还是一场惊吓？今天说的是新事物、新节奏、新的一些安排出现在了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本来生活就是两点一线，上班、下班、回家啊，就天天就是这样，然后但是一定会有一些小细节的变化啊。我为什么有这个话题呢？就因为我这几天有感受，从七月份开始，我们家添了两样东西，
0: 哦，
1: 分别是针对两个人群。
0: 嗯，第一个人群是你爸爸。
1: 对，第一个就是是长辈，就是我爸爸的这个
0: 呼吸机。
1: 这是在大胖老师的建议下，其实我一直对这个事情这个东西我有所耳闻，我也了解过，但是因为家里老人呢，就我爸比较排斥这个东西，他就觉得睡觉的时候带着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舒服。
0: 对，
1: 但其实呢，他的呼吸暂停已经很严重了。我是怎么下定决心的呢？是因为那个六月底的时候，他住了一次院，然后我在陪他住院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这个睡眠质量太差了。睡眠质量一差，人的身体不会好，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而且呢，就是之前呢，除了他的排斥以外，我也觉得太贵了一点。一个好一点的呼吸机大概是六七千块钱。
0: 嗯。
1: 然后，但是这次呢，就是你有这么一个经历之后呢，我就说要不试试吧。然后就在淘宝上问了一个品牌，正好他们这个品牌在做一个试用。
0: 嗯。
1: 就是说他给你寄体验机，体验七天，如果说七天之后你觉得 OK，
0: 你再买，
1: 他再给你换新机，就是这个意思。
0: 啊、
1: 然后我说哦，那这个还可以啊，就是他说他要，其实他的商家有自己的想法，就这种东西啊，刚开始接受的时候，好多人没有过第一关，就一开始就拒绝，就不舒服嘛，一开始肯定是不适应嘛，所以就没有坚持住。他对你有个要求，就是说你在七天的时间，你佩戴的时间必须超过20小时。你懂吧？
0: 20小时不很容易吗？
1: 对，其实是很容易，就是你只要坚持，只要晚上睡觉的时候，但是你一开始不能睡觉戴哦，这是有个适应的过程哦。结果呢，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问了一下老头反馈说不错，就是他感觉不错。
0: 老头
1: 提了几个，就一个是睡眠时间，一个是睡眠质量，起夜次数都有变化，而且他自己感觉也神清气爽。
0: 然后
1: 你知道老头是一个特别抠门的老头，
0: 所以但是他这次他就跟你讲多少钱我来给啊，
1: 对，你让他轻易的就是花几千块钱买个这玩意儿。因为大家看到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呼吸机，很小的，就像一个小小的打印机一样，一点点大。然后他没想到他肯定了，然后他但是呢老头是这样肯定了他的用处，
0: 但
1: 并没有明确讲是留还是不留。他也没说一定要，
0: 为什么这还不留吗？
1: 啊，就是所以他这个要我去做判断，然后我妈就在旁边说，确实有效果。
0: 要当然要，
1: 那都这样了，那还讲什么了？那肯定有效果。
0: 阿姨她肯定是最终的那个受益，也就是间接受益者啊。
1: 对。
0: 叔叔他每一次晚上睡觉打呼，那相信这个应该是很多夫妻晚上之间睡觉的时候最大的一个苦恼，对吧？
1: 就说这个、
0: 没办法睡着。
1: 这个东西是我们家刚刚添置的新的东西，也算是一个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像我家爸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可能啊，他之所以不接受的原因，就觉得呼吸机这个东西是给病人用的，
0: 对，
1: 他可能有这个刻板印象，
0: 对，
1: 就觉得我不能用这个，我用这个我就感觉好像就是我生病了似的，
0: 对，
1: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啊。
1: 他排斥这个东西，但我就是说试一下，对吧？就是试一下又不要钱。
0: 哦，
1: 这句话
0: 不要钱是吧？
1: 他试用是不要钱的。
0: 那如果试用了，我虽然很满意，但是我暂时买不起呢？
1: 你就可以把机子退回去，但你要把那个配件留下，也就是你带的那个东西，就跟你皮肤直接接触的那个东西
0: 啊，那个留下，
1: 那个留下，那个是一人一物嘛。
0: 我应该买一个试一下。
1: 你可以试一下。
0: 对，虽然现在没什么钱。先用一下，
1: 你还没有到那个必须要用的地步。说实话，我爸爸我是觉得这个跟健康已经直接相关了。好，这是一个刚刚新添置的东西，我觉得
0: 爸爸的，
1: 对，我觉得有必要且有用，我觉得物超所值，让父母的生活体验变好了
0: 啊。
1: 这个不就是它有效果吗？对吧？还有呢，就是新增了一个东西呢，是给小孩的。
0: 什么呢？
1: 这个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家长都曾经动过心
0: 啊，
1: 学习机
0: 啊。
1: 这个东西也很贵，真的，就是那两个月的工资已经
0: 要两个月的工资
1: 不是，就是这两份 这两样东西
0: 啊，加一起两个月的工资。
1: 对对对，然后我买了一个学习机，我想着呢，
0: 什么学习机要？
1: 学习机是什么？就是一个大一点的平板电脑
0: 啊，
1: 然后呢给孩子上课用的
0: 啊。
1: 我就想着他能不能预习一下下个学期的课程，
0: 嗯，
1: 然后呢，对吧？又不用报班了，他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然后上学期的复习，下学期的预习，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好
0: 哇，这而且还计划的简直太完美了，
1: 而且还不打扰我，而且他可以自己学习，他自己在他自己房间里搞定了一个暑假的所有学习课程，
0: 对，甚至都不用那个叫什么省了那个班的费用，
1: 对，还不用报补习班，你想象简直是太美好了，
0: 哇塞，
1: 有来看动画片哦。
0: 哦
1: 我刚刚看了一下他的使用轨迹，
0: 哦，全是看动画片。
1: 他根本不知道我可以看到他在干什么，
0: 哦，那
1: 我没有告诉他这一点，我就想让他在自由的状况下使用它，我看他到底能使用成什么样。
0: 哦，
1: 看动画片，
0: 他看的是什么动画片呢？
1: 但也还好，他看的是跟历史有关的动画片，因为他是学习机，他没有那个乱七八糟的动画片。
0: 也就是讲，这个里面的动画片，它内置的动画片也都是要跟学习有关，
1: 就《三国演义》的那个动画版，
0: 那不挺好的吗？
1: 其实也还行，对吧？就相对于他天天搞什么。什么什么，我要烟牌，比那个要好多了，对吧？但是并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效果。
0: 你想要的是什么？他天天就拿着学习机做题，谁走烟？
1: 对，
0: 天天就做题。
1: 对，所以这个，特别是我爸用的这个呼吸机这个事儿，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有一些新生事物，我们的确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但是，一旦你购置了，或者是你增加了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个 play， 一个环节
0: 啊，
1: 你的体验感，会不一样，还是应该要认可科技带来的变化，我是这个意思。
0: 当然，
1: 嗯，
0: 科技带来的这个变化就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为什么我一直讲有一些家庭他们可能在最近买了那个烘干机，之前我是一直对烘干机不是特别感兴趣的，
1: 就可有可无，我感觉
0: 对，我对烘干机是确实不太感兴趣的，
1: 嗯，
0: 直到我老婆那边有烘干机，然后我感受了一下，虽然说很吵啊，
1: 烘干机很吵吗？
0: 就因为它房子不是特别大嘛。
1: 我没有买过单独的烘干机。
0: 你是洗烘一体的，我知道。就如果是单独，也会吵，就反正都吵。如果你不是那个正常的叫什么，他把它放在阳台上面，然后你自己主卧跟你离得还有点距离，然后你还有门可以把那个声音关住的话呢，
1: 嗯，
0: 它声音还是有点大的。
1: 嗯，
0: 但洗出来的衣服呢，确实
1: 又干又干净，
0: 哎，就没有那种馊馊的味道，
1: 骚臭味儿。
0: 那叫馊馊的味道，不是骚。
1: 夏天的衣服，当你流了汗之后，特别是一些棉质的衣服，你流了汗之后，你没有立刻洗，因为我有这个体验。家里的男人们的衣服，就是你洗完之后，你就是你放那放着，你不是要等着大家都换完衣服再一洗洗吗？就那一会儿，就馊了，真的就馊了。所以，我懂你的意思。他烘完之后，他没有那个奇怪的味道，是吧？
0: 就没有那个奇怪的味道，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即时使用啊，
1: 嗯，
0: 急用啊，
1: 嗯，
0: 很方便，
1: 嗯，但是你如果只有几件衣服，一两件衣服，你用那个烘也太浪费了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1: 你是这种会浪费的人吗？
0: 我会，
1: 即使一两件你也会烘，
0: 因为现在家里面的那个电器，特别像这种电器，
1: 嗯，
0: 你一般都是晚上去烘，晚上呢，嗯，又是波谷的那个，
1: 哦，你家用的是波峰波谷的这种方式，
0: 就是分时电价嘛，
1: 嗯，
0: 懂吧？
1: 嗯，
0: 所以用这个来弄的话问题不大。为什么我会讲这个有一些改变呢？我妈上一次到合肥来的时候呢，
1: 嗯，
0: 跟我讲了一声说要能不能给家里面买一台烘干机？我讲，哎，怎么突然想要烘干机了？
1: 嗯，
0: 他说那个马上要到梅雨季节了，然后要那个烘干机的话，
1: 湖南的梅雨季节应该也很难受，
0: 那比这个要大很多。
1: 对，比我们这边湿气要更重，是吧？
0: 对，也要大很多。所以妈妈讲，那要一点那个搞个烘干机试一下。
1: 那你给钱了？你讲了吗？
0: 本来我妈是给了我钱的，
1: 嗯，
0: 给了2000块钱，我觉得2000块钱买一台烘干机我是能买到的。
1: 嗯，
0: 啊，后来呢，最近一段时间不是资金紧张吗？
1: 妈妈，我先借一点啊。
0: 我跟我妈讲，妈，那个钱你能不能先自己掏一下啊？我让我妈妈自己先掏。
1: 我给你2000块钱了。
0: 嗯，我还给他们买了个架子，就是要剁在那个洗衣机上面的那个架子。
1: 啊，
0: 懂吧？
1: 2000块钱买个架子是吧？
0: 不是，洗衣机加那个烘干机加那个架子，所以这个体验是很不错的。
1: 嗯
0: 人生当中的这种体验是很不错的。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买到什么东西能让父母开心认可，我觉得还挺有成就感的。
0: 嗯，
1: 对吧？因为如果不是你跑前跑后的话，他可能接触这个新的东西他还是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过程，对吧？嗯，所以我们作为儿女嘛，现在能为父母做的事情不多，能够有一些小小的付出能让他们开心，虽然钱是他们自己花的，
0: 但是我们告诉你这个玩意好啊。
1: 对，但是我们给你们引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啊，对不对？
0: 对吧？
1: 挺好的。
0: 我们告诉你这玩意好啊。
1: 我们这代人跟上一代人不一样嘞。上一代人给爷爷奶奶买东西，他就是要自己的钱也好，对吧？
0: 哦，
1: 不会找哦，老头，这个给你买的菜，你把菜钱给我，好像也不会这样，对吧？现在怎么就这么啊？脸皮怎么这么厚呢？我妈也是，给我转钱我就要着了。
0: 来自迪克牛仔的值得。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大旺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3: 啊，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4: What?
3: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4: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2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3: 哎呀哎呀 VV 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赶紧去试一下。啊，
6: 我了个去！
3: 嘿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7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现在神清气爽啊！
4: 对呀、对呀，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
7: 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3: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7: 可是你旷工了3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4: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7: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3天。
3: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 VV 在一起睡了3天，是我和 VV 啊睡了3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 VV 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2: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其实跟生活息息相关。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成年人的生活呢，就是日复一日的上班下班休息，就是日子过得有点平稳，但难免也有点单调，对不对？所以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在一些细节上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有的是添一些新的东西，有的是改变一些新的节奏，或者是增加一些环节，减少一些环节，让生活看起来有点点不一样。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来聊一聊，最近你尝试了哪些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新的事物呢？感觉怎么样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阿林说父母家的电视机36寸的坏了，刚给他们买了一台国产的55寸的大电视，看得真爽，享受了国补，还不到一台手机的价格买了一台大电视，真的是视觉盛宴。我爸妈又重新爱上了看电视。他说感觉我自己在做广告。
0: 然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位朋友说我们家现在少了看电视的环节。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像这位朋友要换个电视，你就又爱上看电视了？其实这个电视的像素啊，你不对比你感受不到。就是你用那个高清像素，比如说你有两个房子，你在这个房子里面是安了一个高清的最新款的电视，然后你再回去看看你5年前买的电视，你就看不上它了。
2: 是，
0: 对吧？
2: 对，
0: 就跟手机一样，
2: 是
0: 像素。哎，我当初怎么会买这么
2: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家的电视隔2年还要换一下？
0: 其实是有一点，因为我也是一种感触。我爸妈家的电视也是新的，然后我自己家的电视就是很老，
2: 也不坏。
0: 对，你也不坏，不坏你也不能，平时也很少开。
2: 以我们家就我自己家的那个电视机的使用频率啊，他想坏太难了。
0: 对，
2: 只有我爸妈在家的时候，那个电视才有可能他们就换了2-3台。
0: 对，
2: 我们不看，
0: 所以他就，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电视机它的质量也好得很，
2: 好的罩不住啊，
0: 很难坏。
2: 明明说，我的生活里面的一些改变就是豆包老师
0: 啊，对，
2: 因为工作的原因，有的时候呢，我的材料呢需要再还要再雕一雕花啊，我自觉的
0: 在那个上面雕花，
2: 对，我自觉。语文功底不差，但有的时候呢，看着那一滩一坨文字，真的是望洋兴叹。豆包老师真的是解救我于水火之中。

0: 然后是非性的问题呢，我会请教抖音和小红书，群众的智慧肯定要比小豆包靠谱。但是你说要改一改文字啊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就问豆包就行了。
1: 哦，对，用 AI 工具，利
0: 用 AI
1: 工
0: 具来优化自己的。
1: 也有时候也有一点过分。我爸妈现在把豆包当医生用。
0: 那他不应该用什么蚂蚁阿福吗？
1: 蚂蚁阿福要钱吧？要
0: 不
1: 要
0: 钱？
1: 不要
0: 钱，
1: 不要钱啊！那我马上给他推荐一下。
0: 但是蚂蚁阿福有一个问题，就我自己使用的那个问题啊，它会让你，因为它就有点像正常的医生的这种询问的状态，问诊的状态。你的很多的一些内容，你得告诉他。就你比如说你咳嗽多久啦，
1: 就是数值要具体，
0: 对，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咳嗽的呀，然后它的颜色是什么样，你得分析，你得自己记得住，然后你再去问那个阿福。
1: 我直接把体检报告发给他行不行呢？
0: 也行。
1: 随风说，不知不觉坚持了3个多月，最大的变化不光是体重，还有整个人的食欲，现在中午吃几口就饱了，连媳妇儿中午做的我最爱吃的炒面我一碟子都吃不完，现在一天不健身反而浑身不自在，早起都会称个重，早餐吃个鸡蛋喝杯牛奶就会觉得浑身充满电，这种掌控身体的感觉真好，已经不习惯之前每天晚上到了10点11点吃个螺蛳粉啃个鸡爪子看个电视剧的日子了。就他之前的日子，
0: 你之前的日子我感觉
1: 好爽，
0: 好爽，好快乐啊。
1: 他之前的日子是每天10点到11点吃个螺蛳粉啃个鸡爪子看个电视剧，
0: 我的乖。
1: 但现在他是早起那个吃个鸡蛋喝杯牛奶，去健身，中午只吃一点点，晚上都不一定吃，这种状态。
0: 兄弟，
1: 所以他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不是，我跟你讲，他对自己的外貌是有点要求的
0: 啊，
1: 所以他一旦看到了他外貌上身材上的改变之后，他就欲罢不能，越来越觉得健身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快乐大于胡吃海塞
0: 啊，
1: 对吧？他就能坚持得下去。
0: 是，
1: 再加上他自己家是做豆腐的，
0: 哎，
1: 豆腐是优质蛋白啊。都不用买，在你吃不起鸡胸也不是吃不起肉肉类的时候就吃豆腐，豆腐也是优质蛋白。
0: 好，胡子说最近在尝试中老年的生活，什么呢？养鱼养花。
1: 哦，
0: 结果呢，鱼换了三批，死了三批。
1: 哦，
0: 后来鱼缸里面只剩垃圾鱼的时候呢，才摸索到养鱼的技巧。
1: 什么叫垃圾鱼啊？
0: 就是这些鱼呢
1: 都死掉了。
0: 不是，也不是特别金贵，价格也比较便宜。
1: 哦，是那种配兔子，
0: 2-3块钱一尾的那种。
1: 我们叫配兔子。
0: 配兔子又是什么？
1: 就是搭配来的，
0: 哦，
1: 就不是那种主角。
0: 现在呢，缸里不需要天天换水，少了加点水就行。养花嘛，自己买的都养死了，反倒是人家丢的不要的、快死的花，我拿回来养，哎，反而把它救活了。
1: 无心插柳，
0: 柳
1: 成荫啊。你看我们俩现在好凶啊。
0: 开始救花的那几天呢，天天对着他们说，都给我坚强的活着，我救你们很辛苦。
1: 你意念法是吧？
0: 给个面子呗。然后我就救活了一棵发财树，一盆鸿运当头，4-5盆绿萝，一棵不知名的小树，还有一些虎皮兰。
1: 涛说想尝试，快有了但是最终还没有，就是想买那个众筹小米的网络存储，可以存一家人的照片，毕竟之前聊计划的时候说过这茬事儿，可惜想想还是放弃了。硬盘相对其他这个东西配的，这叫什么，怎么读 NAS 是吗？配的确实是便宜，但是它的功能又有点少，只能存小米手机的照片，而我电脑的文档同步似乎还做不到，所以就没买了。那你为什么 不干脆买其他的呢？硬盘，网络存储硬盘，为什么要买这个？它的好处在哪里？它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吧，对不对？好，然后小葡萄说减少了休息，天天上班，要不单休，要不不休，感觉身体被掏空。我现在非常羡慕老师，老师们的暑假生活一定很愉快吧。我觉得虽然说啊，老师在他上班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也是被掏空的状态，但是确实很羡慕他们有暑假这件事情，哪怕他们没有办法据我所知老师是不可能放2个月的暑假，再闲的老师也只有不到1个月的假期。

0: 啊，大家也不要想就暑假，
1: 嗯，
0: 大家也不要把这件事情想的那么理想化，他们还有很多的教研工作要做。好了，今天的这个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最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新的尝试的事物啊，或者是改变了某些节奏小变化啊，你感觉怎么样？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龙门寺宽度带来的四景山水图。

0: 这歌好听哎，
1: 真的
0: 太符合我们的气质了。
1: 那我来给他点个小红心，下次我就他就会给我多推一点这种歌了。
0: 好的呢，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就说一说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啊，一些小变化、大变化，但是有些变化呢，它需要一点点积累哈。不知道暑假刚开始了，大家伙儿都是怎么带娃的？最近啊，有一个爸爸，然后呢，他拍视频记录自己儿子跑步3年的变化。这个爸爸呢，就是坚持每天陪着儿子跑步3公里。一开始呢，满脸抗拒，两步就喘，就是一脸的不情愿。但是，一年之后，这孩子长高了10厘米，而且记忆力非常的好，背书对他来说非常的轻松，跑步对他来说更轻松。他说，一开始是哄着跑，当他抗拒的时候呢，就严厉的要求他。父亲的这个父亲是姓曹，他说现在这孩子现在状态非常的不错，也瘦了很多。来自河南的小朋友，你问题是你也想一想，当这个孩子有这个成长的时候，你父亲也陪了3年呀。
1: 你是想说有一些父亲还没有陪3年是吧？
0: 对啊，有些父亲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毅力啊？孩子变好当然有父亲的功劳，对吧？这家长要推一把，懂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这个推狠了呢，就是推一把是推一把，但是你也不能把这个小孩照顾的有点就失去自理能力了，是不是？最近啊，海南的海口琼山区的人民法院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对父母实施骚扰、跟踪、接触等行为。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是一对长期溺爱独子的夫妻，在10年的时间当中有求必应，而换来的呢是成年之后的儿子愈发疯狂的索取，累计近100万被挥霍一空，稍有不顺便恶语相加，甚至人身威胁，家人陷于给钱就太平，不给钱就翻脸的死循环，既无力挣脱又羞于声张。于是呢，在当地法院加综治加这个协同的机制支持下，法院依法快速审查，最终认定申请人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并作出裁定，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父母，裁定有效期6个月，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疯狂啃老，所以被法院要求禁止接触父母半年时间。
1: 疯狂啃老也不行，
0: 对，那当然不行了，你都成年人了。
1: 是，
2: 疯狂啃老肯定不行。那我们想要穿老一辈子他们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棉绸裤行不行？
0: 你说
2: 在闷热的夏天，很多人购买衣服的时候呢，都会倾向于透气效果好、面料轻薄的这样的衣物，而棉绸类的衣服呢，每年夏天都要火上一把。打开各大电商平台，10几块钱一条的这个棉绸短裤，20几块钱一套的棉绸睡衣，碎花棉绸连衣裙都是销量走俏。但是最近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帖说，自己购买的棉绸裤让自己丢人了。
0: 擦，
2: 对，就穿得好好的，不知不觉当中开了裆。不少网友有过类似的经历，说棉绸衣服质量不好。也有一些网友说呢，棉绸的面料结实，开裆呢是它的做工问题。还支招要买大的，还说洗完穿完要及时的清洗。
0: 不是。棉绸这个东西它是有讲究的，它就是它那个织，就是那个布料本身的那个密度是不同的，什么60支什么80支有这个讲究的，你不能买那种薄款的，知道吧？薄款本身它的布料就很容易被撕裂，布料本身是很容易，它一般撕裂并不是在那个说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扎线，你知道吧？它是布料本身的撕裂，它是跟它布料本身的支数有关系。你自己买的时候要注意，它什么80支、60支有这个讲究。不过确实就是， 我们小时候都用它做睡衣，非常的轻薄舒适，除了容易皱，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缩水嘛，你自己可以稍微的那个一下，对吧？因为它有那个，它是天然的布料，可以把汗液吸走，啊，所以穿着舒适性确实很好。小孩很适合，确实小孩穿很适合。好，说到小孩哈，这个大夏天的，可能很多朋友呢，不管小孩有多大，再吃点凉的，喝点凉的也就算了。有的小孩可能没事，但有的小孩就不行了。最近在福建福州，2岁的木木跟家人外出游玩的时候呢，他在海边玩沙玩水，然后喝凉水吃冰西瓜，当天晚上木木出现了发热，体温高达39.5度，接下来的4天依旧发热，平均每天要烧个2到3次，一天排黄绿色的西湖便10多次，最后竟然排出了2次鲜红的水壶样的大便，于是家人把他转到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岐山院区急诊，被诊断叫鼠寒沙门菌肠炎，经过治疗顺利出院。医生说呢，这个夏天啊是这个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高发季节，2岁以内的患儿占大多数，大多跟进食凉水、使用冰箱里的食物等不洁饮食时有关系。这个病也被称为叫冰箱病。医生提醒啊，这个预防这个感染啊，要注意手口饮食卫生，饭前便后勤洗手是关键，不吃生食，不要把冰箱当作安全箱，尽快在保鲜期内食用。家用餐具应该清洗干净，尤其是婴儿的奶瓶需要严格的消毒。就说你不要觉得任何的东西放到冰箱里，哎，就万事大吉了，就没事了，对吧？特别是对于小小孩来讲，有一点点病菌在他肚子里面就会疯狂生长。
2: 好，讲完病菌，我们再来看一看成年人脑卒中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脑部中风，但你们有没有听过眼睛中风？
0: 抽搐吗？
2: 不是，是我们的眼睛中风哦。武汉36岁的黄女士，她的左眼模糊，模糊视物变形。起初呢，她只当是长时间的用眼疲劳，一拖很多个月，她的视力呢骤降到0.4，才到医院去就诊，确诊为眼中风。医生追问以后得知呢，她有高血压，但是不服药。或者服药不规律，此前呢还得过脑卒中，血管问题呢堵塞眼底的静脉，引发了这个黄斑水肿。经过4次规范的眼内注射治疗，他的视力顺利恢复到了1.0。医生提醒说，高血压、糖尿病是眼中风的头号诱因。日常低盐低脂，控制住基础疾病，每年要做一次眼底的检查，一旦发现单眼视力下降，或者是黑影的遮挡，看东西扭曲，立刻去就医，别拖啊，别拖。
0: 所以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机能，它都是环环相扣的。还是希望这个夏天大家多多关注啊，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和家人的这个健康问题。只要健康是一，后面的无数个零才有意义。这也像不像卖保险的？
2: 像，真像。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没有最近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新的事物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2: 来自林依轮的步步高。

0: 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了一天。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

0: 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1: 怎么起笑了？
1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2: 我还
10: 以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4: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5: 美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5: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

0: 我们看来他是小朋友啊，涛应该挺小的吧，刚刚大学毕业对吧，
1: 大学毕业。
0: 嗯，他说冷知识，刚刚放的那个步步高的歌是步步高点读机的主题曲。就是他一个他一个小小孩提醒我们这些老灯，这是步步高的主题曲。
1: 对不起，
0: 我们知道，我们从小就听这歌。宝贝儿，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是啊，你是从哪一代人的啊？谁告诉你的？按说你小时候应该，他小时候应该手机应该有了，步步高的手机。
1: 步步高的手机应该是
0: 啊，嗯，对，就是还是这个歌，他一直在用这个音乐。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资讯的部分，这个上半段已经结束了啊。说话题啊，来聊一聊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体验，生活的新的改变，或者是引进了一些新的东西啊。好，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可能最近的新体验就是体验了汽车的智驾功能吧。前几天出去玩，租了一个华为的车，一开始用智驾功能很紧张，我特别不信任它，后来感觉还是不错的，好用的，就是不断会收到卖车人的电话，因为你说好用的时候被他听见了，所以他就会给你打电话。
2: 女士你好，
0: 既然您觉得很好用的话，要不要来一辆车嘞？那你是准备换车吗？Rico 说，昨天下午去海汇花市，好多人呢，买了点小吃尝试一下，又买了点荷花，算是装饰了一下心情吧。这几天准备搞顿火锅，改良一下口味。我周末的时候在小区门口找到一家正在做团购的一个店，说78还是88，然后给我们整一桌菜。结果因为小孩要吃他其他菜，我们本来是冲着78的团购去的，后来加的菜加了100多。所以有的时候啊、对吧。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说因为胆囊不好，开始吃益生菌调节消化功能，我觉得很有用，无论是排便还是睡眠好像都变好了一些。有人问他为什么益生菌会对睡眠有帮助，他说很奇怪吧，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是主观感受就是好一些了，可能是肠胃舒服了，身体是不是更放松了呢？好像是有这个讲法，就是益生菌的对身体的作用，不仅仅是对胃肠道。但每个人的反应可能不一样哦。
1: 海玲说，单位最近有一个活动啊，每天1万步且步行3公里，可以奖励10元购物券。啊，最近晚饭后一直在努力运动当中。啊，
0: 很多单位都有这个。
1: 啊，
0: 我有个朋友那天早上，
1: 哪个单位有啊，
0: 那天早上6点多，我看他步数已经10000多步了，我说什么玩意儿，你这么大这么早怎么都10000多步了呢？他确实是绑狗身上的。
1: 哎，你们这个就过分了。
0: 但这个朋友不一样，这个朋友他是真实的自己在走，自己在运动。你别说，就这种小小的促进真的有用。
1: 我当然知道，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单位你说那个每天1万步，然后奖励有10块钱，就你给我一张食堂的券，
0: 对吧？
1: 你放心，我肯定能走啊。
0: 对，就我不说一定要争个先，但是我肯定要达标，对吧？
1: 我下了节目，我肯定就去走啊。
0: 有的时候就缺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动力，是吧？学生朋友说，以前是晚上洗澡，但是最近熬夜弄得太晚了，于是改成早上洗澡了。结果洗完澡出去之后呢，就精神多了。但是晚上不洗澡呢，睡觉也挺难受的，这是个无解的事情。你有没有可能一天能洗2次澡呢？
1: 一天能洗2次澡？
0: 我现在就一天洗2次澡，哎。
1: 啊。
0: 我觉得，就是你不要特别认真的去洗，就你至少要把身上的汗给冲一冲，是这个意思。
1: 啊。
0: 嗯，
1: 刚才的那个少了看电视的环节是吧？
0: 我说有的朋友说 多了看电视的环节，有的朋友说少了看电视的环节。

0: 对。你们夏天难道不应该多了一点，比如说，饭后散步的环节啊？因为我家旁边有个公园啊，现在7点钟之后那个热闹劲儿哦，小孩又正在放假，然后呢广场舞照跳，然后中年人散步，真的是不亦乐乎，特别吵闹。加上一些那个卖冰棒的呀，卖这个那叫冰。那叫什么？就
1: 啊，
0: 一碗的那个叫冰什么玩意儿？
1: 冰沙。
0: 对，就类似这些东西卖，就是可热闹了。然后就是吴哲说，我最近在出租屋里弄了一个划船机，之前办健身卡，没什么时间去。下了班之后也根本不会再想出门，居家的运动又坚持不下去，所以特别纠结。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个折叠的划船机，有点动心，不是很占地方，然后呢回家练个20来分钟也不伤膝盖，现在已经坚持了快1个月了。我的最大感受就是真的要选适合自己的运动才能够坚持下来的，反正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感觉挺解压的。划船机是吧？就是可以一边划船一边看电视，对吧？
1: 就电视放在那个屏幕放在前面，然后你就
0: 以前你买以前你买那个什么那个跑步机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因为我可以一直一边跑步一边看电视，所以我坚持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1: 嗯，最后发现没有用。
0: 你后来坚持了吗？后来你的跑步机干嘛了？
1: 后来跑步机，
0: 不过划船机现在在网上也很火，就是在一些博主那里推荐的很多，说它不伤膝盖。以前卖椭圆机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椭圆机火的时候也是说它不伤膝盖。
1: 那
0: 现在又来划船机了，是不是？嗯，要不搞个3合1呢，对不对？反正占地方应该差不多。
1: 嘉蕊说，我最近工作上最大的新尝试呢，就是用 AI 办公插件处理表格和文案。我自己是行政岗，每天大半的时间都在整理数据、写通知这种机械重复的工作，常常就莫名其妙的加班，特别的消耗人。用上插件之后，批量整理表格、润色文案、生成简报，10分钟就可以干完以前2个小时的活。我最真实的想法就是，职场真的没有必要死磕蛮力，学会借力工具，省下来时间休息，提升自己，比盲目的加班有意义多了。
0: 我经常能刷到那个网络上有一些博主说，千万不要让你的同事知道这些，因为这些真的太恶心了。我以为他在讲什么嘞，后来就介绍了几个 AI 工具，千万不要让你的同事知道这些。所以你的同事知道了这些了吗？就是你具体怎么用 AI 来办 ？AI 是 AI 哦，每个 AI 的每个人的 AI 就是手里的 AI 水平不一样哦，他所处理出来的数据和文案也不一样哦。你的 AI 是那种有脑子的 AI 还是没脑子的 AI？
1: 没脑子的，我给他喂的不太行。
0: 你要多喂他才行。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最近尝试了哪些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新的事物，比如说买了新家电呐、改变了生活节奏啊，增加了某些环节呀，感觉怎么样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
1: 来自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眼泪》。
0: 今天这个老歌有点太老了，
1: 他是在时光音乐会上面唱的。

0: 怎么还整出了这一种就是有点就是欢快的味道，是怎么回事？这歌不应该是一种比较清冷的、比较遗憾的感觉吗？
1: 流眼泪，
0: 就他感觉他滚得很开心，就那种，那扭得很开心那种感觉，是不是？
2: 好，
3: 好困呐、啊！哎呀，不想起床啊，再睡一会吧。
4: 燕大胖，起床了，你给我起来上班，叫你睡，叫你睡，迟到要扣工资的。
3: 哎呦，为什么不能发明一种起床神器呢？正确的起床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呀。好困呐、啊！
4: 大胖，不想起床，那就继续睡吧。我待会儿给你们领导打电话，就说你病了，请一天假。
3: 好的。
4: 哦，那你快睡吧，我呀去给你准备早餐。今天的早餐很丰富呢，有中式葱花牛肉鸡蛋饼、法式肉松火腿鸡，还有水果燕麦和蔬菜沙拉，还有……
3: 等等，小美，我想起床了。
4: 哦，等等，你躺下。你忘记了，咱们家现在可都是全自动化呢。来，不要动，会有专门的仪器给你刷牙、洗脸、穿衣服。哎呦，你看这衣服搭配的多好呀！好了，
3: 哇，好爽啊！嘿嘿嘿，那我们可以直接吃饭了。
4: 哎，等等，你坐在这个全自动的轮椅上，不用走路，直接带你去餐厅吃饭呢。来，张嘴。
3: 哇塞，科技果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啊。
4: 大胖，吃饱了没有啊？我去上班了哦。待会儿你在家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直接操纵轮椅就可以了。想做什么直接说出来，就会有机器响应哦。我去上班啦。放心，我现在一个人可以做五份工作，你一辈子不上班都没关系，我养你哦。好好享受生活吧，大胖。
3: 小美，你怎么也变得这么与众不同了？
5: 因为我也是机器人呐、
3: 啊！啊，
6: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0: 你想说什么？你想说这是你向往的生活，是不是？
7: 有个机器人老婆
2: 啊、
7: 好。
2: 陈宇说，我最近入手了一台微蒸烤一体机，彻底改变了我凑合吃晚饭的习惯。
0: 什么叫微蒸烤啊？
2: 就它又可以当微波炉，又可以当蒸锅，又可以当这个烤箱。
0: 这么全乎吗？
2: 啊，我等他来讲完我再来给你讲我的感受啊。以前下班到家8-9点钟，又累又懒，要么外卖呢对付一口，要么泡一碗泡面，长期下来呢肠胃特别差。这台机器呢能够蒸，能够烤，能够空气炸。睡前呢你提前准备好食材，睡前下班回来就可以吃到干净的家常菜，少油少盐，还不用守着灶台，清洗也省事儿。现在才明白好好吃饭从来不是矫情。
0: 你说你
2: 听着感觉是不是特别棒？又是可以当微波炉用了，
0: 又可以蒸东西了，
2: 又可以烤，又当
0: 烤
2: 箱了，
0: 烤面包啊、
2: 对吧？不能烤面包，它就是当烤箱。
0: 嗯，烤鱼可以吧？
2: 烤鱼
0: 就是那种简单的，
2: 可以、就像我们日常的那种烤面包的那种烤箱可以。但是有一点，我之前也是想要买一台这个的，后来我们想了一下，我用它微波炉的时候呢，就没办法用它的蒸。
0: 你还想同时是吧？
2: 对啊，那我为什么？因为它三个东西，
0: 你家电表受得了吗？
2: 它三个东西合到一起了以后，它的其实故障率就会比其他的要大很多，而且维修起来，包括你的那个空间占的大小的话，就要比正常的微波炉和烤箱的话就要大很多，对吧？你用它微波炉的时候，你就没办法使用它的蒸的那个功能。那我干嘛不专门搞一个微波炉，搞个烤箱，然后再专门搞一个那个蒸锅放在燃气灶上面？三个我还可以同时一起用呢。然后它的蒸呢？也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旁边也要配一个水箱。
0: 你是研究过是不是？
2: 我研究过，我当时是不太打算买微蒸烤一体机的。但是呢，有一个做这个家居卖场的老板啊，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建议我买这个微蒸烤一体机。他讲这个确实是会，你做饭的人会节省很多的时间。我老婆当时也讲的是，那就买一个微蒸烤一体机。结果到了现场去看了以后，才知道就是它 这个旁边也需要配一个水箱，它在做蒸的功能的时候它要配一个水箱的。
0: 嗯嗯嗯，
2: 懂吧？
0: 我懂。
2: 那你用它蒸锅你就没办法用它的微波，用它的烤你就没办法用其他的两个。
0: 嗯，
2: 后来我心想，那与其这样，为什么我不单独搞一个微波炉，然后我想微的时候我就直接叮一下。烤箱其实家里面用的次数很少
0: 很
2: 少
0: 很少，
2: 那家里面有一口那个燃气灶，他买我买一个蒸锅，上面东西一蒸不就行了吗？
0: 我家现在就是这样，反正烤箱反正是自从买来之后只用过两次，
2: 对吧？
0: 嗯，烤箱用的很少，除非你是一个烘焙达人，你烤箱利用率可能高一点。那你觉得这位朋友说的多功能早餐机怎么样呢？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要解决就是回来就是晚上回来之后的晚餐问题，这位朋友解决的是早餐问题。他说多功能早餐机，以前我上班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空着肚子走，路边随便凑合一下，反正胃呢有点不舒服。现在呢，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可以完成煎鸡蛋加烤吐司加热牛奶，每天基本上能吃上热乎饭了，早上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多功能早餐机还挺实用的。多功能早餐机应该比较适用于就是家里的那个单身的朋友，对吧？就你一个人的早餐
2: 没用过，
0: 可以把它搞定。它那个长得就跟那个小型微波炉很像，我家也有一个，但是我没有拆封，我没有用。一个人用应该还挺好的。这位朋友提到这个东西叫文件夹自动分类，你说的是电脑上的文件夹自动分类吧？哦，对对，是的。程琳说我是用上了文件夹自动分类的整理软件，因为我本来电脑桌面非常的乱。你要不你来看看大胖的电脑桌面呢？
2: 他们都找不到我的文件在哪里啊。
0: 他说以前我的文件啊、截图啊、资料啊全都堆在了一起，反正找一个资料确实要费好长时间，特别耽误时间。现在呢，我用这个软件之后，它有一个自动归档一键检索的功能，就是输入关键词就能找到这个文件，那不就搜索吗？啊，
2: 你好会啊。
0: 那不就我们平时搜索的也是用这个啊。他说我就觉得就是在找文件这件事情上就是省心不少，效率高了一点。哎，这个也算啊，就是你工作当中用上了什么比较趁手的新的工具，哎，也可以来、这个、
2: 跟我们说一说。
0: 哎，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的。有好东西不要藏着掖着嘛。
2: 是的呀，
0: 大家一起来用一用啊。
2: 对呀，
0: 然后让老板以为你是一个高手啊。老板交给你3个小时的任务，你30秒钟就
2: 那
0: 稍微差了点。
2: 那老板可能讲啊，
0: 1个小时就完成了，多好啊！
2: 这么厉害、啊，得给你加点活吧。
0: 好，最近生活有什么新的变化？工作有什么新的变化？都可以来聊啊！稍后回来。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8: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大胖
10: 和小美的
11: 幸福生活。
12: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哎，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10: 随便啦。
12: 哎，吃火锅？
10: 不要。
12: 披萨？
10: 不要。
12: 牛肉面？
10: 不要。
12: 那你想吃什么？
10: 随便。
12: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 当然是。
10: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12: 小美，晚上吃什么？
4: 随便啦。哎，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12: 吃火锅怎么样？
4: 不吃。你是想让我起痘痘愁死吗？
12: 披萨呢？
4: 不要。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13: What？
12: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4: 不要。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12: 那你想吃什么？哎，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哦。
4: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12: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14: 哎呦，我真的好饿啊。
4: 我就不吃。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12: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你身体受不了的呀。
14: 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4: 我减肥，迟早要被你气死。
12: 那你要是真的不吃的话，那我自己去买包泡面吃了。
14: 饿死了，我要吃凉馍。
4: 那你去吧，祝你原地螺旋升天爆炸。
15: 我了个去。
12: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哦，再见。
10: 嘿嘿嘿，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
4: 再见，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16: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7: 上班的时间，你是
18: 策划部的小张。

0: 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 人事部想理。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6: 下班路上做自己。
7: 下班路上干什么呀？
8: 做自己。
7: 做了自己就会怎么样啊？
8: 了不起。
7: 哎呀，你是我带过的最好的学生。
8: 谢谢老师。
7: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老好老师怡子。
8: 我是好学生燕大胖。
7: 哎，就我俩这个人设怎么样？
8: 以后我们可以开一档这个节目，就把你的志在必得啊，我觉得可以把它挪到我们的8:30或者是8:15。对，18:15。
7: 果然是
8: 老师。
7: 你这样的学生我不是很想教。
8: 老师你教教我嘛，我们以后我们18:15到18:40我们就来志在必得怎么样？
7: 猜题是不是？
8: 可不可以老师？
7: 好，大家听到这个建议，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
8: 他们现在已经不听了。
7: 这个点已经再见了对吧？
8: 对，这个点他们已经回家了。老师
7: 好，可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你生活当中的一些新的事物，或者是新的改变。我今天看到黄慕白，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写那个背诗词的体会，他最近在背诗词，你知道吗？
8: 不知道。
7: 哦，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永无止境的去学习啊？
8: 他学习的能力好强，
7: 好强哦！他一直在考证、考编。然后现在是上岸，然后呢同时带两个孩子，然后加上工作加上健身，他最近还在重拾古诗词。
8: 哇塞，
7: 背诵理解及了解他那个什么诗人是什么样的，当时是诗人的什么境况下写了什么诗，他这个性格怎么样，就这种分析。所以这应该是也是他的生活当中一个改变。你看他今天都没有时间来跟我们拉呱。
8: 这么忙的吗？
7: 对。好，这个说一说你生活当中的一些改变啊，或者是一些环节的这个变化，都可以来聊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苏木说，我以前是晚上跑步，现在我最近在尝试晨练，因为这个天亮的也比较早了。间歇的训练吧，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状态不太好，有的时候呢就需要喝咖啡。现在呢我早上起来进行一个慢跑间歇的训练，当然还是需要喝咖啡。就唤醒身体和大脑，然后一天的工作效率和精神状态都还挺清爽的，就目前还挺好的对吧？就是什么晚跑变成了晨跑。不管什么时间跑，只要是跑。
8: 小萌说，对，小萌说我最近买了一台这个低氧保鲜冰箱，完美解决了我囤菜的烦恼。以前普通冰箱存不住绿叶菜，两天就蔫儿坏。我工作忙，每天下班买菜都太折腾，没空买菜呢就只能吃外卖。换了新冰箱以后，蔬菜的水果能放一周还新鲜，我可以周末一次性囤够一周的食材，省心又省钱。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不用天天操心吃饭的事情，生活就轻松了很多。哇，现在冰箱你们是不是都过来做广告的呀？
7: 保鲜低氧是什
8: 么？你们这个搞的我
7: 就他的意思是他就是模拟了大自然的样子，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8: 你们这个搞的你
7: 查一下多少钱。
8: 我来查吗？老师你讲的是我吗？
7: 对啊，你查一下多少钱啊。
8: 老师我吗？
7: 现在只有你需要这些东西。
8: 我吗？老师我现在需要的应该
7: 低氧
8: 保鲜，低氧保鲜冰箱。老师你快查一下。我最近买家具的时候，买家电的时候啊，我其实是看中了一台冰箱，它是带制冰功能。就是
7: 制冰功能早有了，
8: 我知道呀。就这个制冰功能是什么呢？
7: 不贵，就2000多
8: 啊。2000多吗？双开门吗？
7: 他没说是低氧保鲜呢。
8: 不可能便宜的，就按照他这个讲法，还可以保存一周，他能便宜得了？
7: 为什么我搜不到那个低氧保鲜啊，宝贝儿？
8: 你不是他的目标客户群、
7: 可能吧，他给我推的都是一两千的。
8: 对，
7: 嗯，
8: 这个应该可能要八九千吧。
7: 嗯哼，好的。
8: 我讲的是那个，我就是家里面有那种制冰机的那种冰块，它是单独的一个小区域。
7: 嗯，
8: 就在那个冰箱门上面，你杯子一推进去，然后它的那个冰块咕噜咕噜咕噜就掉下来的那种，你就可以喝冰水。
7: 那个也需要冰水箱啊。
8: 对对啊，但那个水箱就好搞呀，但是你一推进去就咕噜咕噜就掉的那个，就有一种哇
7: 玩游戏的感觉。
8: 我的生活有一些不一样，晚上想喝一杯 whisky 的时候，然后咕噜咕噜就搞点那个小冰块。
7: 我家冰箱有这个功能，但我没用过
8: 啊。
7: 制冰功能，十年前的冰箱就
8: 不，你的那个是不是在里面？是不是在里就冰箱里面有一个那个单独的一个空间，然后把它抽出来？
7: 就是在外面有个小格嘛。
8: 啊，外面有个小格哎。
7: 嗯。
8: 就在冰箱门上面。
7: 嗯。
8: 然后直接一推就出来了。
7: 对，但我没用过，我们家从来没有用，因为没有人需要冰块。
8: 回家拍个照片给我看一下。
7: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讲的那个功能，没有用过。嗯。当时还是我们的。
8: 谁？
7: 甲方爸爸的品牌。
8: 哦，那是有点贵的。
7: 是，那很贵。
8: 张姐，那个有点贵的。
7: 有点贵。嗯，好，好，有朋友说买了一个除螨仪。我皮肤比较敏感，有的时候身上容易发痒。哎，我也是哎。他说我其实挺建议大家买那个除螨仪的，打扫了之后，你不管它打扫的干不干净，你的内心的感觉就是这个床品很干净，睡觉特别安稳。然后又不痒了。除螨仪，我后来想了一下，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起床之后，妈妈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用床那个扫，整个大床都扫得干干净净的。我后来就反思了一下我自己，因为我不喜欢叠被子，就床上的螨虫肯定是很多很多。然后我买过一个除螨仪，是那种需要手带着它往前推的那种，用了一次两次我就懒得用了。不知道你这说的这种自动除螨仪，它是不是不需要手持啊？就它自己滚是吧？自己除螨。这个如果有好用的朋友们可以推荐一下。今天是一个大型好物交换啊。
8: 嗯。
7: 哦，邢凯说的这个是，他说最近在给家里入手了两台那个静音扇，静音落地扇。因为首先它温度不是很低的，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父母不愿意开空调，然后呢，他们又觉得很闷，这个静音扇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温度不是特别热的时候，是吧？他说以前我对普通风扇的认知就是噪音很大，吹久了还头疼，但是我现在买的这个就是它还挺柔和的，然后也比较静音，还能自动的调速，静音落地扇，省钱又治愈。100多块钱差不多。
8: 差不多。如果是再好一点的品牌的话呢，可能要300多。再好一点的品牌呢，可能要600多。
7: 啊啊啊。
8: 就是声音真的没有声音的那种。我们
7: 600多。
8: 我们面前的这个不是，你看开到那个大风挡的时候还是有点声音吗？
7: 嗯嗯嗯。
8: 超好的那种呢是在低档中档的时候是完全没声音的。
7: 哦，那还挺好的。你说钱就是好东西啊。越贵。
8: 越好啊。
7: 嗯，温池说我现在想很骄傲的告诉大家，已经有3个朋友愿意跟我一起打羽毛球了。
8: 哇、哦、
7: 他说运动氛围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没有运动氛围的时候，你可以发展几个。最近在约他们一起打羽毛球，然后互动性很强，又有对抗，又有乐趣，不知不觉锻炼了全身，他们现在已经被我带上道了，每周至少打1到2次。羽毛球一直听说很好，但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需要搭子。
8: 你没搭子的话，你一个人练不起来。
7: 对，这个就很麻烦。哦，有朋友说我最近买了一个车载的制冰机哦。
8: 啊。
7: 车载的迷你制冰冰箱是吧？
8: 嗯。
7: 他说你在夏天刚进就是到车里去觉得特别热的时候，就可以吃到火。冰凉的
8: 冰水饮料，然后可以把它放在里面冰。
7: 对，那它怎么有冷的地方呢？
8: 有，它直接插电。
7: 哦，
8: 插电啊，这个我知道，插电。
7: 你们会享受哎。
8: 啊，
7: 就在车上就那一二十分钟就还要病一下是吧？
8: 那不是，那出去玩的时候，那不是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工具吗？
7: 嗯，
8: 出去玩的时候你想一想，很多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他们要那个
7: 啊，对对，需要新鲜的东西的时候，
8: 对，
7: 嗯，
8: 这个多好呢。来自叶倩文的情人知己。

0: 这个旋律是不是我刚哼的那个？
1: 对，
0: 你这样
1: 你个女人，
0: 让我欢喜让我忧。
1: 对，
0: 有些歌啊不唱到这个
1: 不唱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才不知道，
0: 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歌啊。好了，今天这个话题的部分呢我们就暂告一段落了。今天说的是生活当中的小改变，其实我们所谓的这种改变不是说一下子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些细碎又真实的尝试。
1: 对啊，
0: 比如

0: 比如说一个好用的家电，比如说一项适配自己的运动，或者是能减轻你工作负担的工具等等等等。啊，努力的尝试这些新事物，我们也不是折腾，也不是要追求什么完美，只是不想让我们的生活一成不变，因为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你很快就会有疲惫感。啊，你看有的人用一个家电，这个治愈了自己生活的潦草，有些人尝试了运动啊，不再疲惫，不再内耗，还有的人用个小小的办公工具，就让他的工作效率
1: 高的一塌。
0: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加一点点调味剂，进行一点点调整，一点点改变，即使是普通的日子，也让它变得舒服服服，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各位来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下午的
1: 你想下周再见是吗？今天才周一你就想下周再见了吗？
0: 明天下午的五点钟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懂车帝帮帮汽车315。

0: 各位好，我是老常。
1: 各位好，我是阿敏。
0: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 中午十一点我们开播之后，就可以直接拨打直播热线0551-634-5803 0551-634-5803，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号汽车365热线的平台，点击投诉来反馈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另外呢，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通过我们的短视频，都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直播的时候点击头像直接私信，这样最快最方便。
0: 没错了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来找到我们。
1: 是的，
0: 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啊！多来看直播，点赞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好不好？有问题找老常啊，
1: 亮个粉丝灯牌。
0: 哎，刚才说哈喽那个是在谁那解决了？哈喽怎么回事？
1: 租车撞了这个路边的这个护栏之后，发生了十几万的理赔事故。
0: 然后呢？
1: 但是平台要求车主单方面承担自费。
0: 然后呢？解决了吗？
1: 后来我们找不着车主了。
0: 找不着车主了啊？那哈罗呢？
1: 哈罗平台暂时没有给出消息
0: 啊。那哈罗得我得找找哈罗啊。这哈罗挺哈罗的呀，没关系啊，朋友们。
1: 但哈罗租车确实车主说和别的租车平台有些不一样。
0: 对，但是你感觉他们态度怎么样？
1: 态度非常的一般，
0: 非常嚣张。
1: 是
0: 啊，没关系啊，朋友们，总有机会再见面的嘛，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不管问题在哪儿解决，只要问题解决了，只要大家的问题解决，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事儿啊。这事儿不多聊了，那来吧。因为很长时间没看节目，没上节，没直播啊，所以很多事儿要给大家做一个收尾。首先啊，吉利远程电机异响的问题，今天正式给大家收个尾。因为之前跟大家简单收过尾，但是今天我的节目当中要正式的再来回顾一下这件事儿啊，从头到尾怎么回事再跟大家说一说。吉利远程的车主发现自己的电机在低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会有非常尖锐的异响声，大概就是像飞机起降的声音，但是吉利远程官方一直不承认这个声音的存在，
1: 是，
0: 并且在我们多次连线之后也给我们写过信，但是依然不承认。直到上一次他们发现了问题，终于承认异响存在，并且给我们进行了第二次的书面回复。为什么今天我要提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要重点表扬一下吉利远程。从开始对这件事的不承认，到现在他们发现这件问题不对，着手去解决这个问题，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面对这么大批的车主，面对需要这么大成本才能解决的问题，吉利远程给出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卷。当然这个答卷不是给我的啊，是给吉利远程消费者的。所以今天他们这个处理，为什么今天我要再讲一遍，我希望其他厂家多学一学，因为我见过太多太多的厂家，朋友们，太多厂家了，小问题他给你回复解决，一旦发现问题解决不了，一旦发现这个范围很大，一旦发现要付出的成本很多，他就不解决了。但是吉利远程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了，说问题再大，范围再广，花的成本再多，也是可以解决的。吉利远程几点？第一个，他承认了异响问题确实存在。
1: 是。
0: 第二个，虽然电机厂家已经倒闭了，但是吉利远程他们已经备足了货，给消费者更换新的电机。第三个，异响问题存在，如果这个异响问题他们通过修的方式修不好，他们就换，如果换的方式还不好，他们也会通过其他方式帮大家解决，直到异响问题解决为止。这就是让大家放心，用着放心嘛，
1: 这是真正的兜底。
0: 真正的兜底就是你什么不管用什么方式，我直到给你解决，直到你满意为止。第三个，终身质保，对吧？第四个，主动给消费者发信息。
1: 是，
0: 我之前也问过安安，我也问过，我说你会给消费者发信息吗？不言语了，主动给消费者发信息。那如果没有发，没有收到信息的，他们你可以打客服中心，客服中心承诺一个小时之内必回复。这就是吉利远程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还是那句话，所有车都会有问题，所有车遇到问题之后可能开始都没有那么重视，或者开始自己没觉得有问题，但是在发现自己有问题之后能够正确的面对，我觉得就很好。所以这事我要再重提一下，再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吉利远程这事正式交案，正式解决。也希望其他吉利远程的车主，如果你遇到类似问题继续打他们电话，或者如果没人管找我啊，找我，这事儿就先这么过去。还是那句话，希望各个厂家在遇到这种大事儿

0: 是说我怎么样，而是我觉得吉利远程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负了他们应该负的责任，要给他们点个赞，好不好？到这儿了，不多说了，来说下一个事儿。李先生在线上吗？李先生啊，来介绍我李先生。李先生怎么回事呢？李先生是一位汽车兵，当了5年汽车兵，并且在退伍之后啊依然在从事着开大车的职业，等于说他持有 A2 驾照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他的长安 UNI-V 智电 IDD 这款车出现了自动刹车的情况。什么叫自动刹车啊？就是开着开着低速的过程当中突然一脚给他跺停，但是消费者没有踩刹车。现在双方说法不一样，车主认为啊，车主认为我没踩，你车自动给我刹停了，信号过于敏锐。但是长安认为就是你自己踩的，
1: 你人为误操作。
0: 你人为误操作，当然我个人是不相信人为误操作的。
1: 他这个误操作的频率确实也是从今年开始提高的。
0: 对，而且我们的李先生啊，他是专业开车的，专业开车的，现在就需要长安汽车给出数据。但是在我陪李先生进店的过程当中，长安汽车明确告诉我，车主数据不属于车主，涉及到我们长安的机密，所以它不属于车主。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要替李先生问一问长安汽车，车主的数据到底属不属于车主，
1: 属于谁，
0: 到底属于谁，不属于车主属于谁。你记得，你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1: 你是他们售后真这么直说的吗？
0: 哎，直说的，这个涉及我们机密，给不了的，给不了，直说的。当然了，这个视频我在我那个暴走老长的账号上也发了，大家欢迎去看一看，好不好？来，李先生来了没有？没接是吧？没接没关系，那我直接问长安吧。
1: 早上李先生告诉我们，目前没有人联系他，也没有说可以提供数据。
0: 你看，这就是长安汽车，朋友们啊，叫阜阳区的后盛店是吧？李先生接着打，长安汽车在吗？哎，长安汽车上线，来，喂，你好。
2: 你好，
0: 哎，女士，工号
2: 6317131。
0: 你再念一遍吧，你工号太长。631什么？
2: 6317131。
0: 631713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6317131号工作人员，今天找你们啊，就一个事儿啊，就一件事儿，我想问问，如果消费者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对车辆的某一段行驶的数据产生疑问，比如说他怀疑车辆自己刹车了，想让你们提供，厂家提供他那段时间的行驶数据，你们会不会提供给消费者？请您告诉我。
2: 具体是怎么样的，我这边要记录反馈一下，先生，我这边可以去帮你核实。
0: 什么具体什么样的，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是消费者，我找你，我现在需要你提供我的车的行驶数据，需要走什么样的流程，你们长安才会提供给我？
2: 这边要联系当地门店协助处理。
0: 我联系你们当地门店了，我到你们店里去了，但是你们店里告诉我，因为你们厂家说涉及到你们厂家的机密，这个数据是不会给消费者的。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女士。
2: 那我这边去记录反馈核实一下，先生。
0: 不不不不，这是需要你们客服中，你是可以明确回答我的，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你们长安厂家给不给消费者提供数据？你跟我打什么太极啊？
2: 确实非常抱歉，先生，我这边没有相关信息，我只能先记录，然后去反馈核实。
0: 哦，你们长安汽车这种标准化的问题没有答案，你说你们没有信息，那我是不是可以默认你们不给呀？因为你们店里已经回复我了，涉及到机密，我们长安有机密，所以不能给消费者。啊，车主买花钱买的车，他一脚一脚踩出的数据，你说现在涉及到你们的机密，不能给车主。而且找你们客服中心，你说你没有相关的信息，这是消费者很容易产生的一个疑问，你们应该有一个官方信息啊，你们没有吗？
2: 我这边确实没有，先生，我这边去反馈
0: 啊。长安真行啊，对不对？就难怪你们的经销商能够讲出说数据不属于车主，涉及到机密不能给车主这样的话，你们客服中心也这个鬼样子啊。那你是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回复啊？
2: 我这边挂了您的电话，尽快，先生。
0: 尽快多快？
2: 我这边也是需要时间的，我没有办法给到您的具体的时间，我会尽快处理的，先生。
0: 什么叫尽快？什么叫你需要时间啊？
2: 这边反馈是需要时间的，
0: 我知道需要时间。
2: 反馈核实。
0: 我知道需要时间，女士，但是我等你一天、两天、一年还是两年啊？你不得告诉我个大概时间吗？不用告诉我。

0: 你不用告诉我说你需要时间，你怎么这么对？你消费者等你们不算时间，我找你们就需要你就给我算时间。消费者等你们多长时间了，知道吗？你先告诉我多少时间会回复。真行，就你有原因，别人都没有原因，别人等你活该。你说多长时间？
1: 我这边去催促先生。
0: 不是，你们没有官方的这种回复的大概时间吗，女士？就比如说我们最长不超过一个礼拜会给你回复，你得有个大概呀，女士，没有让你马上回复啊。
1: 我这边现在确实没有办法给到您时间，我会尽快去催促，让工作人员尽快联系用户协助解决他的问题。
0: 嗯，你就不联系呢？今天电话不是白打了吗？
1: 不会的，先生，我们这边已经记录了，我这边会马上去催促一下的。
0: 啊，没事啊，没事没事，你们可以不继续不联系用户，没关系的。您稍等啊，听听你们用户本身自己怎么说。李先生啊，
2: 好，
0: 哎，李先生，你有打过他们客服中心的电话吗？
2: 我打过了，不下五个。
0: 他怎么说？
2: 他们都是一直像刚才说的那样，一直催促，然后一直不给回复。
0: 有没有人给你打过任意的一次电话？有人给没给你回过一次电话？
2: 在6月26号的时候，就是在我找你之前有过一个，然后我让他们提供数据，然后他们一直没有提供，然后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过。
0: 等于说6月26号到今天的
3: 7月6号
0: 已经过去了10天，再也没有人给你回复了。关于数据能不能给的问题，就是石沉大海了，是吗？
2: 对对对，那天我们不是在 4S 店你走过后，他们那个姓白的经理，他跟我一句话说。要这个数据可以，要我们去给他们厂家一个公函、公诉函，他们才肯给。
0: 什么叫公函啊？谁开具的公函啊？
2: 法院这种。
0: 哼，我就知道。
2: 上次我们去那个白经理，他是原话跟我这么讲的。
0: 啊，行了，我知道了啊，您稍等啊，来把消费者电话给到这位工作人员，让他帮我查，给过了吗？女士您稍等啊，女士能查到吗？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给你们打过很多次电话了，等了你们10天还没给回复，所以我要知道我要等几天。
1: 我这边挂了您的电话，会第一时间的去联系处理他的问题。
0: 那你要处理，10天前你不就给他处理了吗？所以我现在要知道你们多久可以给我们回复，女士，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1: 你说的很清楚，先生，但是我这边确实没有给到您时间，我这边会挂了您的电话，第一时间去落实的，让相关部门联系用户。
0: 什么叫做你这边确实没办法给到啊？你们长安有问题，知道吗？你们的流程也有问题，对你们没有要求的。什么叫第一时间？尽快，尽快是多快呀？第一时间，你这一个第一时间，李先生等了10天了已经，你需要我们等几天啊？
1: 我这边马上去催促先生。
0: 没关系，你们也可以不催促，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女士，好吗？这事儿我给你发网上去，你看看你们经销商的状态，还有你们长安的状态。数据我再说一遍，我再次重申一遍。车主的车，他跑出的数据属于用户本人，然后你们长安厂家负责保管，国家负责监管，知道吗？而不是像在你们现在一样占为己有了，说一定要职能部门出具强制调函才能调取。你们要干什么呀？银行存钱，存着存着钱变成银行的了。不多聊了，女士啊，感谢您，明天咱们再见好吗？6317131号，您稍等，外边给您留电话，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哎，拜拜。很多人说，哎，那位小姑娘，对小姑娘这么强势，跟人没关系，她是小姑娘，是老爷们儿，她是什么不重要，她对面是超人，我面对的也是长安，也不是她本人，也不是她本人。为什么朋友们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理解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因为大家没去店里，不知道他们当时说数据涉嫌机密不能给到车主的时候是多么的理所当然，知道吗？然后大家不知道消费者从第一次发现了车自己会刹车，他没有那个叫什么
3: AEB
0: 功能的，没有 AEB 功能自己会刹车，消费者从给他们打电话5次等到今天等了10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消费者的无助。所以我一般大家知道我们第一次打电话态度都很好的，都很好的，那为什么今天上来态度就不行？就是因为我在经销商经历了他们的理所当然，我知道消费者怎么了这么长时间的不容易，今天我听他们说第一时间尽快这种含糊不清的描述，我的一个感受竟然说 这个信息我们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长安会不会把车主的行驶数据给到车主。这是长安汽车，我等你哟。啊，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我姓李。
0: 李先生，什么车？
3: 问界 M9。
0: 哎呦，问界 M9， 问界 M9 最近买的人很多呀，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2026年5月20号买的。现在跑了8000公里。
0: 8000公里，就刚买嘛，遇到啥问题了？您说说吧。
3: 买完车不到一周，发现车后备箱里边有碎玻璃碴。
0: 哎，有多少碎玻璃碴啊？
3: 我发现有三四颗吧。
0: 有三四颗碎玻璃。
3: 对。
0: 这个玻璃你看着像那种防爆玻璃的汽车玻璃，还是别的玻璃碎片啊？
3: 就肯定是车的碎玻璃碴。
0: 就是不扎手的那种防爆玻璃是吗？
3: 对，不扎手那种。小颗粒
0: 啊，我看着了，那就是汽车玻璃。然后呢，你有什么怀疑呀？请讲吧。
3: 然后我就怀疑他们是不是车有过玻璃损毁的问题
0: 啊？他们怎么说？
3: 然后我去找他们4S店，他们4S店给我个回答，说我如果怀疑，让我自个儿去找什么鉴定机构去鉴定。
0: 谁跟你说的？店里跟你说的？
3: 对，他们4S店的那个工作人员。
0: 啊。然后那个店里有没有怀疑是你自己扔进去的呀？
3: 对，他们百得利问界这个一个工作人员姓杨
0: 啊，
3: 杨经理跟我说，他说现在您也确定不了这个车就是我们车坏的玻璃，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后期，意思就是是不是您自己扔的或者有别的问题。
0: 你看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啊，就是他们不该有这样的，因为什么你这么怀疑客户就不对了啊。那我情况我大概知道了啊，谁质疑谁举证倒是没错，但是这个事儿您的怀疑完全合情合理。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啊？
3: 没有，我现在我跟他们提了个要求。
0: 您说，
3: 我跟他们是这么说的，我说我刚买的新车，我觉得至少你们应该证明车是辆新车。我说我提的要求不过分，然后他们厂家百得利 4S 店这边说想送我去保养，让我就是这事儿就过去了。我说我不需要。我说我想提一个要求，就是咱们把车那个所有的后备箱，就是发现玻璃这附近全都打开。我说你们来拆。
0: 行，我知道了。第一个，你自己想拆开看一看，对不对？第二个，需要厂家提供全链路的溯源，然后告诉你这辆车是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的，是这样吗？
3: 对，跟他提了个这么一个要求。
0: 没有问题，这个要求不过分的，没有其他的要求了吧？
3: 没有。
0: 好嘞，知道了，您放心吧。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百得利是吧？北京百得利问界。
3: 对。
0: 来，外边把北京百得利问界给我连进来。我问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这个事儿？当然了啊，那个百得利的怀疑也是情有可原的。你对吧？我们没弄，你是不是你自己弄的？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尽量就不要说出来。你心里想可以，但是你讲出来，那消费者不是不乐意了吗？行了，我情况知道了啊。没有别的要求，没有要求的话，我帮你找问界啊。百得利问界我也问问怎么回事吧。啊，能不能提供，好不好？然后问界汽车在线上吗？哎，快点聊，跟他聊一下。
4: 那也不能扔两个玻璃碴子进去讹他吧？
0: 闲的。如果说你认为你们的问界 M9 的车主会扔几个玻璃碴子来讹你，那我觉得你是对你们 M9 车主的一种侮辱。
4: 对车主认知有偏差。
0: 买 M9 的车主不会的，
4: 是，
0: 那不至于的。你就是买，就像买未来 ES8 的用户一样的。那很好说话的一批人，知道吗？
4: 有点太闲了吧。
0: 对，太闲了，哪有时间啊？那个李先生问问您啊，他没有，从来没有说那个给您过任何以证明这辆车是新车的证据，是吗？
3: 对，他们就说有厂家有合格证，他说有什么，我说这时候是正常的，我说我现在要求你们做一个检测，我证明车没有任何问题。
0: 检测、溯源和拆，是吧？这仨要求。
3: 对，然后我最后我说我多少明白一点，咱们最简单，我说你们把他车打开，我说你们当着我面，我说如果都没有问题，我里边没有再发现玻璃碴，我那我也就认了，没问题。我而且我车的拆损 我说干嘛？我全都愿意自己承担。
0: 你看看我就，你看 M 九车主好说话，我跟你说 ，M 九车主好说话，没有任何要求，我就看看你是不是撞过嘛？你给我瞅一眼怎么了？那问姐不肯，我也不能自己拆，万一拆完你不承认呢？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啊，
3: 他们就让我自己承担，您自个儿可以找个，就是有这种，那个就是权威的机构。
0: 那不是啊，我凭什么？我找权威机构不得花钱呢？
4: 是
0: 不是？
3: 是。后来我咨询了一下，需要就是需要我自个儿花费干嘛的？我说我在你们这儿买的车，我是不是新车？我你们都不能给我一个证明，我让我自己花钱去鉴定。我你们觉得合理吗？
0: 而且我跟你讲，万幸李先生没鉴定，你要鉴定完，他很有可能不承认的。啊，
3: 对，而且
0: 你行了，我知道。你稍等啊，店来了，我跟店聊一聊。是北京百的利文街是吧？一号线几号线？一号线来，北京百的利文街来，喂，你好。
5: 您好。
0: 哎，你好，北京百的利文街是吗？
5: 对。
0: 哎，女士，那个怎么称呼您？贵姓啊？
5: 哦，我是关爱专员，我姓王。
0: 哎，王女士您好啊，我们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程，向您问好啊，王女士。您这关爱专员是售前的还是售后的呀？
5: 售后
0: 啊，售后的关爱专员。有一位李先生说刚买车一个多月，后备箱有玻璃碴子，这个事儿你了解吗？
5: 您请讲。
0: 不，我问问你，就是有个李先生刚买了问界 M9 一个月，然后呢后备箱有很多碎玻璃，这个事儿他有找过你们吗？您知道这事儿吗？
5: 应该是反馈过给我们
0: 啊。那
5: 请讲。
0: 他想让你们拆开给他看一看，你们双方互相在场的情况下证明一下，你们不愿意是吧？
5: 这个情况我还不太了解，我得去沟通一下，确认一下。
0: 啊，行。
5: 我这边是关爱专员，具体的情况我得去协调一下。
0: 行嘞，没问题。这样，王女士啊，消费者没有额外的要求，他现在在后备箱啊发现一些玻璃碴子，他说啊这个附近啊你们能帮我打开看一下，打开也不用你们给，就折损啊什么的也都不用你们承担，就像双方在场情况下看看里边还有没有玻璃碴子了，撞没撞过，碰没碰过，是不是新车，他就想验证一下。但是消费者跟我们讲，你们态度有点不对呀。你们态度跟他说你要鉴定，你自己找外边找检测机构鉴定去，我们管不了，这不对的啊。
5: 您需要我帮忙处理什么问题吗？
0: 就是您找你们领导，你说有个叫老常的给我们打电话，有消费者遇到这个事儿了，现在需要你们店里给他把车打开检查一下，看看里边有没有碰撞的痕迹，有没有玻璃碴子在里边，就这个要求，可以吗？
5: 我可以帮您去记录反馈。
0: 嗯，然后呢？
5: 然后
0: 女士。耶、yeah? 王女士。
6: 哎，你好，我是咱们店的关爱经理、我姓赵，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0: 赵经理您好，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赵经理，我需要重说一遍是吗？
6: 您不需要重说了，大概的问题我已经听到了。
0: 哎，好嘞啊。
6: 请您稍后，请您稍等，稍后我把您这个问题反馈到我们相关负责人，然后再给您一个具体答复，请您留一个联系方式，好吧？
0: 外边会给您留联系方式的。然后赵经理，我顺便提醒你们一下啊，下次要坏人要提前跟我打招呼的，好吗？
6: 嗯，好的，
0: 哎、
6: 好的，李先生，
0: 李先生是你们用户啊，就我姓常、
6: 您留一下您的电话，好吧？
0: 您稍等，李先
6: 生，联系方式，
0: 哎，好嘞，您我们李先生的联系方式和我们的联系方式，外面都会留给您，麻烦您记一下，然后下午给我们回电话、啊，感谢您。哎，问界还不错，至少专业度在啊。来，问界汽车，来，喂，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工号，
7: 座席工号80186，为您服务。
0: 哎，8018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我刚才说的需要我重复吗？
7: 不需要您这边重复了。
0: 哎，不重复了啊。那需要你们厂家干嘛呢？因为你们后备箱有玻璃，碎玻璃，所以消费者这个质疑啊是非常有根据的。他还没质疑你别的呢，人就想让你打开帮看看，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们店不愿意给打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建议你们厂家出一个溯源。哎，这个车从出厂的时候，这个零部件编码，出厂的时候从造到出厂到运到 4S 店到交到他手里，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全透明的嘛？应该现在是，对不对？都给提供给消费者，让他这辆车买的开心，用的放心，而不是说哦，我们问界 M9 卖出去了，卖出去你后备箱发现玻璃碴子了，发现之后呢，那你觉得有问题，那你举证吧，这不行啊。我觉得这也不是咱们问界正常的一个服务质量，是不是？所以这事儿我转给你们。4S 店做他们该做的，你们做你们该做的。下午给我回电话，有没有问题？
7: 好的，主持人，我这边如实记录了。
0: 哎，好嘞，感谢您哦，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再找您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感谢您啊，您稍等。
4: 玻璃碴从。

0: 合而来。
1: 对呀、啊，
0: 明天咱们继续。
1: 明天问问啊，这个哪来的玻璃碴子？对吧？你说你买个新车，你打开后备箱里边全是玻璃碴子，你想想你什么心情？是不是？
0: 肯定很怀疑，很怀疑了。
1: 对，当然咱们不是说这个 M9 有问题啊、嗯，一定是运损了，不是的。你不没运损不更好吗？
0: 对对对，
1: 你打开看一下，就外边那几块玻璃碴子，哎呀，那个 4S 店跟车主一说，哎呀，说反正也不是我们弄的，
0: 嗯、
1: 那也可能不是你弄的，不知道谁开出去的时候里面掉进玻璃了，那就是这么地拉倒得了，那不就得了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逻辑，朋友们？开大概一个月，是不是一个月？李先生是不是一个月啊？
0: 一周一周，
1: 一周是吧？
0: 一周二十号买的、
1: 啊，开了一周，
0: 27号发现
1: 啊，开了一周，
0: 嗯，
1: 而。你就放心吧，朋友们，你不管是什么品牌的车主，绝对不会有人有病到我整几个碎玻璃碴子撒在后备箱，然后故意诬赖 4S 店找他麻烦，要上班呢。我们
0: 就是消费者，如果是这种素质，那他不诬赖个大的不是更好吗？
1: 对呀，你整大活啊，知道吗？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啊，所以这事先这么地啊，明天看问题怎么讲。下一位，喂，你好。哎呀，喂，
2: 哎，你好，你好，
1: 先生贵姓？
2: 喂，
1: 哎，先生贵姓啊？
2: 啊，我姓张，工厂张。
1: 哎，张先生你好，什么车、啊？张先生？
2: 领跑的 A10。
1: 领跑 A10，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了？
2: 是这样子，我是5月16号订的车，然后呢，就是订车到交车过程当中，差不多是一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嗯。
2: 然后呢，从订车，因为当时本身我是那个就是置换嘛，置换嘛，当时也是为了领这个置换补贴，所以订车订的也比较快。嗯，然后就从订车到交车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那个厂家领跑就是 4S 店跟我说，他们有那个就是厂家2年这个免息的这个政策。
1: 嗯。
2: 然后当时我们就说那可以做。然后呢，从订车到交车过程当中没有任何沟通的。然后包括订车的时候，他也没有跟我说，就是他这个就是所谓的两年免息，他是第三方合作的这个相当于是融资租赁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嗯。
2: 那么
1: 您稍等，
2: 对，
1: 您稍等，张先生，等于说你这两年免息变成以租代购了是吗？
2: 对对，
1: 那你这个办下来的过程当中没有让你签字，没有让你刷脸吗？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提车前一天呢，销售直接帮我导入了他们就是一星的这么一个一星的这么一个那个就相当于融资租赁这么一个流程。
1: 嗯，
2: 他直接拉了个群，直接拉了我，然后一星相关的这个人员。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整个过程当中呢，没有跟我提及任何说相关最终签订是融资租赁这个合同，因为对我普通消费者来说，我是不知道他这个厂家免息是融资租赁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说我应该没听过。
1: 嗯，
2: 那么我一直以为是一个汽车贷款。那么在他们的这个引导过程当中呢，我就去签了相关的一些授权，相关的一些那个征信查询这些授权说明嘛。
1: 嗯，
2: 对。那么一直到最终要签订那个就是合同贷款合同的时候，那么他发过来一个网签的这个链接，我点进去一看，哎，发现不对，是一个融资租赁的一个合同。
1: 然后你签了吗？
4: 有态度，
5: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4: 有力度，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有角度，
5: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4: 有温度，
6: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哎，我一说话就解决了，跟你天气近怎么着？
4: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1: 你签了没有？
2: 最终我是没有签
1: 啊，没签，
2: 我就直接跟他们提出，
1: 你不肯
2: 提出来了。
1: 嗯，
2: 直接跟他们提出来了，然后最终就是我自己是全款直接付掉的。
1: 就等于后来你按揭也没做，改成全款买了。
2: 对，后面我就直接全款买了。
1: 嗯，然后呢？
2: 就是让我比较在意的一个点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这个征信授权，他不只是授权了一家，就是他一个授权的这个模板给你，里面授权大概有个5-6家这个单位。
1: 嗯。
2: 那么相当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对我这个征信相当于造成了那个就是我自己后面去查了，就是2次这个硬查询。
1: 就一顿查，给你征信，你感觉是把你征信查花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因为可能做过相关贷款的这个人应该都清楚，就是银行对于你这个征信的这种硬查询次数是比较在意的。
1: 什么叫硬查询呢？我了解了解。
2: 就是比方说我们去信用卡，我们信用卡那银行它会对我们进行一些那个相关的一些贷后的管理，那这个。

0: 叫软查询，硬查询就是比方说一些第三方的这个机构是做这种贷款审批的这种，叫硬查询。
1: 那
0: 银行就是
1: 那查询记录会对您有什么影响呢？您觉着？
0: 这个影响非常大，就比方说我后面如果说要去银行做相关我自己个人征信的这种贷款，那么银行会去看你的这个征信查询的这个记录，就比方说我超过比方说超过我后面自己查了，就是超过五次的这个查询记录，银行就直接会给你拒掉，或者说就是在你后续的这个贷款利率上面会上浮很多。
1: 哎，行嘞，我知道了。那张先生，您现在已经全款买了，您现在什么疑问？您跟我讲。
0: 现在呢是这样子，我这边的诉求是这样子，就是我跟领跑官方那边也做了相关的这个投诉，但是他们官方一直把这个事情推到第三方异性上面，因为这个事情是我跟领跑这边产生的这个联系，我是因为我要去买领跑的这个车，他们帮我导入这个流程，我才会产生这个事情。
1: 您不需要跟我讲道理，张先生，您只要直接说现在您的疑问是什么就可以了。
0: 我的诉求是这样子，一个的话呢，就是我需要领跑去责令他们第三方的这个机构，去给我出具相关，我当时已经发给他们过一个，就是我要撤回我的相关授权以及个人信息的这个授权相关的这个说明，我发过去了，但是他们一直没给我出具相关的这个纸质的这个说明跟就是纸质的这个回执嘛。
1: 您要撤回授权，第一个，第二个。
0: 对，第二个的话就是对我已经产生的这个查询需要做出相应的这个说明跟补偿。
1: 什么补偿？您讲。
0: 说实话，这个补偿我也没办法去说去给他做一些相关的这个量化。
1: 您也知道这个没法量化，没量化就是不合理。
0: 那我不认为说没量化是不合理，因为这个是已经真真切切的产生在我征信的这个记录上面。
1: 首先是这样啊，首先是这样，我需要知道你们完整的对话，我不知道你们之前谈的呀，什么两年免息呀，是口头对话的，还是微信对话的，还是怎么样？如果有文字记录的东西，比如说里边一直讲的是按揭按揭按揭按揭，最后给你搞了以租代购。我这
0: 那个整个聊天记录，然后包括相关的这个证据说明，以及他们那个厂家就是融资租赁给我出具的那个合同，我已经整理成了一份那个相关的这个文
1: 档，
0: 已经发到您这边了。
1: 哎，好嘞，我等会儿看一眼。你们在整个的聊天过程当中，一直讲的是按揭，一直没有讲融资租赁吗？
0: 一直讲的是汽车贷款、免息贷款，没有讲融资租赁，没有说过任何融资租赁。
1: 好嘞，我知道了。那行，您第二个要求我听到了，还有第三个要求吗？
0: 第三个要求没有。
1: 好嘞，我知道了。那您，
0: 我也想给广大的这个消费者一个提醒啊，就是他这个融资租赁，他相当于是，就是我当时看到他这个合同非常生气的这个点，就相当于是我花了7万多买了一辆车，然后呢，他最终花3万6的这个钱把这个车子买过去，然后呢，我这个车子产权不属于我，后续我发生相关的任何的这个车子的处置权，我没有任何处置权，包括保险的这个第一受益人。
1: 您稍等，您稍等，这辆车总价多少钱？
0: 总价是7万6千8。
1: 你本来首付多少？想按揭多少？
0: 我本来是按揭3万6。
1: 按揭3万6，等于说他以3万6的价格把你这7万的车买去了，然后再租给你是吗？
0: 对。
1: 明白了。融资租赁基本上都是这么情况。您稍等啊，我问问，然后领跑有没有给你答复？他这种融资租赁行为是店方行为还是咱们厂家行为？
0: 是这样的，他官方包括他的这个 APP 上面有那个异性这个渠道，上面写着贷款。没有写那个融资租赁
1: 啊，
0: 然后呢，就是我给他们厂边上打过电话，然后包括我中间所有的这个录音都有。
1: 好嘞，我知道了。知道了，了解了，我帮你去了解。一心在官方的 APP 上面有这个一心是吧？
0: 对，有这个一心。
1: 好，我知道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来，领跑汽车上线来，喂，你好。
2: 你好，老师。
1: 哎，先生，工号告诉我。先生。
2: 好。你好老师，我的工号是7349。
1: 7349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7349号工作人员，帮我查有一家一心汽车贷款有限公司是不是你们的官方合作伙伴，他们做的是什么贷款，我想了解。
2: 这个的话我们帮您记录之后的话，后续会有人员去跟进的。
1: 不，你们官方的贷款渠道啊，你们查得到呀，我向你现场告诉我。容易的易，三个金那个心，易心。
2: 稍等。
1: 对，因为您可能不知道啊，网友们知道，我个人是比较反感以租代购的，而且特别是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你给他搞以租代购，我是非常反感的。
2: 这样理解，您稍等。
1: 对，消费者说，在你们官方的贷款渠道里有易心这家公司，他们提供的是汽车贷款，没有明示他们是搞以租代购的。但是现在消费者一直是要按揭，但是最后被引导去了以租代购，导致自个人更新被多次查询。 合同他没签，没签合同啊。您稍等一下啊，您查着啊，不，张先生啊。
0: 哎，你好，你好。
1: 艺兴的全名在哪儿？叫什么？
0: 艺兴的全名。
1: 找到了吗？
0: 好像就叫艺兴融资，融资租赁啊。
1: 他名字叫艺兴融资租赁啊。你截图有吗？你在那个 APP 哪儿看着的截图有吗？
0: 没有，他官方上就写着艺兴两个字，没有写全名。
1: 啊，你把那个 APP 上面看到的个截图发给我。
0: 好。
1: 哎，那个先生，您查着了吗？7349号。
2: 你好，老师，这边的话，我们查询的话，确实有相关合作的话，是有这个艺兴融资租赁的，当时。
1: 然后艺兴是搞什么的？你们在这个你们的 APP 当中显示是显示了艺兴融资租赁啊，还是艺兴汽车贷款呢？还是就是艺兴呢？
2: 稍等，我看一下。
1: 哎。经销商搞的没什么事儿，你就把你厂家也这么搞。
2: 啊，要先当时的话察觉到，就是目前是联保官方合作的金融机构，当时是包含有一个协议金融资租赁。
1: 不，我是要在客户端看到的是什么？是明确的写它是融资租赁了吗？还是就、
2: 客服要目前暂时无法直接核实。
1: 哎，好嘞，
2: 可以帮您这边记录之后，后续会有人员去跟进的。
1: 哎，您稍等一下啊，往下拉。您稍等，电话别挂啊，我看看那个消费者这个有一个资料的提供，往下拉。我要资料，往下拉，有没有那个截图啊？啊，没有截图是吧？让他赶紧发过来，我看一眼。7349号工作人员，我跟你们讲啊，第一个。你们接下来要回答我的几个问题，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在这种融资租赁的方式有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有没有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你就给人查去了，这是第一种，有没有提前告知，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艺兴是应该是现在了解应该是跟你们厂家合作的，在厂家的官方客户端显示上面是显示有没有明确显示它是融资租赁，不是汽车按揭。第三个，核实这件事，你们的经销商有没有以低息为诱惑骗消费者去搞融资租赁以租代购，我这样说您是否理解？
2: 理解
1: 啊。我看到了，你们现在的金融机构一共有五家，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和艺兴，你们为什么不写艺兴融资租赁？什么原因？我不相信你们领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啊，先生。所以这几个问题回答给我。这一个车主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希望你们领跑能够想清楚一件事是什么呢？不要搞融资租赁。上一个搞以租代购的，以欺骗手段搞以租代购的企业叫哪吒，引以为戒，好吗？消费者认可的情况下，以租代购没有问题的，他只要认以租代购可以的。但是消费者明显不知情，你给他搞个以租代购，我觉得存在很大问题。让你们领跑下午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得找你们，好吗？
2: 好的，老师，回电是回到您的
1: 外面会给您号码吗？外面会给您留的，感谢您啊，先生，稍等，电话不要挂。我再说一遍，上一次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消费者搞以租代购的企业叫做哪吒，领跑你听一听，你接着这么搞。
3: 哪吒那个叫
1: 空挺大一个格呢。朋友们，你大家看不着这截图，空挺那一格。
3: 是的。
1: 旁边这四个字，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你叫艺兴，这俩字艺兴，你就给艺兴融资啊。
3: 哪吒那个叫重兴。
1: 哪吒那个叫重兴，
3: 是
1: 你整个艺兴，你继续啊。
3: 心都一样。
1: 你俩继续。你跟我装海尔兄弟是吧？抱歉啊，兄弟们，有点说话口无遮拦了，因为我实在是反感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人家买车要按揭，
3: 对，
1: 就他要按揭，然后被你那三言两语搞成以租代购了，买车变成租车了，按揭款每月付的月供变成租金了，这车最后发现不是属于自己的了。
3: 对，
1: 你是不是？
3: 你要有个急事儿，这个月租没还上，车还能给你开走。
1: 对，你月租还不上，车给你搞走了。
3: 对，
1: 你问他为什么给我搞走，他
3: 车是我的，
1: 我不给你搞走。你倒是有理说不清了。我们的这位张先生属于很清楚的，我不要以租代购，你给我搞成以租代购，我宁愿不买，我宁愿全款买，

0: 家注意啊，千万要看，特别搞按揭的啊，按揭买车的千万要小心以租代购。
1: 嗯，免息政策
0: 不是说以租代购不够好，是因为里面有风险。我个人不建议。我再说一遍，正经大厂很少搞以租代购的。
1: 是，
0: 你反思吧啊。下一位，喂，你好。喂，喂，
1: 喂，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2: 我姓白。
0: 姓白呀，白先生什么车？
2: 蓝山。
0: 魏牌的蓝山啊。
2: 对对对。
0: 什么时候买的车？遇到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
2: 去年买的车，然后沙地算车了以后，那个保险杠防撞梁拉断了，然后把那个保险。
0: 你沙地现车了，你开个蓝山进沙地干什么去？你有什么事儿？
2: 嗯，离那个铺装路面不是特别远，就是相当于误入了。
0: 你不是故意去越野？
2: 不是不是不是
0: 啊！你是哪儿的呀？
2: 宁夏。
0: 哦，那难怪。那宁夏，然后呢，离铺装路不远，你导航可能或者怎么样，你误入进去了，然后现车之后，
2: 对对对，
0: 别人拖你的过程当中，把你不有拖车钩吗？
2: 对啊，是拖车钩啊。
0: 然后呢？
2: 然后拖车钩就前面把那个防撞梁全部都拉断了。
0: 就等于说你把拖车绳挂在拖车钩上，连拖车钩带防撞梁全拉折了。
2: 对对对对。
0: 啊，哟，这怎么能拉折呢？这玩意儿，你防撞梁也不薄啊，你这个陷得很厉害吗？
2: 嗯，因为它后面没有拖车钩嘛，只有前面有拖车钩，当时就想着就是从前面拉一下。
0: 啊，那你有没有按照他们的使用规范进行拖呀？
2: 使用规范？
0: 你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使用规范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啊，那我帮你问问他们有什么使。现在他们怎么说啊？你现在什么？他怎么样了？
2: 嗯，现在他们是要让我自己去修。
0: 自费了多少钱？
2: 自费下来可能是个。5-6千块钱吧。
0: 嗯，然后您什么想法？
2: 我是想着厂家能解决一下，那是最好的。
0: 不，为啥呀？就是您，比如说，哎，我觉得你防撞梁薄，防撞梁质量不好，你总要有个想法，人家才能给你免费修啊。
2: 对对对，我是觉得他这个防撞梁不应该是断成几节，因为这个不是整体断裂的，是从中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0: 然后我明白，
2: 我发图片了，
0: 我看到了。然后我问问您啊，嗯、您当时陷多大坑里了？什么车给你拖上来的吧？
2: 嗯 ，B40。
0: B40 给你拖上来的，它的后拖车钩没事，你前拖车钩给你干掉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就怕对比，就怕对比。那费很大劲拖上来的吗？
2: 没有费很大劲。
0: 那你都折了，它怎么给你拽上来的？
2: 就是正常的一个拉拽嘛。
0: 然后你不是折了吗？你最后怎么拽上来的？
2: 最后是叫了他们的救援。
0: 谁的救援？
2: 他是最后叫了官方的救援。
0: 然后官方怎么给你搞上来的？
2: 官方他是拖拽了我的后悬架。
0: 哦，行嘞，那我想看看你的坑多大。哎，陷哪儿嘞？因为如果说你坑陷得太深，那么他承受不住相应的力嘛，也有可能。但是这个我得问问你们这个关于他们魏牌啊，关于这个拖车钩的使用规范啊，因为这个东西他。没有危险的时候用不上，那有危险的时候你拽折了，你不得给我点解释吗？你有问过他们原因吗？他有给你解释过吗？
2: 我是问了，然后他们那边说是这个防撞梁是符合这个什么什么的出厂规范，
0: 然后呢没了，
2: 然后就没然后了。
0: 行了，我知道了啊，我帮你问去。你要求就是让他们那个什么呗？
2: 对对对。
0: 啊，一个免费修，一个讲明白，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您稍，
2: 是断成几节了？
0: 几节没有，就一节啊，就一节啊，那边也断了，
2: 是里面就相当于断开了嘛？你如果说是因为我在网上也看过，如果你是整体说是把这个梁都拉下来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我能接受。
0: 哦，我明白了，您觉得防撞梁是一体的，怎么会折呢？
2: 对对对，
0: 懂了懂了懂了，您稍等啊，这不该折啊，你整个都拽下来行。但是你防撞梁它是一体的嘛，一体的嘛，它中间从这折了啊，这来，长城汽魏牌自己的还是长城啊？长城汽车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是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3: 工号1943。
0: 194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1943号工。

0: 工作人员，来，你们帮我看看你们的使用手册，你们这个拖车钩，包括你们的防撞梁，拖车的使用规范是什么？您念我听听，就是它能承受怎么样的拖车的力，怎么样的承受不了了，怎么样就是使用是我们要坏的，有没有这方面内容？
1: 好的，您稍等。
0: 哎，好嘞，我等你啊。想看是吧？来，拿手机拿进来，照片给他们看看。女士，您帮我查，你好了告诉我啊。
1: 主持人是这样，因为
0: 您说
1: 像当时的一个情况的话，这个问题我们这边是需要去协助落实一下。
0: 谁问你当时车情况了？我就问你这防撞梁使用规范，不，那个拖车的使用规范，怎么拖车是安全的？你们拖车的适用于什么场景？多深的沟拖不了了，对吧？多大的力我们承受不住的？我需要这个东西，没有吗？没有说没有的啊。来，
1: 好的，您稍等。
0: 看到了吗？怎么折的？能看到吗？
1: 稍等，主持人这边帮咱们核实一下。
0: 哎，没事，您核实去，我等着，我可以等。看到没？折了。对吧？不正常了，明显不正常了。
2: 中间断了里面几节。
0: 对，比如说你鉴定一下什么原因导致会被拉折，你鉴定完之后告诉消费者说，因为你这次拖车的力太大，你陷得太深，所以力太大，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力学原因导致拖这个折了，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但你不能啥也没有啊。而且你可以把整个的防撞梁拽下来，你不能把防撞梁拽折了呀。防撞梁都能拽折，那你麻烦你想一个事儿吗？他真撞上的时候你再折了呢，是不是？对吧？是这个逻辑吧，朋友们？你不该这么折啊，它是一体的呀。所以我需要知道他们的使用规范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拖车钩怎么样不能拖，比如说我这个防撞梁不能拽的，可以的。问这个李先生，那个白什么先生，白先生啊，
3: 我姓白啊。
0: 哎，我问问你啊，你这拖车钩是粘在防撞梁上的吗？
3: 是当时就是拧上去的嘛。
0: 就是
3: 拖车钩，
0: 它是原车的拖车钩还是你后来自己拧上去的？
3: 原车的拖车钩。
0: 原车的拖车钩拧在这个防撞梁上的，对不对？
3: 对。
0: 然后呢，你把绳子挂在这个拧在防撞梁上拖车钩上的时候，一拽，连这个拖车钩和这个拖车钩等于快下来了，然后防撞梁折了，是不是？
3: 对。
0: 那不就这个吗？对不对？就是它的拖车规范是什么？拖成什么样子，你这个防撞梁会承受不了了，你得告诉消费者，下次不这么拖了，那不是这个逻辑吗？是不是这个事儿？
3: 对。
0: 哎，好嘞啊，您稍等啊。女士，
1: 主持人，
0: 哎，您说，
1: 哎，感谢您耐心等待。目前的话，作息这边帮咱们核实到的是，将这个拖车钩顺时针拧入这个孔中之后，并进行紧固，确保其安装牢固。
0: 没了。
1: 对，是的。
0: 那现在消费者安装牢固了，在拖的过程当中，连带你们拖车钩和你们这个防撞梁，不是脱落啊，不是防撞梁从车上脱离了，是防撞梁折了。这个您怎么讲？你们防撞梁折了，
1: 好，我们这边会等你清楚再去沟通落实。
0: 哎，当然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么跟您说您也不了解。现在呢是把这个防撞梁给拽折了，所以消费者质疑你们防撞梁质量有问题，知道吗？然后你们现在不说我们不管，你自己自费。现在这事不是自不自费的问题吧？你们看看你们这个防撞梁为啥会被拽折？那防撞梁是干什么的？怎么能拽折？它一体的，它怎么拽得折呢？所以这事儿，当然，我觉得这事儿如果你们了解好了，把什么东西都排查清楚了，对你们是好事儿，也是对你们质量的一次升级啊，没问题，也是你们一次对吧自身的反省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所以去了解了解什么情况，下午要给我回复的哟。了解为啥我只想我不关心你给不给他免费，我要关心为啥能够把他拽折。你要用物理学的原理，力学原理给出我解释，我不要人为判断，是我们判断是消费者认为，我不要，我要力学，为啥他能拽折啊，女士？
1: 明白。
0: 哎，说得清楚啊，感谢您帮我记录，下午记得给我回复，没回复还会再找您的哦，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对，比如说我在什么情况下我这个车拖不来的，一拖要给我拖坏的，您要写清楚的，是不是？你不写啊？
2: 总要有个最大承受的力，
0: 对吗？比如说我这个最大承受2000牛力，那2000牛以上你就得会折，可以的。你不写，
2: 还或者拖的时候你需要什么额外的操作？
0: 对，
2: 什么样的路面？
0: 对，你这路面有什么要求？但是路面你能有什么要求？路好的话我用拖车吗？是不是道理啊？
2: 那我实在想不到什么能跟车主解释的招了。
0: 是不是啊？你得说事儿啊，你得，你给我拿，你最好给我搞，给我讲科学啊，不要像上回那个一样，我猜车主是这么想的，跟我搞出马仙的那一套。他开始读取车主思维了，开始，
2: 嗯，
0: 开始搞心灵控制了，咱就讲科学啊，就讲科学。下一位，怎么这么能拽舌呀？你问问夏老师，
2: 嗯，
0: 这为什么会舌？
2: 是的，问问我们的这个嘉宾技师，
0: 我感觉是齐刷刷折断的。这怎么会
2: 拽？
0: 拽
2: 的中间这个位置断了之后，里边肯定你想嘛，一个整体这种半圆似的。
0: 但是这东西怎么拽得断呢？它是钢的，这是钢的吧？你不能不是钢的吧？对吧？
2: 确实很难想象。
0: 啊、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很好，魏牌很负责任的企业，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负责任的企业出现这个问题，他就会去反思。
2: 嗯，
0: 为啥我这会折？不负责任的企业就最好没发生。最好这当时没出现过，
2: 意念消失。
0: 哎，但是我相信啊，魏牌是会去通过这件事去反思反思啊，我是绝对相信的，好不好？不多说了，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
4: 免贵姓戴，曹老师。
0: 耶，戴先生，什么车啊？
4: 哎，你好，吉利的银河 L7。
0: 银河的 L7，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23年7月份，现在是72000多。
0: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4: 长话短说，就是现在这个充电功率啊，就是也就是官方说的一半左右，然后续航呢，冬天是打个4折。
0: 多少能开多少？你需要你标多少开多少？
4: 标是115，然后冬天的话就40多、50左右。
0: 你这
4: 夏天的话就是60多、70多，是这样。
0: 你这混动的是吧？
4: 对，混动。
0: 混动你非得纯电跑吗？
4: 它主要是平时走的那个路程也不是太多。
0: 我其实不太建议买混动车，天天就纯电跑。当然了，纯电跑不是不行，但是呢，它这个电瓶很小的，续航有点虚是正常的，都虚。
4: 对，虚的就是有点厉害。然后现在主要问题是它这个充电功率也不行，官方说的是38千瓦。
0: 然后呢？
4: 然后最多的时候能到个20多，然后冬天的时候就基本就是10千瓦左右。
0: 那我问
4: 的话也是。刚开始充的时候能达到个20多，充一会儿也充不到20。
0: 我问问你啊，你不管换多快的充，都只能达到38吗？
4: 对对，就是在反正就是这种外面公用这种快充桩嘛，我也用过很多站点，不管是人多的时候，人少的时候，这个一个桩两个箱，一个人用的时候，两个人用的时候，都是这个一个情况。
0: 那你有没有曾经充到过30往上，还是最多就是20千瓦？
4: 刚买车的时候甚至能到40多
0: 啊，就等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慢慢降到20多，再也没有40多过。
4: 也不是，我感觉是官方可能是出过什么策略，就是车机上可能
0: 给你 OTA 给你
4: 控制了
0: 啊，等于说他 OTA 给你 A 住了是吧？
4: 对，因为什么？从买车23年7月份买的车，下半年开始，突然间就因为我一开始。
0: 明白，
4: 用那个快充桩用的不多。
0: 明白了，不多，不行，明白了啊！就这俩事儿，一个是纯电续航降低了，另外一个充电功率降低了。你觉得是厂家 OTA 给你 A 住了，是不是？
4: 对对。
0: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事儿？
4: 现在是那个服务站给联系，这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联系，就是反馈这个问题嘛。然后去年说是给我做个电池检测，今年1月份的时候做过一次电池检测。
0: 检测结果
4: 能不能先给我把电池换个新的，先排除是不是电池的原因。
0: 嗯，
4: 然后说是83%以下可以换。
0: 你多少？
4: 测的是83.7%还是几的？都还不到那个标准。
0: 那你现在差不多了，你现在肯定83.7以下了。
4: 我说这个事儿嘛，然后那个服务站就说你等着天热了，你再看看充电功率能不能上去，然后不行天热的时候再做一次那个检测，6月份又做了一次检测，做了一次检测是什么情况呢？83.2，83.2，然后我说你把那个报告给我看一下吧。
0: 行了，
4: 一次我也没看报告，第二次给我报告，一共6页纸的报告。
0: 然后呢？
4: 这个、报告全程就是，写的就是什么话术的解释什么的。
0: 不重要。戴先生，
4: 是我
0: 戴先生，我时间来不及了，咱们不再细说了。除了续航、充电功率，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4: 主要是现在我一直反馈，就一直没有人
0: 没理你
4: 一个答复，
0: 就没人理你了。现在，
4: 对，然后 前两天我说我再联系媒体了，然后他们又联系我说你把所有的投诉都撤掉，我可以给你。

0: 申请看看能不能再给你换个电池。
1: 这都拿这种东西相威，我有问题就有问题，我有问题你让我撤回也没用，那我没问题我找媒体你也不应该给我修，这是正确的逻辑。怎么就老
0: 我一开始就是投诉了反馈了他一天一遍400打了半个月没人联系我，然后我又给400打电话，我说我联系媒体了，正在联系媒体。哎，当天来电话了，说你把投诉都撤掉，可以给你考虑给你申请给你换电池。
1: 那给你换了吗？
0: 不一定能不能申请下来。
1: 那火，然后给你换了吗？最后
0: 还没有啊，现在就是昨天刚来的消息
1: 啊。行，我帮你问问他们吧，你稍等啊。来，吉利什么玩意儿？银河是吧？吉利银河。哎呦，来吉利银河，来来，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女士工号。
2: 5539。
1: 哎，553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5539号工作人员很好啊，吉林河，我上次跟你们通话之后至少现在你们客服中心知道问好了，这就是一个进步，非常好啊，感谢您。5539号工作人员，事儿您在听，需要我重复吗？
2: 那个刚刚提供用户的号码我也查了一下，这边确实是有来电记录，我大概了解这个情况了。
1: 他一个月给你们打一次电话，你们为啥不给人家回复啊？为什么？
2: 这个确实很抱歉带来了不好的一个体验。
1: 太不好了吧，有点。那人家一个月天天给你们打，你不理人家，然后人家说我找媒体了，然后你们说那行我申请给你换一个，但是你要把所有投诉的撤销，给用户解决问题不能用媒体是否撤销来作为前置条件呢？女士，当然这话不是对您说的啊，你们客服中心还得再进步，当然让你们进步是为你们好啊，给你们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我事儿不跟您多聊了，现在一个是充电功率，一个是电池的续航，俩问题，麻烦您反馈一下，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情况，达不达到更换的标准，为啥这个体感已经这么明显了，电池的健康度还这么高啊。事儿转给您，能帮我记录，下午能给我结果吗？
2: 嗯，是的，我理解，那确实劳烦您为我们车主挂心了，那这个问题已经再次记录好，稍后我会马上了解情况，有结果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安排人员给您答复，也联系一下用户。
1: 哎，好嘞，特别感谢您啊，然后让你们经销店跟消费者联系的时候别老说哎呀媒体哎呀撤销怎么样，你们做得好自然大家都表扬你们了，知道吗？你们这事儿处理得漂亮，大家自然就没人说你们了，不要用这样的手段弄得消费者也不高兴，弄得我们也很被动，好不好？给你一个小建议啊，稍等电话不要挂，跟我们记者聊好吗？您稍等一下啊，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好了朋友们，不多聊了啊，下午看看他们怎么说，然后关于防撞梁这个。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在妻子的浪漫旅行播出之后，关于小春和彩儿的视频真的是看了不少。15年在友情岁月的演唱会上，一脸严肃唱着相依为命的陈小春，看到大屏幕上切换出彩儿在台下手舞足蹈的样子，镜头再一次切到小春身上，她一下就笑得很温柔。在其他人眼中，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吧，大概就是你在闹她在笑。而在生活中，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错，就是对陌生人太客气，对亲密的人太苛刻。但如果把这个习惯改过来，就会天下太平，幸福感直线上升。如果你最近生活觉得不够那么幸福，不如试试看调整一下自己，你也可以活成陈小春和应采儿。来听到阿愣子。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叶倩文的祝福，这首歌呢也是姜育恒《驿动的心》的粤语版本，当年也取得过很大的成功，把叶倩文的事业推向了一个高峰。在88年的时候是连获了12项流行音乐大奖，横扫了乐坛3个颁奖典礼，第一个是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一个是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还有一个是商业电台的叱咤乐坛流行榜。在80年代来说，这是一首红透了的歌，也把叶倩文的名声推到了最高点。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Twins 02年的《风筝与风》收录在《Happy Together》的新曲加精选集当中，他们也算得上是当年英皇娱乐最热捧的组合了。从01年开始出道，几乎每年叱咤乐坛奖当中的组合奖就被他们两个人包揽了。而他们的作品也是80后一代人群青春校园时期必听的歌单。下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忘了哭》。

0: 从上海。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
2: 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张震岳的《在凌晨》。

一首歌关于分手，是陈慧娴和长期担任她唱片监制的前男友欧丁宇分手，结束了6年感情之后的故事。所有喜爱她的歌迷都觉得，陈慧娴在分手之后演唱的那些歌都是在讲述她的故事。当时她在美国读书的城市也被称作是雪城，一切舆论关注指向都让大众觉得她的歌就是关于她在大雪缤纷的城市失落寂寞的心情。于是陈慧娴就干脆找词人为他写了这首《飘雪》。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要带你认识的这个人呢，她叫王婷，是一个来自于四川眉山的女人，今年31岁，现在在合肥送外卖。2020年，她拍了一条带着女儿送外卖的视频，在网上爆火，成为了当年合肥很多家媒体的报道热点。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王婷呢，现在更多人叫她婷哥。她在全网已经有20万粉丝，也成为了一名外卖队长。其实我想采访她已经有

0: 有快半年的时间了，我记得是去年冬天加了他的微信，但是他特别的忙，一个礼拜只有一天的休息，这一天大多数用来陪孩子，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才约上。那天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我也细细地听完了他的故事。他13岁就不再上学，自己出来干活，18岁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婚纱照，后来生了两个孩子，再后来离了婚，带着女儿离开了家。走的时候他身上没带什么钱，他开始送外卖。他说第一天挣了30来块，特别高兴，因为那是自己挣的，不用再伸手向谁要了。就这么跑着跑着跑到了第8年，从一个人送到带着孩子送，从被人家说这个活女人干不了，到现在当上了队长，管着50多个人。他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些事儿现在听起来还挺疼的，但是他讲的不怎么激动，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他是在说一个过程。那天我充分感受到一个人回述和讲述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说回忆过去有多惨，也不是说去褒奖自己现在拥有了一些，而是在讲述当中，他把他活到31岁，慢慢的自己把自己给理清楚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呢会分为3个部分，今天是第一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婷婷好，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
1: 大家好，我叫王婷，我来自四川眉山，今年31岁，在合肥带个女儿送外卖。
0: 这次采访我们约了很久很久，我记得从年前我加了你的微信，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约，一直在约，就一直是好像倒不过时间来。
1: 对，因为年前的话工作比较多，再加上就是说每一次休息的话就是接小孩去了，时间的话就挤不过来，所以一直拖到了现在。
0: 你平时的工作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1: 从10:30开始左右上班，一直上到的话就是晚上，有时候的话下午不是在跑单，但是在忙一些其他的工作事情，基本上就是说全天在外面10来个小时那个样子，10多个小时，有时候时间会更长一些。有休的情况下就是一天的休息，如果说没有的话可能就是说没有休息了。
0: 你是来自四川眉山？
1: 对。
0: 我在你的视频里面看到你说你13岁的时候就独自生活了，打拼到今天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13岁那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小时候比较调皮，然后性格跟个男孩子一样，喜欢闯祸嘛，就是上学也成绩不是很好，家里面人呢就觉得我太调皮了，还是不给我上学了，反正上学就是成绩也上不去，索性还不如不上，就让我就是说出去当服务员端盘子去了，在亲戚家介绍的一家饭店里面给人端盘子。那年对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冲击力有点大吧。我是3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跟人跑了，之后是我爷爷一直带我父亲在外面打工，后来家里面又重组了家庭，然后跟我父亲关系不是很好，就叛逆嘛，那个时候正在叛逆的时候也说不到一块儿，之后他说不让上就不上了，但是我爷爷就是非常想让我去上学，就是说书读到脑子里面谁都偷不走，但是呢当时我就也跟我爸就是犟那口气嘛，就不上就不上，因为我知道我爷到时候也会为难，我不想就是说让我爷去为难那些，最后就是

我姑姑家就是，我小时候没人管我嘛，我爷爷管我，但是我爷爷年纪大了，他又要去种地，完了又要弄家务，又要管我，肯定是搞不过来的。一个孩子那么皮，完了就是我姑姑就是一个礼拜左右会回来一次，买点肉啊，或者是过来看看，然后就是也间接性的也会管我嘛。后来我就在我姑姑那里，在我姑姑那里呢，住也住在那儿，住在那儿。白天去上班，然后晚上回来就住在他那儿。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是我到现在我心里面就是特别介怀的事情。我那天中午下了班，我到我姑姑那儿，然后她给她婆婆是准备了1000块钱吧，好像是要拿给她婆婆的，少了100块钱不见了，死活就是要说是我拿的，就说如果说这个钱你不拿出来的话，今天你就怎么怎么样的，就说我要给你打死或者怎么样，说话就比较重，因为他们书没读多少，说话就比较重嘛。就说，今天有你好看的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呢，我确实没做那个事情，我就说我没有拿，我真没拿，我拿了我肯定会说。因为你小的时候皮，对吧？你到慢慢大了，你有一些意识的时候，你知道那些事情不该做，你肯定就是不会去做的。然后那天晚上我上了班，应该是十一点钟左右吧，或者10点钟左右。时间太长我记不清楚了，我回家之后我到了门口，我没有家的钥匙，我是敲门，敲了半天没有人给我开门，没人开门呢，但是我看屋里面灯又是亮着的，过了一会儿还是没人给我开门，我觉得是他们讨厌我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走了。我一个人跑到我们那个县城的那有一座山，一个山嘛，上面是一个景点，我爬到顶上去了，然后跟着一个人，就是一开始我跟他坐着，然后就跟他待着，就发呆，不知道怎么搞嘛。后来碰到一个，男孩子，他在成都那边上班的，是在农家乐里面上班的。完了呢，就跟他左聊右聊，然后就跟着一块儿上成都那边农家乐里面去上班，去当服务员去了。在那儿待了半年左右，因为我当时我很想我爷爷，我爷爷依赖性比较大，后来呢，隔了半年，我谁的号码我都没记住，我就记住了我爷爷妹夫家的他家的电话，其他的我没记住。然后我就打电话，我就问他，我说我爷爷怎么样？我说我想我爷爷，然后就跟我说我爷爷腿断了，就是因为找我那些，半年没有我的消息。报警了，然后差点把我姑姑起诉了，差一点就闹翻了，就来找我。然后半年之后我回到家里面，客厅里面到处都是人，10几20个人，我爷爷在过世。我回到家之后就那样，我爸还是想捶我我爸当时就是要捶我，然后我爷就在床上躺着，然后就说了，你今天要捶他一下我就要捶你，就那样的。当时就是跟我爸两个很搞不来，就很叛逆的那种。一些事情嘛，我到现在我有的事情我可能说，你要我说太明白我说不明白，就是这些事情在我心里面一直很大一个坎，以至于现在我跟我父亲的话最近一阵子也不是很太好，很多矛盾在心里面过不去那个坎，有一些阴影。为就是以至于我到后面为什么我把我家女儿带走，也有一部分原因在里面，我不想让她去重新走我的路，我就是尽我所能，我现在我能给他什么，我给他什么，我让他过得比我小时候好，比我小时候开心。其实小时候我就上了一个很简单的课啊，就手工课，老师教的折什么东西呀，对不对？画画或者怎么样的，那拿回家，别的父母可能就说我该保存起来了，该放起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不一样，我的父亲是拿来当垃圾或者当柴火给烧掉了，就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很高兴的，我把我的作品我拿回来给你看了，你没有就是说夸我很棒或者怎么样的，你是反手直接给我扔掉了，让我觉得我做什么不重要，就那样的。小时候，哎，咋说呢？小时候挨的锤不少，调皮，再加上我爸那个性格，我爸没读过书，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的对我的爱啊，或者是一些管教之类的，就小时候就是通过我婶婶他们来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平时我周一到周五上课，早上六点钟那个样子，我要起来，我背着背篓，就是我爷爷会卖菜嘛，我爷爷卖菜，然后我就跟我爷爷一起走路走几公里。

0: 走到那个镇上去，把菜给他摆到摊位那儿，然后我再去上学。然后周一到周五就是这个样子的，晚上放学回家来把作业写了，然后也是忙着帮家里干活啥的，我都会干。周六周日放了假就要去帮我婶婶，帮他一天，就是说去帮忙干农活呀，收麦子啊或者什么的。还有一次我婶婶给我买了一双鞋子，夏天我给他干了一个暑假的农活，换来了一双鞋，回头上午买下午全村都知道了。就那样的，你有他对你一点好他能说遍，你有一点不好他能无限放大，就这样的。也导致于我爸跟我矛盾那么多呢，他只听别人的不听我的，我说什么不重要，别人说的他觉得是真的，我说的我会骗他，就是那样的。后来那一年挨打是因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说的结拜姐妹啥的，他觉得我学坏了，我不好好上学，完了给我拉回去，在那个阳台那里跪着，然后就在那儿把我的手拿出来，就这样摊着，拿针扎我的手，拿烟烫我的手，我到现在我这个手背上面都还有那个烟的烙印。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能做到这种程度啊，自己的亲女儿就这么一个孩子能做的就是说下手，就这样对小孩。我到现在我都想不明，我家孩子，我现在我顶多我就是拿个东西去打他一下或者怎么样的，我都舍不得就是说去那样对他，对外人来说可能有一点虐待的成分在里面了。所以这就是到现在我跟他两个我矛盾点的一些结合，还是没有办法去彻底的放下这些事情，原点在这儿。而且他做事有的做事的话我没有办法去理解。
1: 所以我听你讲述这么多，你虽然从小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家族当中长大，大家都生活在一块儿嘛，
0: 对，
1: 比较近的一个族群，姑姑婶婶父亲爷爷，
0: 对，
1: 但是从小是没有感觉到被爱被呵护着的。
0: 我不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面成长的，而是一些勾心斗角吧，好累。我为什么到后面我走这么远，也有原因点在这儿。为什么我现在我不回去，还是有原因点在这儿。
1: 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是不是很容易很早恋爱？
0: 对，很容易就是误入歧途。不懂啊，就像我当时我跟人走着了，然后 就不知道，什么都不懂，就莫名其妙的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没有人教过我任何东西，
1: 没有人告诉你要懂得保护自己，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不安全的，
0: 没有，从来没有。
1: 所以你十四岁那天晚上一个人到了那个景区的山顶，
0: 十三岁多吧，
1: 十三岁多，
0: 对，
1: 就跟一个在那儿偶遇的一个男人去了成都。
0: 对，
1: 你心里是想要报复他们吗？要让他们着急吗？
0: 没有，我觉得他们不要我了，只有这个想法。因为他们对我的感觉，没有人对我好。我父亲只关心我做的好不好，从来没有说过你，问你回来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问的永远都是成绩好不好，你为什么要调皮，你为什么要拿爷爷的钱，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姑姑也是一样的，我姑姑因为有自己的孩子要管，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给我那么短呀，人家有孩子不可能就是说再去顾及你。他过来同样的也是一样的，听别人就是说我调皮了，我这小时候头上长虱子了，跟小伙伴一起玩长虱子了，然后回来抓着我头发一把薅过来说我不爱干净，那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一些温柔的一面。作为姑姑我可能觉得你做不了那么多，对吧，我能理解，但是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孩子不能讲道理，非要去恶语相向吗？我能明白有的东西可能是刀子嘴豆腐心啊，但是我觉得跟小孩子沟通的方式不应该是这样的。
1: 我在你的视频里面屡次听到你说辞家千里又千里，我要争气再争气，是不是就是为了告诉童年时在你身边出现的这些亲人？
0: 对，我到现在有的时候我不愿意回家也是啥，怕回去人家拿我去做对比啊，你拿了多少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离婚了，回去他们会说啊，你离婚了带个孩子又怎么怎么样的，都会这样说。
1: 所以是怎么结婚的？
0: 2013年左右吧，是玩游戏 QQ 炫舞，我当时在成都在上班，然后呢喜欢玩那个 QQ 炫舞，然后炫舞上面认识的，认识的一开始就是在玩游戏啊聊天之类的，有的东西不懂嘛会问他，到后面了就聊得比较好，然后呢就开了视频嘛。后来他在上海那边就说往他那边去嘛，刚好我去的那时候是18岁，我记得很清楚啊，我爸说要给我过18岁生日，但是呢我走了，我不想在家待着，因为我在家我觉得我离近了好烦。因为还有一个点啊，隔三差五我父亲会找我，找我干啥呢？怕我挣的钱我存不住，会问我就是说就是说家里面没钱了拿钱怎么样的，我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我可以就是说我有我都能给你，我自己留一点就行了。但后来去上海然后不就是见面了嘛，见面了后就在一块了，在一块然后就一直到20多岁，18岁一直到20多岁，生了小女儿，生了小女儿2岁左右，然后才分开的。
1: 婚礼是什么时候进行的？
0: 没有办过婚礼，我连婚纱照都没穿过，就婚纱没穿过，没拍过婚纱照，
1: 只是打了结婚证吗？
0: 怀着2胎去打的结婚证，是因为小孩子要上户口的问题，然后才扯的结婚证，这也是一个遗憾点。希望以后就是能自己有一组那个婚纱照在那儿，觉得很好看。想一下自己穿在身上应该会很好看。
1: 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单亲的家庭中长大，我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被一些看起来很稳重很会照顾人的男人吸引，就觉得他能够给我带来安全感。然后等到大了一些就非常迫切的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家庭，希望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希望有一个屋檐是为我而盖的，我在那里可以安顿好我自己，有我爱的人，有我的一日三餐，有非常稳定的让人安定的这种环境。你当时是不是也为这个家庭投入了很多？
0: 当时是10几岁的那个想法就很简单，就是我喜欢你这个人，我不管你啥样的。当时我去了他们那边就要开始分家嘛，分家然后就是弟弟那边什么都有，然后我这边我就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说要分家嘛，我已经感受到不公平了，但是没办法，然后我就说，他就问了我一句，他说分家了对吧，我啥都没有你还愿意跟我吗？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哪怕你是乞丐都可以，但是啊只要就是说咱俩肯努力好好去干，我觉得后面能好，路是靠人走出来的，不是说就是说人家分给你多少然后你就跟着就做着用了没有了那是不是就没了呢？只要你对我好，对这个家负责，我们俩一起努力，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家能好起来。当时的想法就是这种想法，你可以没有钱，你可以什么都没有都可以。
1: 从什么时候感觉不好的？
0: 也是傻，就是回想那个过程，就是很傻的一个过程。生了大宝嘛，生了大宝，其实，生了小我大儿子之后，其实很多地方就是慢慢的就已经显现出来，觉得就是很不合适。就是我在家带孩子，他从早上出去，可能到晚上半夜才回来，然后一身酒气回来了，出去吃喝玩去了，然后你找不到他这个人，然后他出去挣钱了，钱从来也没有说交到我手里面过，钱都是在他那里啊。我花一分钱我都得伸手去问他，我的手永远都是朝上的，而不是他主动他给我多少。然后生了老二之后啊，那压力更大了，我在家我要带2个孩子洗衣做饭，他回来他永远都有一口热热热的饭在吃， 但是我伸手问他，我说今天家里面要买什么买什么，没有。他挣的钱有的时候出去赌掉了，有的时候出去玩掉了。就那个时候难到了什么程度呢？你看着他，其实他家表面是很风光的啊，但实际上呢就是很憋屈。但是在那会儿都还是没有醒悟过来，连买菜问他拿没有。我甚至于因为5块10块我去找隔壁的侄媳妇借，然后之后再还给他。到有一次吵了架，我气，然后我一个人我坐着火车我就走了，坐到哪儿了我记不得了，就是买的回家的票。坐到一半给我打电话，我小叔子给我打电话说你就这样走了两个孩子怎么办。然后我听到我女儿的声音，那不行，我要回头，我女儿还在那儿。后来我又回去了，就是小叔子就跟我说你回来给你弄一个电瓶车，不行你也去送外卖去。送外卖的起点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一个小电瓶车，小二手的，花了500块钱买的吧，然后骑着就是开始了送外卖。
1: 那是哪一年？
0: 2018年。
1: 当时你们俩还没有分开？
0: 没有，还在一起。早上我送孩子上学，7-8点钟吧，送孩子上学，然后我去买菜，买好了菜回来，然后90点钟，因为90点钟10来点钟差不多才到高峰期嘛，然后再出来去跑外卖，跑了外卖到1点多那个样子，然后再回家给家里面做饭，做好吃了之后，我把碗那些都刷了，然后再去接我家孩子回来。回来之后呢，他爸爸要午睡了，他要睡觉，然后我就出去跑外卖去了，跑完晚上再回来，再给孩子烧饭，烧好饭把他们安顿好了，然后我晚上再出去跑外卖，就这样的。
1: 如果没有跑外卖的收入，你可能你还没有力量离开那个家庭，对吗？
0: 对。当时如果没有收入的话，也不是说没有力量离开吧，力量没有那么大。最后让我下定决心要离开的事情是一个点，我爸血管破裂住院了，然后我姑姑他们意思就是说让我赶紧回去，然后完了呢，我爸就是说没啥事儿你别回来麻烦。南方那边基本不给我爸打电话，打电话也打过告状，甚至在打电话的时候同事还在打我，就这样的。然后我姑姑就骂我说我是个白眼狼啊，养这么大就是个白眼狼，又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在那个点里面，我脑子里面就反复的在回忆一些东西，在想一些东西，就突然一下就感觉一下顿悟了的感觉，就是想到什么呢，我这个样子我现在对吧，我又要挣钱，我又要带孩子，完了吧，我有时候挣钱完了你还要再拿我的钱出去和朋友吃喝玩了，他没钱他会找我。我左想右想，我觉得还不如就是我带孩子出去过，我觉得我会更好一些。然后有一天我就带着孩子偷偷走了，他找我我就说我回老家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就直接把小孩偷偷带走了，跑到高新区去了。然后在那边就开始送外卖了，每天靠天气补贴吃饭，因为那会儿单价比较高，天气补贴也比较高，每天天气补贴都有几十块钱，一天有几十块钱天气补贴，20-30，我每天就靠那个天气补贴吃饭，就那样的。因为我们工资是一周一发的，我要熬到，特别是刚进去的时候，第一周我要熬到第3周才能拿到我的工资，那剩余的那些天全部都是靠天气补贴。
1: 天气补贴是天发的？
0: 对，天发的，
1: 就日结的。
0: 对，日结的，就是几十块钱，你今天就是天气补贴到账了，你就直接可以提现的，就那样的。
1: 你走的时候，离开家的时候身上带了多少钱？
0: 没带钱好像。
1: 那你怎么租房子？
0: 我租房子过来是这边朋友帮忙的，再加上当时送外卖很多的就是师傅啊比较好。既然有一次我拍那个视频嘛，我家闺女不是有个爷爷，他喊的是爷爷嘛，喊的比较亲切，一个爷爷帮他买给他买的东西，问他是谁买的，他说爷爷买的，其实就是骑手，我们一起干活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帮忙捞一下，那个帮忙捞一下，就那样的。不然那个时候过不来，因为我当时我自己根本过不来的， 最开始的一两个月肯定是很难熬的，然后后面慢慢慢慢就，因为我不断的在跑。

0: 我的收入，然后不断的再出来，然后就慢慢上去了，应该是一两个月之后吧。
1: 你离开的那段时间，老家的人知道你做了这个决定吗？
0: 不知道，我没有跟任何人讲，我就直接带上小孩就走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点我应该抓住，我可以用这个点我跑掉，就也算跑掉，
1: 就给自己找个理由，
0: 对，
1: 正好到那个点儿，
0: 对，
1: 我可以走得理直气壮，
0: 对，
1: 他一直在找你吗？
0: 他打电话那些找了，我就说我回老家了，他一直也以为我在老家，结果最后，也是被他们发现了，他小叔子然后正好到这边来玩，然后我在送外卖，正好就那么巧碰上了，然后一下知道了。一开始还是正常走动，还会正常走动，但是没有就是说再回去或怎么样的。
1: 在他心目当中，他是不是觉得你没有勇气离婚的？
0: 对，我不到最后我也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认一个理我就是死磕到底，那时候也是差不多死磕到底了，到了那种程度还要死磕到什么样呢？就是我看不到希望，你给不了更好的生活，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拼一把试一下。他知道之后我就直接说我要离婚。
1: 所以你是从家庭主妇直接转为女外卖骑手的？
0: 对，
1: 中间没有经历过其他的工作。你还记得你第一天出门跑外卖挣了多少钱？
0: 应该是三十来块钱左右吧，开心的不行，我终于有收入了。然后我们不是有个培训吗？那一次培训之后，刚刚培训完了之后，我就骑个车，好高兴的，我回去准备接单了。接单了之后，结果那天出事了。骑个车，前面有一个，人，他推着他家小宝宝一个小推车，我看中间那不是有个大理石的那个柱子嘛，中间那个过道，然后他推车，然后我要骑车，然后我就想着把我脚收起来，他那个柱子很窄，就只能过一个车。过一个那个车过去，然后我就想着速度慢一点，你别等一下磕碰着人家或者怎么样的，我就把我的脚收起来了，然后刚好下面有脚架，那小脚架，然后呢我把我的脚收起来，没想着把脚放上去，反而我是脚插在下面，然后过那个中间那个缝隙的时候脚没收，一下卡中间脚，然后直接卡在那个石头和那个脚架的正中间，脚架直接滑到我的肉里面了，就左脚这个位置缝了大概十来针。
1: 第一天？
0: 对，就培训完当时，第一天跑外卖是跑了二三十块钱嘛，后来就是培训那时候，然后就是因为找那个商家要上坡，我对那时候路线还不熟，就东张西望的，我到处还在找着不熟，然后脚没收进去，完了，当时手里面接了两个单子，我很清楚，接了两个单子，完了脚当时血从这儿一直把一个鞋全部都渗透了，完了我还去把单子给送掉了，第一个单子送到医院，我没去医院，就是说去包扎啥的，我就送了单子，一瘸一拐的，当时腿已经麻掉了，感觉不到疼了，然后再把另外一个小区的还是爬六楼的给人家送上去了。送完之后再回家，送完之后为啥回去了呢？那边说他们要出去吃饭，让我回家看小孩。回家了之后，他没有关心我，就说你要缝针或怎么样的，问都没问。是我小叔子，他说，你那个脚都成那样了，你要去缝针，然后最后才去缝的针。就那样，我也没有想过缝针想啥的，我就像一个口子，其实问题我觉得也没多大，但是去的时候人家医生讲你这个口子是个三角形的，人家医生都没法就是给你打八字，必须要缝针，最后才缝的针。那也是就是说让我心里面记上一笔的事情。我成那个样子了，你要出去吃饭喝酒玩去，你没有想过就是说你老婆受伤了，对吧，我可以把我的饭局推掉，我不出去吃饭喝酒玩了，我在家，对吧，照顾你们俩三个，对不对？没有。还有第二次受伤，那一次是因为我逆行了，前面有一个电力车在非机动车的上面，然后他再开过来，后面有个电瓶车他要超过来呢，他没有预判的就是说逆行有车，他的速度也快，完了我速度也没有多快，但是直接撞上了，当时就这一块，这块肉是刮掉的，这下面还有吧，就直接给被那个大理石，就那路边的石头直接给刮掉了一块。当时这条腿就是直接就是肿
1: 肿起来了，
0: 肿得跟猪蹄一样，第二天就直接肿得 好厉害的，也是一瘸一

0: 我的休息了半天，晚上接着出去干活了，带着伤，然后一瘸一拐的接着干活去了。就那会儿干活好猛的，然后那一次也是的，他一声不吭的跑到上海去了，也没有跟我说他去哪儿了，然后我受伤了也没有问一句，什么都没问，就是所有的事情累积起来成了一个爆发点，就是爆发点爆发之后。
1: 然后我就可以头也不回的就走，我觉得我没有任何愧疚，我就直接走了。
2: 挣的钱好开心，当时那个钱放在手机里的。
0: 对，手机里面，而且绑的是我的银行卡。我觉得当时这笔收入真是，那就是我自己靠我自己努力挣的。然后到账了也是到我自己手里面，而不是我通过别人，然后我再去伸手要来的。知道吧？就是那个很高兴，很开心，拿到之后我觉得哇，啊，我今天挣了这些。
1: 明天我慢慢熟悉路线了，我是不是可以挣更多？我就可以给小孩，买漂亮的衣服，买他喜欢的玩具啊，给他买好吃的呀，那些。
2: 嗯，
1: 当时的想法就这些。
0: 可是你刚开始送外卖就瘦了2次大伤，你不害怕吗？
1: 不怕呀，我觉得受伤没啥好怕的，从哪儿摔倒从哪儿站起来，继续干。只要你肯干，你就有收入，小孩就能往更好的方向走。我多挣一点，小孩。
0: 他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一些，当时就那个想法。
1: 送外卖这个活让你感到快乐吗？
0: 快乐呀！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啊，哪怕是现在，他也是我紧紧拽住的那一根绳子。为什么呢？如果说当时没有送外卖这个活，我去干其他的工作，人家不可能要的呀。没有什么工作能让你时间自由、带小孩自由。
2: 啊，你可以边挣钱边兼顾孩子，没有那么好的工作，所以到现在我都很感谢，就是说我这个平台，当时给了我这么一个出路。刚入行的时候花了多长的时间熟悉平台的派单啊、规划路线？我前两天看到了王婉她接受的一个采访，她说送外卖。
0: 绝对不是大家想的接单送单是个体力活，实际上它里面有很多的脑力活。
1: 对，接到单子在手里面，你要去规划这个路线，先送哪个，才能保证所有的单子不超时？你要去规划你的时间，走哪条路，送的更快，能节省时间。
0: 嗯，
1: 顾
0: 客催单了怎么办？商家卡餐了怎么办？还要预判有的时候万一路上车子坏了怎么办？ 你要遇到突发情况，你要去，所以就是随机应变，你得去想一下这个事情你要去怎么解决，就是很多事情的。因为在我们干活的过程中，你会出现商家卡餐呐、啊，一时半会儿出不来餐呐、啊，然后你其他单子要超时了，这个时间段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送餐的过程中，对吧？哪个顾客催单子了，催单子，但是我们一般老骑手的话，因为我现在跑熟了之后，我都会规划我的时间，我觉得我哪个时间呢，我能给他送过去，他催我，我就会回复我尽快，啊，我会给你送过去。但是我依旧还是按照原来的路线，除非那个顾客很急啊，我可能就是说会赶得更快一些，啊，然后你还想着在路上，万一车坏了，发生了一些事情，你要怎么办？
1: 所以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你的神经一直处在很紧绷的状态。
0: 对，就是一根弦绷着在，你必须要，投入很多的专注的力在里面。有的人看我们骑车就觉得很好玩，一样的，你骑个车，哎，一手骑车，一只手在玩手机，并不是玩手机，在看单子，看单子。然后我现在是队长嘛，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工作啊，回信息怎么样的。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觉得骑手在骑车呀，哎呀，好舒服呀。 哎，骑个车就跟遛马路一样，然后边玩手机，还能听歌什么的，哎，看风景，很好很好。实际呢，所有的一些事情只有自己知道。就像我现在我戴个眼镜一样的，对吧？下雨天我很讨厌下雨天，我以前是不戴眼镜的，后来是因为送外卖，最开始送外卖的时候我会跑到半夜甚至凌晨然后才回家，就一直把眼睛熬坏掉了。 熬坏点儿，逼不得已就没办法，实在不行了，看不见了，要戴眼镜。戴眼镜之后，一到下雨天就害怕。有一次下雨天摔出去10几米，还好前面就是说前后都没车，因为是前面有一个车子突然就是说他突然改道，一下给我吓着了，我急刹车一下摔出去10几米，人没啥事，没受伤，但是穿了雨衣裹得好好的，就那之后给我摔怕了，摔怕了之后下雨我就。 下雨，我现在我都是以前下雨天，你让我跑个100来单，有单子你让我跑100来单我都干，但是现在下雨我不干，我只把我的任务完成我就要回家，因为根本就看不见下雨天这个雨水到上面，你就不断的就是我兜里面下雨天我都是装的纸，不断的在擦，不断的在擦，你不擦你看不见。前两天下那个大雨，很那天下午下好大的雨，看不见路了，根本看不见，我都把车停下来了，没法骑，骑快了那个雨打到脸上好疼，骑慢了那个雨就一直在上面积累，你看不见。
2: 也不说冬天也是，
0: 冬天起雾，冬天它是起雾，然后如果说下雨的话，起雾加下雨，下雪的话那更那个了，更难搞。一进入室内，立马就是直接白了，啥都看不见。
2: 我看在你的视频下面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近视手术，你说太贵了。
0: 做手术的话应该我之前有了解过一下，因为身边也有朋友做过，都是2-3万那样的，最便宜估计也要1-2万。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我觉得有这一笔钱的话，我觉得我花在小孩身上会更好一些，他比我更需要这些钱去培养，而我现在30多了，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把那些钱花在我身上。虽然我很想就是说摘掉眼镜，有一天能就是这样的正面去看，我觉得那样会很好看，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爱美，想要化一下妆，我觉得没有眼镜会更好看一些，我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实际上你让我有了那一笔资金在那，我觉得我
2: 这个钱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
0: 对，
2: 2020年拍下了带着孩子送外卖的那个视频，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
0: 心里面是想的拍一下，记录一下我的生活，记录一下这个画面下来，也觉得那个时候小孩子睡着了很可爱，但是那个时候心里面也是有一点心酸在里面，就是觉得想着我送外卖，他还要就是孩子还要跟着我出来一起送外卖，而且还是冬天，就看着他跟那睡着了，就是心里面会有很多愧疚感在那里，也会反想一下我到底做的对不对，我走掉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也会反复想过这些问题。
2: 那个时候你带着孩子怎么送外卖？
0: 孩子坐在前面，给他弄了一个小椅子，给用绳子固定住了，给他绑住了，绳子把那个凳子绑住，然后孩子坐在前面，前面再有一个挡风被或者是一个外卖箱在前面，我前面的外卖箱不放餐，就后面的外卖箱放餐，前面的外卖箱就用来就说他坐呀或者放我一些东西，就那样的。
2: 那如果要上楼下楼送餐呢？
0: 上楼下楼送餐，如果
2: 把它放在车上，
0: 对，如果说是像那种放楼下的写字楼的，放楼下的我基本上他就在旁边，我能看到他，如果说要上楼的，我尽量带着他上楼一起送。然后还有那种小区门口有保安我认识的人比较好的，我然后我就会跟师傅说一下，然后我说师傅，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就是说看一下小孩，因为走进去那小区一般我不带他进去的小区都是要走路的，他走路他跟着我他跟不上脚步，然后我抱着他吧肯定也会就是说耽误到时候送单，然后我就想着就是说找一下师傅麻烦一下人家帮我盯一下，一般师傅都挺好的，都会帮我看一下，然后我就尽快的跑进去然后再跑出来，孩子在外面，就这样的。
2: 孩子当时跟你怎么说？妈妈我愿意跟你去送外卖，还是妈妈？
0: 他觉得跟我送外卖很开心，他觉得跟妈妈一起都很开心，他甚至我家孩子到现在10岁一样的很依赖我，就觉得能看到妈妈我就很开心。
2: 其实4岁的时候是可以放幼儿园了。
0: 对，后来放幼儿园了，他上学就在学校嘛，放学了然后我接着，有的时候我就会带着他一起送，但后来我想了一下，你确实你带着孩子送外卖不太安全，有那个情况的，就是后来我不是给家里面安了个监控嘛，一开始我发网上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装监控，后来才装了一个监控，当时就一个小小的屋子，很小的一个屋子，一张床一个桌子，然后我自己装的监控，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好厉害，我居然自己装了一个监控搁那儿，装上去之后小孩子呢我就很少带他出来， 因为有监控我就会稍微放心一点，但是有监控我还是不放心，因为那个窗子是开放式的，它可以直接拉开，我怕它从楼上就是掉下去了，所以有的时候还是会给它带着，不带着的情况下我就一直盯着那个监控，就是时不时的会看一下。
2: 什么时候发现那条视频爆了的？
0: 我没有发现那条视频爆了，我就睡了一觉起来，睡了一觉起来，我中午在正常的送外卖，我就看了一下视频，当时还没发现，我就看到好多评论，我说这评论咋回事啊？然后他说，就有一个网友的评论啊，我记不得是怎么说的，他大致就是说，这会儿是不是老开心了一下火了怎么样的？我说哪有啊，这哪火了？我当时我还拿个手机，我在送一个走路的小区里面，我还在正在拍视频呢，我说，哎呦。我说美团让我往哪儿我就往哪儿，就是系统让我指到哪儿打到哪儿，那个单子有点烂嘛，我当时我是想调侃一下，对吧，能不能派一点好单子。完了当时就突然看到他们跟那说，我在那莫名其妙的，我说咋回事，然后回头一看好多评论，然后粉丝当时从一开始的应该是当时我好像是有10000多还是多少粉丝来着，就我一开始自己做视频拍一些视频，慢慢积累的也有一点点了，但是没有那么多，一下涨到了80000多。我是在想怎么一下来了这么多，就那一条视频就一夜之间一下几万粉丝，给我都惊呆了。然后就是就开始电话呀，然后我们平台的人也在找我，就问那个我们队长就在说这个骑手是不是你啊，我是我是我发的，然后就后来就是好多就是找到我嘛，然后采访啥的。
2: 在评论区当中让你印象最深的一条留言是什么？
0: 带好孩子，防止就是说人贩子把小孩拐跑掉了。其实最多的也是这个，最多的留言都是在关心孩子，担心孩子的安危，让我小心小孩子别被拐跑掉了，还有就是说小孩子的他们当时是穿袜子了，他们好多就是关以为我没给他穿袜子，就是说把小孩子带暖和一些啥的，别把小孩子弄生病了。
2: 那是冬天的吗？
0: 对。
2: 有没有让你感到非常委屈的留言？因为我们知道网络上什么人都有。
0: 当时第一时间采访过后，因为当时他们会跟着我一起去跟拍一些画面嘛，然后就有一个网友嘛，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就拍了一下之后，他那条视频呢浏览量还有留言都不少，然后好多人都在说啊，果然是有团队的，然后好多网友就过来骂我说我有团队啊，有人帮我，对，就那条视频被一些人就是说攻击了嘛，然后又说我是个假骑手，说我摆拍有团队怎么怎么样的，自己也在反思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我没有去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些人来骂我怎么样的，
2: 让你内耗了吗？
0: 也没有太内耗，但是也就是自己郁闷了几天，但后来想明白了也就那样了，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2: 视频爆了之后有给你带来好处吗？
0: 有。也不是说好处吧，就是让我感觉到了更就是大家的社会上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就是给我和孩子的一些温暖，因为有很多好心人送来的衣服呀，还有就是说通过就是说媒体那边转过来又给我转钱，然后有添加我微信，就是私下联系我，然后也给我塞钱的，有。就当时也帮助我很多。
2: 前夫看到了这个视频吗？
0: 看到了。
2: 他有跟你联系吗？
0: 联系了，但是很不好的。意思说你现在有这么多粉丝，你的粉丝可以帮你养孩子，我把儿子也给你。但是都觉得我有钱了，觉得我有粉丝了，我有钱了，这个找我借钱，那个找我借钱。张口就来几千上万，就这样的。
2: 谁呀？等到你的视频火了之后，是不是也有女孩加你的微信说希望你能够带她一起做外卖？
0: 有，之前有一个女孩子，通过抖音，也是跟我学跑外卖，但是跑了几天之后， 出事儿了，把牙就是出车祸撞掉了四颗。
2: 我听你讲述啊，出事的概率好大、啊、
0: 特别是最开始送外卖的时候，因为最开始送外卖你路线不熟、嗯、什么都不懂，你骑个车你都东张西望的，不像老骑手都不用东张西望了，我往哪儿走、嗯、我的路线很明确，往前走我就直接往前就可以了、嗯、但是新骑手不一样，他看导航，你要看导航，然后他东张西望的看有没有人、嗯、有没有车，嗯，然后有的时候单子要超时了着急啊，嗯，着急，然后他就要赶时间，他就往前跑，往前跑就很容易出事儿。

以上就是我和王婷聊天的第一部分。那天聊到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现在要回到八年前，你和那个刚刚离婚刚刚开始一个人带着孩子送外卖的时候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他想了一下，他说往前冲，不要怕，会有更好的一天。他还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对我的女儿没有太大的要求，把她养到十八岁之后的路她自己走，她养不养老我都无所谓，我不想给她压力。

0: 他想做一个跟他的长辈不一样的人，想给女儿一个跟自己小时候不一样的家。他说，此家千里又千里，我要争气再争气。这份争气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是争给自己看的。王婷，我可以不一样。我想祝福他，也想祝福每一个和王婷一样的，可能有过一些伤痛的过去，但更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好的未来的人。希望以后的日子如你所说，更好的一天，我是指比现在更好的一天一定会到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他们的视频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
1: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2: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3: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1: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晚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2161次列车，
4: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岁月的长河里，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会让你在偶尔回头望的时候牵动你的情绪，让你愿意沉浸在那一年的时光里。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一起来听记忆中的那一年。

今天的开场歌曲来自季燕玲的《那年你我》。我们都觉得毕业好像突如其来的终止符，会很容易将一切美好的生活全部打散。这首《那年你我》，它唱的是一段带有些许遗憾的唯美的爱情故事。我们听出了那个时候的那一年，有欢笑，有迷茫，但更有让人无法释怀的遗憾。就像歌中所唱的那一句：“那年的你，刘海遮额头。”那年的我，志气还未落。那年的你和我拥抱在风中，曾说过永远都为彼此守候。此曲中充斥着对过往情感满满的眷恋和不舍。除此之外，还有那种沉浸在回忆中的幸福。季燕玲诠释了曲中男女主角虐心的爱情故事，更勾起了每一个人对于青春中那些遗憾往事的回忆。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来听听记忆中的那一年。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那年夏天，我学会了在被子里抱紧自己》。

这首歌的歌名很长，它的演唱者是徐良和刘思涵。那年夏天，我学会了在被子里抱紧自己。这是徐良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非常有创意的歌，听上去你也会知道，他的歌的歌词呢都像四字经一样，全部都是用叠词组成的。情歌里的情话都写了那么多了，同样是爱情，同样的故事，换一个角度来诉说，这首歌可能就会有一种神奇之处。而这通篇呢，只有一句唱词，就是我在我变成你的回忆前哭过。所以你听下来，你完全会明白这首歌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且不同的听者呢，也会共鸣出不同的故事。根据每个人对于爱情的经历，这首歌会唤醒不同的记忆。我们都有过那些过往的爱情，当时间愈合了伤口，当放下变成了忘记，我只记得曾在变成你的回忆前哭过。还是会有一点点酸涩啊。你记忆中的那一年，让你特别感动的、幸福感的，或者觉得很受伤、扎心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妹妹的那一年，她所记得的故事，就是去外地看你。

好妹妹的我到外地去看你，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回到外地去看你，记忆拉回到那一年的冬天，但是我们终又分离，在两个城市之间有长长的思念和结束时我们无奈的别离。其实分隔两地的恋人们最终都很难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想想曾经那么爱过你，觉得一切的回忆都是那么的美好，再遥远的距离都无法阻挡去看你一眼的念头，去看一看一起走过的街巷，一起看过的月亮，所有的回忆都会让自己对那份充满怀念的爱深深的眷恋。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多年后我们也许会再碰到，再想起曾经在一起的日子，你也会和我一样带着笑容祝福彼此吗？即使没有天长地久的结局，也要成为我们心中美丽又难忘的回忆。特别有画面感的一首歌，不知道有没有共鸣出你曾经的那段相聚和别离。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今天我们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那一年，你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人和事？继续听到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161次列车，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1: 时光流逝多少年，
2: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记忆中的那一年。在2017年的10月12号，汪峰发表了一首新歌《那年我5岁》，作为他的12张专辑的第一主打单曲。那此前他连续发布了4款倒计时海报，为这首新歌做预热宣传，并表示给我10分46秒，我给你整个世界。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时长有10分46秒的歌呢？汪峰在配合新歌发布的时候，在微博上说，对于一首歌来说，这首歌很长，但是对于一辈子而言，这首歌又太短。把音量开到最大，让时间停留一会儿，一切都在这首歌里。那在今天的下半段，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时长10分46秒的歌，汪峰，那年我5岁。

看来这里呢已经过去了四分钟，那这个时候才唱到25岁，那年我5岁，这是一首超过10分钟的歌，当你认真的陷进去听的话，也没有觉得那么的漫长。汪峰分别从5岁、15岁、25岁、35岁、45岁，每个时期父母对儿子的叮咛和懂得，结合自身的经历，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故事呢从一个小孩子5岁的某天讲起，孩子的爸爸对他说，学一点东西，否则你一事无成。于是小男孩呢就拿起了小提琴，4根弦就成了他童年的全部的记忆。10年之后他15岁，小男孩变成了大男孩，变得敏感、忧郁、沉默、寡欲，在厕所里学会了抽烟，也有了青春的叛逆。那这个时候爸爸对他说，去交些朋友吧，否则你会孤独寂寞。时光飞逝，男孩终于长大成人了，他梦想成为迪伦那样的歌手，用写歌表达自己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妈妈对他说，成个家吧，总是这样你会空虚难过。在这个时候就唱到了男孩的25岁。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他的35岁、45岁，以及他以后更多的岁月经历。

这首歌呢是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最后呢又回到了原点，也会留给我们听歌人一些思考。这是作为一个摇滚歌手，他歌声里的情怀和浪漫。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质感好声音许飞，这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年夏天》。

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有一个希望时钟停摆的时刻，而许飞他希望的是那年夏天。这首歌是刘明阳作词，陈超作曲，许飞演唱的一首歌。他的歌声非常的平和优美，但是我们也能听到一点点淡淡的忧愁。唱歌的人经历了坎坷，可是内心呢却依旧平和。他一直用他的坚强去包容一切，用他不变的信念去追逐他的音乐梦想。那年夏天的 MV 呢，它就像一部老电影，会勾起你我美好的回忆。在这部微电影当中，有两个可爱的小孩，那可能就是记忆中的我和你。我们笑得那么的天真无邪，但是如今跟你童年嬉戏的伙伴都去哪儿了呢？记忆当中还有一个秋千，那是我们共同拥有的玩耍的工具，在那里留下了我们太多的欢笑，而如今那个秋千去哪儿了呢？还有童年记忆中的那一墙的爬山虎，我们经常在那里玩耍，现在好像怎么也想不起来它去哪里了。还有我们的信，那是我们相互的牵挂，我不知道那一切我们要找的是否都能够再找得到，只知道那年夏天让我想到了儿时跟我嬉戏的伙伴，想到了我们一起玩耍的秋千，还有我们童年的那一墙的爬山虎，以及我们写给对方的一封封充满思念的信。当有一天我们都老了，在那年夏天的歌声里找寻我们相同的回忆，你会记得那年夏天有个女孩安静地唱着，那年夏天你我都被她的歌声、她的微笑、她的执着深深感动过。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那今天呢，我们听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年。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声音分享留给五月天阿信，这首歌叫做《隐形的纪念》，发行的时间是2019年的4月，离我们并不太遥远。其实阿信想在这首歌中表达的是对不想消失的事最深的不舍与思念，就如同这首歌本身所拥有的太多的人和故事一样的让人感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五月天阿信的这首《隐形的纪念》，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健康从不是一时的刻意自律，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微小习惯里，不必追求高强度的改变，从一餐一食一动一息慢慢调整。那么今天就来和您说一说让我们保持健康的10个简单易行的好习惯，没有门槛，无需过多花费，长期坚持就能够滋养身心，稳住状态。很多人以为啊，我们的情绪就像天气一样是突然间降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情绪更像是一种及时建构的故事。也就是说，有研究证实了你的情绪可能是大脑现编的。那么如何正确认识我们的情绪，如何好好管理情绪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不少家长都被孩子挑食的问题困扰，零食香甜诱人，孩子总是惦记着，一到正餐就抗拒青菜蔬果，长期下来呢，营养还是跟不上的。强迫吃饭容易让孩子抵触进食，那么今天就来和您分享实用的办法。今天呢，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告诉您，孩子爱吃零食怎么办？孩子不爱吃蔬菜怎么办？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会了解到，有一些人呢耳朵的前面天生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呢被很多老一辈的人称为苍耳聪明孔，说是聪明富贵的象征。有些人能够和这个小孔和平相处，但是呢也有些人备受困扰，因为它时不时的会流脓发炎。那么耳朵上这个小洞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来和您说说。只要在家做过饭的人呢，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买回来的大米放着放着就长出了黑黑的小米虫。那么为什么放一段时间就会有虫子呢？这些虫子是从哪里来的？有虫子的大米还能吃吗？如果大米生虫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不少朋友呢，一听到献血啊，心里就会犯嘀咕，总觉得抽血会伤气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尝试。其实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也不清楚献血前后有多少讲究，忽略了细节，容易影响自身状态和血液质量。今天呢，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就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顾虑，同时讲一讲献血前后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健康呢，从来不是一时的刻意自律，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微小习惯里，不必追求高强度的改变，从一餐一食一动一息慢慢调整。好好吃早餐，多摄入新鲜的蔬果，每日的适当运动，还有远离烟酒，规律作息，放平心态，那么有10个简单易行的好习惯，没有门槛，无需花费，长期坚持呢，就能够滋养身心，帮助你稳住状态，收获轻盈长久的健康生活。第一呢，就是吃一顿营养的早餐。早餐是激活一天脑力的燃料，不能不吃。许多研究都指出啊，吃一顿优质早餐可以让人在早晨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并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研究发现，有吃早餐习惯的人啊，不容易发胖，记忆力也比较好。 第二是每天吃五种蔬果，多吃蔬果可以减轻癌症和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建议把蔬果放在容易看到、随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以提醒自己多吃蔬果。也可以把水果切成小块，当作点心，代替那些会令人发胖的饼干、零食等等。第三是每天运动30分钟，每天运动30分钟可以预防心脏病、糖尿病、骨质疏松、肥胖、抑郁症等。有研究指出，运动可以让人感到快乐，增强自信心。如果你很久没有运动了，建议你循序渐进，慢慢地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可以从简单的步行开始，比如说每天快走20到30分钟，持续下去一定能够获得诸多益处。第四呢，是用牙线剔牙。用牙线剔牙呢，不仅可以降低蛀牙的风险，还可以保护心脏。有研究发现，罹患牙周病的人比一般人更容易患冠状动脉的疾病。第五是把大自然带进屋内，静听雨打落叶的声音，或者是望着鱼儿在水中游的模样，能够使人祥和安宁。与大自然结合的感觉可以减轻压力。在家中或者是办公室里种植盆栽或养一缸鱼，都是不错的选择。第六呢，是戒烟。戒烟不仅对自己健康有利，也是对家人爱的表现。第七呢，是再忙也要和家人聊天。拥有亲密关系可以预防和缓解心脏疾病，甚至让人更坚强。所以不管多忙，每天也要和家人聊聊天，滋养彼此的亲密关系。第八呢，是让自己有好的睡眠。好的睡眠品质比睡眠时间的长短更重要。那么以下的步骤呢，可以让睡眠变得更甜美。先整理床铺，把棉被、枕头打理到舒适的状态，以自己觉得自然舒适的姿势躺好。躺平之后呢，做几个深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用感觉从头到尾扫描一遍，看看哪个部位紧绷，再试着放松下来。如果说心里还想着工作，可以用数息法，想象自己呼吸的时候把负面的情绪吐出去，然后把正面能量吸进来，来回的呼吸几次，直到心情平静，全身放松，就会渐渐的入睡了。第九是多喝水。多喝水可以使体内的毒素从尿液排出来，早上空腹喝一杯白开水可以稀释血液，促使血液当中的毒素排出，也可以预防脑血栓。第十呢，是多吃排毒的食品，比如说白菜、菠菜、韭菜、胡萝卜、南瓜、番茄、山芋、大豆、大蒜、海带、绿豆等，人人都应该学会自我排毒，减少体内毒素的滞留，从而降低疾病的风险，提高健康水平，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你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在运动之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确保早餐要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会让你的头脑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好一天的工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一个话题啊，是关于我们的情绪。很多人认为情绪啊是突然降临的，但是你不知道的，就是有一项研究证明，我们的情绪啊并不是天然发生的，而是我们的大脑根据场景的不同解读给它编排出来的。首先请你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哈，你站在舞台的后面，马上要去演讲了，这个时候呢，身体出现了一系列熟悉的信号，心跳加速，手心出汗。

了情绪建构理论，就是情绪并不是被触发的固定反应，而是大脑对身体状态的一种解释。情绪并不是一种被唤起的固定标签儿。传统心理学长期认为啊，情绪是类似按钮式的反应，比如说看见危险产生恐惧，受到侮辱产生愤怒，遇到奖励会产生快乐。这种观点认为情绪是大脑中预先设定好的程序，但是巴瑞特等人的研究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情绪是大脑对身体信号进行解释后形成的心理体验。1962年，沙赫特和辛格做了经典的肾上腺素注射情绪二因论的实验，发表在心理评论上。心理学家们征集了184名男性大学生，骗他们说要测试一种新药对视力的影响。他们给其中一部分人打了肾上腺素，这种药会让人的心脏狂跳，手发抖，脸发红。另一部分人则打了生理盐水做对照。打完针之后呢，学生们被安排进了一个小房间休息，房间里还安排了演员，有些演员表现得特别开心，有些表现得特别的愤怒。最后呢，研究人员问大学生们，现在是感觉开心还是生气呢？结果发现啊，打了生理盐水的对照组很淡定，基本上不受演员的情绪影响，而打了肾上腺素的那群人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如果研究人员提前跟他们说打针后会有心跳加快、手发抖的副作用，这些人就不会受到演员表演的影响。如果研究人员故意说了虚假的副作用，或者是直接没有提到副作用，这些人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心跳加速和手抖，更容易把身体反应解释成环境当中的情绪。在快乐演员旁边，他们感觉快乐，在愤怒演员旁边，他们感觉到愤怒。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先有情绪再有身体反应的。简单来说，大脑工作顺序更像是身体发生变化，大脑感知这些变化，大脑结合经验和情景进行解释，然后情绪体验才出现。人对身体信号的感知其实是很模糊的，人类其实并不擅长感知自己的身体，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说不清楚自己具体哪里痛，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情绪具体是哪一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呢，就是同一组生理信号对应多种解释，很多情绪实际上共享相似的生理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即使发生情绪兴奋的时候，也发生在害怕的时候，手心出汗既可能是焦虑，也可能是期待。反之也会成立，就是我们对某种生理信号、表情、动作、内部感觉等也可能会出现误读。巴瑞特博士的书中呢，展示了一张命名为惊恐的女性照片，其实呢，这只是一位网球选手获胜的时候兴奋的喊叫，这不过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明我们并不是感知情绪，而是在解读情绪。不同文化当中的情绪描述呢，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假如情绪是固定的生理反应，对于情绪的命名应该是全球统一的，但是研究发现并非如此，不同国家、语言、文化对情绪的命名和解读都不尽相同。比如说太平洋的一些岛国的语言里呢， Fago 的概念可以是爱，可以是同情，也可以是难过，也可以是怜悯。因纽特人没有生气这个概念，大溪地人没有悲伤这个概念，大溪地人感到不舒服、疲惫、混乱等情绪时呢，都用更广义的同一个词叫 paper 来描述。第三点，我们要明白情绪是被构建的，童年的经验、文化、语言学习都是我们构建情绪的来源。如果说刚才的例子有一些难以想象，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更简单的由童年经验构建的情绪。大多数小朋友是不害怕毛毛虫的，直到有人告诉你看到毛毛虫应该感到害怕。当然也有很多成年人不害怕毛毛虫，因为他们没有被告知过那是需要害怕的东西。可见对于毛毛虫恐惧的情绪是被构建的。那么
这些认知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0: 第一是识别情绪，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毛毛虫就是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应该害怕和应该感到羞耻的很多东西其实是被构建的。仔细感受，辨别自己的生理感受，重新审视自己的情绪，有助于减轻压力水平，改善心理健康。心理学家发现，情绪词汇丰富的人在经受挫折的时候调节能力更好。比如说，有些人只会说难受、不开心，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区分失望、焦虑、嫉妒、内疚、挫败等等。而当你能够区分和识别的时候，压力就已经减轻了很多，因为造成压力的来源也会变得清晰。而模糊的难受通常会持续很久。第二是，你可以主动重新重建翻译情绪。下次当你手发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的时候，不一定立刻下结论说我在害怕，也可以试着换一种解释，说我在兴奋，我的身体在准备行动。还可以深吸一口气，后退一步，想一想我为什么害怕它呢？我真的值得害怕吗？这种认知重新解释啊，已经被证明有效降低情绪了。第三是，在解读他人的时候保持谨慎。比如说刚才举的例子啊，网球运动员因为胜利兴奋叫喊的时候，这个照片呢被人解读为恐惧，这是一个很容易误导读者的例子。巴瑞特博士的研究很好地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时常误读情绪。所以呢，在下次看到别人，无论是身边的人还是社交媒体的图片的时候，面部紧绷、眉头紧皱的时候，留心这样的信号，它既可能是愤怒，也可能是恐惧，还可能是兴奋和激动。很多人都以为啊，情绪像天气一样是突然降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情绪更像是一种及时构建的故事，身体提供线索，环境提供背景，经验提供词汇，大脑把这些拼接在一起，于是我们就体验到了情绪。大脑在做的并不是感受情绪，而是在决定这是什么情绪。不过你对这个情绪的决定呢，其实是拥有一点点解释权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稍后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不少家长呢都被孩子挑食的问题困扰着，零食香甜诱人，孩子总是惦记着，一到正餐就抗拒青菜蔬果，长期下来呢营养是跟不上的，强硬的逼迫他吃饭反而容易让孩子抵触进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实用的办法，从调整零食、改变烹饪方式、引导饮食习惯入手，温和地纠正挑食的毛病，帮助孩子均衡摄入营养，健康成长。我们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为您解读。
3: 孩子们都爱吃零食，完全禁止不现实，关键是会选会吃。零食是三餐之外除水以外的食物和饮料，提供的能量不要超过全天的10%。选零食是有原则的，优先选择干净、有营养、能补充正餐的食物。最好的选择是纯奶、酸奶、新鲜水果，可以生吃的蔬菜、原味坚果。尽量避开高盐、高糖、高油食品，比如辣条、薯片、糖果、甜点、油炸小吃。绝对不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吃零食还要守规矩，放在两餐之间吃，和正餐间隔1.5到2个小时。 不要边看手机边吃，不要睡前吃，不大量吃而影响正餐。家长要把好采购关，少买含糖饮料、油炸食品。零食可以吃，但要吃得健康，吃得适量，成为成长的加分项。很多孩子都不爱吃蔬菜，觉得苦，觉得粗纤维不好吃。家长可以这样来引导：第一，循序渐进，改变形态，不从整盘炒菜开始，把蔬菜做成丸子、蔬菜饼，切成小丁，混进炒饭、粥、蛋羹里，先让孩子接受味道，再慢慢过渡到正常的做法。第二，色彩搭配，提升食欲，红番茄、绿西兰花、黄玉米、紫甘蓝放在一起，颜色好看，孩子更愿意尝试。烹调方式简单点，白灼、清炒、焯水蘸少量酱，保持脆嫩，减少苦涩味。第三，家长示范，不强迫。吃饭时家长主动吃蔬菜，开心地说蔬菜好吃，不要说这个菜不好吃。孩子不吃，不要批评，不要逼迫，避免加重抵触。每天餐桌上都放少量蔬菜，坚持提供，让孩子慢慢习惯，从接受一种到多种，孩子会逐渐爱上蔬菜，补足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以下的话题，就是有的人呢耳朵前面天生有个小孔，这个小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就来和您说说。还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储存的大米好好的，突然间生了小虫子，那米还能吃吗？发现大米生虫了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这个话题。那么关于献血呢，很多人有些误区啊，觉得献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献。关于献血前后应该注意什么也不是很了解。那么今天呢，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就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疑惑，同时讲清楚献血前后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歌曲，半点之后我们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耳朵啊，有一部分人呢耳朵前面天生有个小孔，那这个小孔呢被很多老一辈的人称为苍耳聪明孔，说的是聪明富贵的象征。有些人和这个小孔和平相处，但是有些人备受困扰，因为这个小孔时不时呢就会流脓发炎。那么耳朵上这个小孔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来和您说说。耳朵前的这个小孔呢，其实在医学上啊叫做先天性的耳前瘘管。耳前瘘管呢是位于耳轮角前方耳屏上方的一个小凹陷，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先天性的外耳疾病，其实是在胚胎发育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小 bug 了。那么胚胎发育的时候呢，第一第二腮弓融合不全，遗留瘘管，导致腮裂闭合不全，形成了盲管状的瘘管结构。这一过程类似于鱼类腮裂的发育遗迹，因此也被称为是腮裂残留。美国发育生物学家尼尔·舒宾认为，耳朵上的小洞呢，可以看作是鱼鳃留给我们的演化残迹，作为从鱼到人演化的佐证。别看这个小孔表面看起来很小，其实里面非常的复杂，可能会延伸到耳道的深处，甚至到达耳后。

0: 的区域。为什么有的人有这个小孔，有的人没有呢？它是跟人种和地区有关的。在我国，耳前瘘管的发病率约为1.2%，男女比例是1:1.7，单侧和双侧比例约为4:1。耳前瘘管属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现象，所以呢，有的家长会发现生出来的孩子和自己一样，耳朵前面有个小孔。这个小孔啊，告诉你千万别挤，别挤，别挤它。耳前瘘管需要治疗吗？不同的人耳前瘘管的症状是不一样的，需要的处理也不同。有的人呢，终身没有症状，不感染，仅仅表现为皮肤表面的小孔或者是凹陷，没有任何治疗和干预的需要。有些人呢，表现为轻微的症状，由于瘘管内有上皮组织、皮脂腺、汗腺等等，代谢旺盛时上皮脱落，分泌物堆积，导致局部膨隆，可能有些轻微的瘙痒、肿胀，有时候伴有少量的渗出，甚至有异味。按压时呢，还会出现白色的、乳白色的分泌物，或者是豆渣样的分泌物。这类耳前瘘管呢，就像不定时的炸弹一样，可能会在某个时段出现急性感染症状。对于有这类耳前瘘管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按压它，挤压瘘管口及周围的组织都是不可取的。有人控制不住自己的小手，喜欢将瘘管内的分泌物啊，通过挤压的方式清理出来，但是这个动作可能会导致细菌入侵而引发感染。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如果有渗出呢，可以使用干净的棉签蘸取生理盐水，把分泌物擦拭就可以了。有轻微感染症状的时候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碘伏棉签擦拭。耳前瘘管一旦引发感染，轻则瘘管周围的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瘙痒加重，严重时局部甚至会形成脓肿，需要切开引流，恢复时间很长。而且出现过一次急性感染之后，再次感染的概率会明显增加。进行过切开排脓，需要再次进行切开排脓的概率也会增加。因此呢，对于这种平常有轻微症状的耳前瘘管呢，可以考虑择期预防性的手术切除，避免后续的感染带来烦恼。那么怎么样预防耳前瘘管的感染呢？目前呢，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可以完全杜绝感染的发生。在没有症状时无需任何的干预，也许呢可以和他相安无事的共处一生。那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呢，平常一定要避免挤压瘘管以及周围的组织，如有症状及时的去就医，积极治疗，可以减少很多的后续麻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每年世界上有600多万人因患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吸烟的时候，90%的焦油会附着在肺部，诱发肺癌。一根充分燃烧的烟能够让室内 PM2.5 的值瞬间飙升。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健康。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每3名吸烟者就会有2名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无论男女，不管烟龄的长短，越早戒烟越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 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啊，我们在家中呢会储存一些大米哈、只要在家做过饭的人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买回来的大米放着放着就长出了黑黑的小米虫，大米买来的时候是密封的，也看不出有虫子，为什么一放一段时间就有虫子呢？这些虫子是从哪儿来的？有虫子的大米还能吃吗？经常吃大米的人呢，一不小心就会看到大米里有虫子，如果仔细看这些米虫，就会发现这个体长2到3毫米的小虫呢，身体很坚硬，在放大镜下一看就更有趣了，它的头部长了一个长长的喙，跟大象鼻子有几分的相似，因此又被称作象鼻虫或者是象甲。那大米中的象鼻虫呢有两种，一种是米象和玉米象。米象呢俗称米虫、谷牛、米象甲，中国北方称为麦甲。米象有翅膀能飞，但是在它们的在米缸或者是室内的时候呢极少飞行。玉米象是它的近亲，两者长得也是特别的像哈。这两种米虫呢喜欢往角落里面躲藏，还喜欢装死，一碰就装死不动，所以我们一般在大米的表层很难看到它们，只有把大米翻腾出来才会看到它们。米象的生命周期呢大约是20到50天，一般在6月中下旬到7月的上旬幼虫开始孵化注入粒内，所以呢通常在每年的7、8月份盛夏季节更容易看到大米生虫的现象。米象在产卵时呢会啃开大米粒，将卵产在米粒的内部，并且呢分泌黏状物质封住洞口，所以我们的肉眼就很难看到了。到了合适温度和湿度的时候，这些虫卵就会在米粒内部孵化发育，因此大部分的时候呢，粮食中的米象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孵化的。除了米象，大米当中常见的虫害还有谷象，还有赤泥谷稻等等。谷象呢，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赤米谷稻呢比米象还稍微大一些，它喜欢在谷物面粉中出现，在面粉中更常见呢，所以我们叫它面虫。为什么密封的大米也会生虫呢？密封的大米生虫呢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奇怪，主要原因有粮食没有熟，虫卵先行，粮食还在地里的时候，这些虫子呢就将虫卵生产在粮食内部了。大米买回家之后呢，当大米所处的环境温度达到20度到40度，湿度达到65%到95%的时候呢，只需要1周的时间，虫卵就孵化出来了。周围的大米可以给它提供足够的营养，很利于生长发育以及繁殖下一代，虫子就会越来越多。第二种是因为害群之虫潜藏暗伏。我们家里的环境当中也不可避免是有虫子的，它们会潜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装粮食的工具、器材等等，也没有灭虫处理，已经有了原来的害虫和虫卵，当你放入新的大米之后，过段时间就长出米虫了。第三呢是暗虫产卵，防不胜防。大米在我们到达餐桌之前还要经历生长、收割、加工、运输等多道工序，也可能被虫卵污染。这些隐藏在大米中的虫卵非常小，肉眼很难发现，加工过程当中虽然会对大米进行清洗、筛选等工序，采取灭虫防虫措施，但是不能完全的杀灭所有的虫卵，买回家后符合条件的时候呢，这些虫子就会长出来了。 那么大米生虫了还能吃吗？米虫会消耗粮食的营养成分，降低加工和营养品质。幸运的是啊，米虫它不会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或引起感染，因此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所以呢，即使大米生虫了，只要粮食没有霉变，处理掉米虫，再把米淘洗干净，是可以正常食用的。没有必要一袋米里面生几只虫子就全部扔掉，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虽然被米象啃咬过的米粒表面呢，颜色会变暗，厚度会变薄，但是这种被破坏的米粒经过淘洗会飘在水面上，所以在淘米的时候呢，把漂浮在水面的米粒淘掉，剩下的米是没有问题的。怎么样避免大米生虫呢？我们在超市购买的大米啊，都是企业生产包装好的，生产过程当中会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防虫，比如说过筛、热风干燥、二氧化碳气体熏蒸、低温冷却等技术，再用真空充气包装等。没有拆封之前，通常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不生虫，但是我们买回家之后呢，只要拆开了就可能会生虫，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避免买太多啊，同时定期检查。米虫一般会在每年八月上旬变成成虫，这期间家中购买新米的时候呢，要注意定期检查，发现的话要定期清理，同时最好不要囤太多大米等粮食，吃多少买多少，买多了存放久了就容易生虫了，大米等粮食需要定期检查。第二是发现生虫了要及时消灭处理掉。很多米虫会装死的，最好是先过筛筛虫。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放在太阳下暴晒，否则将会产生明显的碎米粒和口感变差。那么还有一些大米呢，是最好不要吃的哈，就是告诉大家，一是发霉的大米就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危害很大。由于肉眼很难分辨，建议大家如果发现大米发霉了，干脆就直接扔掉不要吃。第二是有异味并且结块的大米，如果说大米里有赤泥蛊虫，这样的话呢，它们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分泌物，分泌物过多，大米会发臭结块。所以呢，如果你发现大米生虫了，还发现有异味结块了，就一定坚决不吃。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关于献血的一些事儿哈。不少人听到献血就犯嘀咕了，总觉得抽血伤气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献血。其实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也不清楚献血前后有多少讲究，忽略了细节，还容易影响自身状态和血液质量。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顾虑，同时讲清楚献血前后需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
7: 人体内的总血量呢，大约是体重的7%-8%。那么一个50公斤重的成年人，全身的总血量大约是3500到4000毫升。我们按照国家献血的相关标准呢，每一次献血量呢是200到400毫升。如果我们按照献血量的上限400毫升计算的话，我们献出的血量基本上就占总血量的10%左右，因此对于身体是没有什么不良影响的。但是在失血的同时呢，我们储存在肝脏、脾脏里边的血液会被释放出来，充分的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血容量，所以呢，我们不会感到明显的不适。机体呢也会加快这个造新的血液，那么血液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呢就得到补充。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献血者个人存在的一些个体差异呢，那有些献血者在献血完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的，比如头晕啊或者乏力啊，这些都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不会影响健康，很快就会恢复。在献血前，我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健康评估、体格检查和献血前的血液检测，确认是否适宜献血。我们制定这些评估标准呢，是为了保护献血者的安全，以及输注这些血的受血者的健康。 那通过世界各国100多年的普遍实践，现在可以确认献血是安全的，不会影响健康。近期呢，有一些研究也证明，献血不但对身体没有任何坏处，反而能够提高造血功能，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不仅如此呢，献血会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对心脑血管系统呢有良好的影响，对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具有积极的预防作用。所以说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按规定献血，对身体不会有任何影响，更不会伤元气，反而更有利于健康。那么一般来说呢，献血的注意事项包括三个阶段，一个是献血前，一个是献血过程中，还有一个是献血后。那首先呢，献血前一天呢，我们可以按照常规的习惯呢进行进餐，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要以低脂不以饮酒为宜。第二个要注意呢，就是早点休息，尽量的保持充足的睡眠，不宜做剧烈运动。那么献血前两天如果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呢，应该暂缓献血。第二个呢，就是在献血的当日，那么首先一点就是务必要带好能够证明你有效身份的证件，比如说身份证啊、军官证啊、士兵证啊、护照等等，来进行献血登记。那么再有呢，就是在献血的当天呢，千万不要服药，而且必须要记住一点，就是切忌空腹，饮食呢最好是以清淡少油的为宜。在等候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水分，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补充水分对于防止献血后的不良反应也有很积极的作用。那么一方面呢，它能保证血液不太粘稠，另一方面呢，它可以补充体内的循环容量。那么心情呢也不要紧张，要保持轻松愉快。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观看现场的一些视频，或者和其他的献血者以及我们的护士来聊天，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第三个呢，就是在献血完毕以后呢，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一定要注意多饮水，保护好我们的穿刺位点，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针眼。一般的是要求用3个手指，那直接压在针眼的上方10分钟左右。第一是避免血液的外溢，第二是防止献血后由于按压不及时造成这个皮下渗血。在献血2个小时之内呢，献血的这个手臂那尽量的不要提重物，可以充分的促进这个针眼的这个愈合，那防止感染。同时呢，在12个小时后我们再可以揭掉这个针眼的护理的这个敷料。24小时之内呢，这个针眼呢不要着水。另外献血后的当天呢，也不要从事高空作业啊、高温作业啊、长途驾驶车辆啊、体育比赛啊，或者通宵娱乐这样的一些相对比较剧烈的运动。这样的做的目的呢，是防止迟发性的献血不良反应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都有大雨到暴雨。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江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是多云的天气。全省西南风4级左右，雷雨是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沿江地区29度到31度，江南东部31度到33度，其他地区28度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26度。预计8号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有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预计今天夜里到8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省水利厅扩大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范围，
0: 长江安徽段航道迎战暴雨洪水，
1: 安徽普通本科批次志愿填报已经正式开启，警方提醒防范涉考骗局，
0: 国家防总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最新研判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一聊世界杯爆出大冷门，巴西1-2负挪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1: 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0: 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6号，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
0: 6号开始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修订内容包括主板 ST、新 ST 股票涨幅跌由5%调整至10%等。
1: 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0: 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
1: 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
1: 据斯里兰卡当地媒体6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
0: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航班4号在芝加哥降落时，被当地庆祝独立日燃放的烟花击中，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综合外媒报道，对于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的禁赛处罚，欧足联6号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做法越过了红线。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安等七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对安庆、芜湖、宣城、马鞍山维持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的影响，七月六号夜里到七号的白天，合肥以北和大别山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面雨量普遍达到80至100毫米，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160到200毫米，小时雨强可以达到60至80毫米，强降水期间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0: 气象部门分析指出，强降雨落区内中小河流、中小水库和局地内涝风险较高，大别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省水利厅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各项应急响应措施，各级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要上岗到位，履职尽责，要紧盯台风影响和天气变化，滚动开展预报分析和会商研判，提前发布预警信息，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同时强化高水位堤坝巡查防守，切实抓好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局地内涝防范和中小水库安全运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重要情况需第一时间报告。
0: 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长江干线安徽段主要港部水位迅速上涨，安庆水位于七月三号突破设防水位，安庆水位在9米以上运行已达30天，持续长时间的高水位对安徽段的航道的航标设施和船舶通航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
1: 长江芜湖航道处闻讯而动，立即开展形势会商研判和应急调度，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迅速进入战事状态。处运行指挥中心充分发挥指挥中枢在防汛保畅工作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数字航道、视频监控、无人机自主巡查等监测手段，实时地监控航道运行状态，构建起全时段、全方位的防汛应急处置保障网络。
0: 七月六号，受上游流域持续降雨、过境洪水叠加影响，长江芜湖段的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较前期出现了明显上涨。连日来，江水持续漫溢滨江公园沿线岸线、亲水平台、沿江步道多处被渐进淹没。正值暑期游园的高峰，不少市民携孩童前来江边观景，通过江蟹雕塑、一家三口雕像、两处标志性景观的淹水变化，直观见证了本轮汛情江水的涨势。沿江防汛氛围浓厚，但是整体秩序平稳有序。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的消息。七月四号开始，安徽省普通本科批次志愿填报就正式开启了。安徽多地警方特别提醒考生和家长，谨防志愿填报相关各类的诈骗陷阱。
0: 合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有组织犯罪大队副大队长杨楚介绍，首先是常见的谎称有内部指标提前录取骗局，骗子冒充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致电家长，声称学校有内部补录名额提前招生指标。他表示，骗子宣称只需要缴纳数万元甚至是数十万元不等的赞助费就可以保证考生被录取，甚至会恐吓说不提前交钱就会被退档。
1: 同时，考生和家长必须要警惕助学金、考生补贴类的诈骗。骗子会伪装成政府工作人员或高校的老师，以发放国家助学金、高专、高考专项补贴为由，联系家长和考生。杨楚称，那这一类的骗局呢，以缴纳报名费、手续费为补贴申领前提，还诱导家长提供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
0: 他直言，无论是奖学金或者是助学金，还是所谓的保录名额，像这样的说辞全部都是虚假骗局。不管骗子的套路怎么变，他们的目的永远只有一个，骗钱。凡是涉及资金往来的，都可以拨打110或者是96110咨询核实。
1: 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骗局之外，亳州警方提到了两类迷惑性极强的诈骗手段。第一，就是不法分子会冒充高校招生人员，向考生寄送伪造录取通知书，发送虚假的录取短信，诱骗考生将学费转入指定的私人账户，实施诈骗。
0: 第二，

0: 不法分子仿冒高校官方招生机构、学校官网或者是官方公众号，编造散布虚假招生信息，误导考生及家长，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1: 警方表示，具备本专科招生资格的全国高等学校完整名单都可以在教育部官方网站查询核验，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教育部官网，在文献栏目下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板块来核实院校资质。广大考生和家长查询高校招生信息的时候，务必要认准官方标识，警惕一些山寨网站、高仿公众号骗局。
0: 根据今年安庆市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和中考成绩分档数据，7月6号，安庆市划定2026年安庆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为392分，民办普通高中可下降20分录取。
1: 当天，安庆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发布安庆市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分档表含加分。据了解，今年中考安庆市700分以上的考生是496人。
0: 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宣布，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至此，合肥累计落地8座全球灯塔工厂，位居全国第3，中部第1。
1: 截至到2026年6月，全球灯塔网络已经汇聚了238座顶尖制造基地，中国以109座稳居全球第1。城市排位赛当中，青岛10座领跑，苏州9座紧邻其后，合肥与上海各8座并列第3。
0: 7月4号，在第八届 CMIA 医学创新大会上，中国科大附属第一医院，也就是安徽省立医院，凭借在创新转化领域的持续生根，再次获评领军型医院，连续4年稳居全国医疗机构创新转化第一方阵。同时，该院还获评2026医学创新狼牙会卓越实践3项、优秀实践1项。
1: 7月1号开始，全国铁路暑运大幕正式拉开了。连日来，市民出游、探亲、研学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出行热度持续攀升。7月6号，记者从铁路蚌埠车务段了解到，7月1号至7月5号，车务段管内累计发送旅客是36.8万人次，其中7月3号到5号暑运首个周末，管内蚌埠南站的单站累计发送旅客是7.4万人次，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合肥、黄山成为了最热门的出行方向。
0: 近日，欢乐芜湖推出超值的暑期文旅大礼包，暑期折上折、连环折、连票福利。7月1号到8月31号，凭芜湖景区票根就能够解锁层层叠加的专属折扣，从景区门票到住宿餐饮，可以说是一路折到底，性价比直接拉满。
1: 贵职区委社会工作部日前开设了贵在知心暖心聚力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托管兴趣班，专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4到14周岁的子女打造的公益服务项目，切实地缓解辖区新就业群体暑期子女看护难题，关爱新就业群体家庭子女成长。请听记者的报道。
2: 本次托管班选址在贵石区池阳街道古顺社区阅读空间，面向主城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4至14周岁未成年子女，招收40多名学员。托管周期从7月2号持续到8月28号，每天开放时间为早上8点到下午6点半。为保障服务质量，托管班专门配备了由大学生志愿者、专职社工组成的服务队伍，采用看护加辅导加拓展3位一体的运行模式，全程为孩子们提供专人看护、课业辅导和日常管理服务。学生家长外卖骑手汪华：
3: 孩子放在家里面又不安心，我们上班又比较分心，对于作业这方面呢，我们也没法辅导，在家里啊，他们看电视啊，有没有约束性的。
4: 孩子放在这里嘛，环境方面也挺好的，老师们也比较细心，也是个给孩子们画画绘画呀，做小游戏呀，还给孩子们辅导那个作业呀。在这里嘛，老师们比较管的都挺好的，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我基本上在我们家里作为家长担心的事情呢，这里的老师们都被我们解决了。
2: 本次托管班课程包括少儿刺绣、绘画手工、创意涂鸦、剪纸等趣味动手课程、智能机器人互动、科学小实验、科普游戏等科技科普探索类内容、趣味体验。

0: 能、故事分享、文明礼仪、古诗词朗诵等文体素养类拓展内容，以及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主题宣讲，结合年级分层指导完成暑期作业，讲解学习重难点，培养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并将于八月底开展暑期托管综合成果展示活动，集中陈列学生托管期间的绘画手工作品，同步展现各类文体活动风貌与文明礼仪学习实践成果，直观展现孩子们的成长与进步。贵市区惠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雅玲。
1: 是主要针对于新就业群体，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他们在暑假期间不方便兼顾子女。我们的初衷是希望同学们可以在我们这边平安、健康、有收获的度过这个暑假，希望他们的爸爸妈妈可以放心的把孩子交给我们，可以安心的去工作。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暑期来临，双职工家庭子女看护难题成为群众的急难愁盼。为切实解决大家的担忧，那合肥市教育局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体育局、市气象局、市总工会、市妇联、市科协、市文联及各县市区多部门统筹联动，整合合肥全市优质社会育人资源，正式推出2026年安徽暑托中小学生暑期托管系列活动，以公益普惠服务为合肥全市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五育融合的夏日成长乐园。
3: 本次安心暑托活动严格遵循公益普惠、五育并举、安全有效核心原则，统筹规划989项覆盖全学段的特色活动项目，打破单一托管看护模式，构建看护打底、兴趣赋能、实践育人一体化暑期服务体系，全方位的覆盖托管看护、兴趣课堂、校园少年宫、公益夏令营、场馆研学、主题教育、赛事观摩七大活动类型，内容横跨科学探索、艺术体验、体育锻炼、阅读分享、劳动实践等多元领域，在缓解家长暑期带娃压力的同时，丰富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学有所乐、学有所获。
2: 从活动规模和载体布局来看，合肥全市暑托服务矩阵可以说是清晰完善、供给充足，设立120个标准化托管看护班，为有刚需家庭提供日常课业看管、安全陪护基础服务，开设392个特色兴趣课程班，美术、声乐、球类、舞蹈、乐器等课程按需开设，以校园为阵地推出374个学校少年宫课程项目，延伸校园素质教育链条，打造45条公益夏令营研学线路，组织学生走出教室开展沉浸式实践，配套14场纪念馆、科技馆、艺术馆、场馆参观活动，策划41场红色教育、安全科普、劳动德育主题活动，同步举办3场体育文艺类的赛事观摩活动，动静结合，丰富假期体验。
3: 时间来到早上的7:28，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关注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是我们的半年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稍后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

0: 迪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生活中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突如其来的小幸运？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要迟到了！
5: 哇塞，卡点到啊，这也太幸运了！
4: 哎，今天又要加班开会，本来还要约小美约会呢。
6: 通知一下啊，老板临时出差，今天会议取消，大家就按时下班就管了啊。
4: 耶呼！哎，跟小美约会穿什么衣服好呢？就这件吧。哎，我的口袋里面是什么？
5: 贝，
4: 这是什么时候放进我的口袋里的？
5: 感觉我自己白捡了阿贝。
2: 大胖，最近天气不错，我们去露营吧。
4: 好呀，我们就去合肥天鹅湖边，我们带一个野餐垫，买个大丝瓜，然后……
2: 哎，你也太敷衍了，我说的露营是自驾去深山徒步探险，然后呢再搭帐篷玩一次野外生存。
4: 啊，那你讲的这种露营是不是也太难了一点啊？首先我们家这个小车车呢就没有办法开复杂的山路，另外野外露营那我还要搭帐篷用水用电，哪有那么容易呢？喂，小虎哥，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7: 好啦，我刚买辆新 KUJ。 哎呀，也别好陪着我跟我老婆商量啊，你看，我邀请你跟小美一块，我们去自驾去露营。
5: 啊，吊车？你买的是什么车啊？
7: 哎呦，我买的什么车啊？我跟你讲，你不要吓一跳，我买的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4: 什么新能源皮卡？这个是我的终极梦想啊。哎，你可不可以给我讲讲这个车怎么样？
7: 那还要讲啊？我跟你讲，作为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我们出去自驾，完全不用担心动力和续航的问题了。
5: 太好了！
4: 哎，小美，小美，小美，你刚刚说想露营，哎，小虎哥就找来了，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7: 那你讲吧。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是无人机快速充电等等需求。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就算你在沙漠里、深山里咬，没有信号，也能够保证通讯的通畅，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了。
4: 小虎哥，你简直就是我们最完美的露营搭子。哎，我和小美赶紧收拾收拾，明天就出发。我要体验一下这款江淮汉途 PHEV。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4分，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

0: 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各位好，我是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进入国内新闻的分享。稍后呢还会带来坤哥聊体育。
0: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防总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最新研判，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根据气象部门预报，6号到7号，安徽的中北部、山东的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安徽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会达到30到6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
1: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6号的8时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2: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水利部今天会上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津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6号的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较前一日上涨0.08米，距19.5米的警戒水位不足1.5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
3: 目前，鄱阳湖区通江水体面积3400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大359平方公里，容积157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55.3亿立方米。因水位上涨，鄱阳湖公路大桥通行高度持续下降，导致进出鄱阳湖船舶数量明显减少。目前，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实施鄱阳湖赣江交通管制，加强对鄱阳湖水情分析，对受限船舶实行进出湖过桥报告制度，保障鄱阳湖航道安全。近期，江西多地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导致入湖流量增加。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江西多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持续至8号，鄱阳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的风险形势进行了会商研判。
1: 综合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0: 我国东部以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雹的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 珠江流域、松辽流域以及浙闽地区部分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
1: 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
0: 华中、华东、川渝等地的阶段性高温热浪灾害风险高，西北地区存在干旱灾害风险，内蒙古、黑龙江、新疆举地的森林火险等级较高。
1: 来了解其他方面，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0: 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抗氧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1: 各技工院校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化增设相应的专业布局，同时对接区域内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实训基地，合作开设订单定向培养班或者是企业冠名班。此外，还将针对不同的群体需求，分别采取全日制培养、非全日制培养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量身定制技能提升课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那么这项行动呢，自201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
1: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0: 密室逃脱游戏因为有挑战性和刺激性，成为不少年轻人休闲娱乐的热门选择。但是部分的商家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布景，内部通道曲折狭窄，非常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4: 前段时间，广东珠海一家密室逃脱店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将店内的27名顾客紧急疏散，随后现场明火被扑灭。消防员通过调取录像还原了这场火灾的完整经过。画面显示，几名玩家进入该密室的互动区域后，角色扮演者也一同进入，并启动角磨机摩擦镁棒，产生大量高温飞溅火花，引燃了吊顶上方的棉花状装饰物，大片火团从空中掉落，火势骤然扩大。不到1分钟，现场已是浓烟弥漫，所幸灭火疏散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家消防救援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指南》中第11条要求，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违规使用明火，严禁因剧情布景需要临时动用明火。同时，在第15条中要求，此类场所也不得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事后，门店店长和互动演员因冒险制作火花特效引发火灾，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除了火灾隐患之外，密室内部的复杂环境和众多障碍物同样也可能造成人员受伤。不久前，安徽芜湖的一名女子在玩密室逃脱时，因未注意周围环境，不慎扭伤脚踝被困。由于其内部通道狭窄，结构复杂，医护人员无法用担架将伤者转运出去，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对密室内阻碍伤者转运的2处墙体进行破拆，使用撬棍、消防斧等工具拆除底部石膏板和钢架。转运通道被打通后，将该女子送医治疗。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

0: 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51，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1-2，世界杯淘汰赛又一冷门诞生，巴西意外地被挪威送回家，主帅安切洛蒂的第一次国家队执教落幕，告别世界杯。赛后，34岁的内马尔坐在地上崩溃痛哭，拉菲尼亚等队友纷纷上前安慰。巴西是世界杯5冠王，上一次夺冠是2002年，随后5届世界杯仅一次打进4强，就是本土举办的2014年。不过半决赛1-7惨败于德国，也创造了队史最大的输球比分。本届世界杯，巴西可以说是发挥稳定，小组赛力压摩洛哥拿到头名，随后淘汰赛首轮2-1逆转日本，连续9届世界杯赢下首轮淘汰赛。上一次输球要追溯到1990年了，同时完成第16次逆转，也追平了德国，并列世界杯逆转次数历史第一。本场比赛开场不久，巴西就罚不进点球，为后面的输球埋下了伏笔。原本是维尼修斯主罚的，哪怕他不罚，应该也是库尼亚来罚，结果变为齐马良斯，后者主罚的质量不高啊，被挪威门将飞身不出，巴西错失一球领先的大好局面。后面进攻在没有起色的情况下，后防线也越来越危险。比起巴西没有超级巨星，挪威则有哈兰德，最后时刻9分钟，哈兰德完成了梅开二度，一己之力帮助挪威完成爆冷晋级8强，也刷新了他们世界杯的历史最佳战绩。比起挪威的狂欢，巴西全队可以说是情绪失落，这次连8强都没有打进，也创造了36年的耻辱记录。因为三八军团上一次止步16强还是1990年世界杯，当时1/8决赛不敌阿根廷，随后3届分别获得冠军、亚军、冠军，但从2006年世界杯开始之后，4次止步8强和1次止步4强。值得一提的是，巴西在世界杯淘汰赛7次面对欧洲球队全部输球，这才是最麻烦的事情之一。欧洲球队是世界杯的主要力量，想要拿下大力神杯，必须要击败欧洲球队。此外呢，巴西没有一位超级巨星可以独当一面，尤其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大罗、小罗已经退役，内马尔也是非常接近退役了，维尼修斯也不算是超级巨星。另外还有，巴西本土教练带队征战世界杯，很难有所作为。如今高薪聘请意大利名帅安切洛蒂，桑巴军团的战斗力同样是一般般，那这一次就连世界杯8强都没有进去，所以未来的巴西该何去何从？未来的巴西足球该何去何从？接下来又会选什么样的主帅来担任巴西国家队的教练呢？巴西足球也来到了历史转折点上。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

0: 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

0: 观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哎，早！
2: 哎，早！
3: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4: 谢谢。
3: 现在打卡上班，
5: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2: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3: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2: 今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沿江江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西南风4级左右，雷雨是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沿江地区29度到31度，江南东部31度到33度，其他地区是28度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26度。预计8号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
3: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有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预计今天夜里到8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2: 接下来的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3: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经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陈小富，为您带来近期盘面分析。
2: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冒充公检。